0: 士气受到致命的打击。
1: 每一次迸发，
2: 9秒83，新的亚洲纪录，
3: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

0: 也很快就会回归，大家不要担心。带着杨丽玉去参加赛前发布会，也认为他的状态不错，何雨鹏回来的状态也可以。当然整个一个赛季当中出现各种伤病哈，也是正常的，目标就是尽量的减少伤病，让出现伤病的队员能够尽快的回归也好。我觉得这个比赛延期内也方便大家呢好好休息哈，关注世界杯的比赛，两边就别老惦记了哈。
1: 就是有一些球迷可能已经在上海了，
0: 对，
1: 既来之则安之吧，
0: 尤其是咱们的球队也

0: 台风影响太大了，路上还是注意安全哈。那既然说这个比赛延期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进行，那还是要提醒大家，要不您今天如果没有套票的话，关注一下咱们周五
1: 下周的
0: 7月17号19轮的主场对辽宁铁人的这场比赛吧。咱们上午10点钟开散票哈，如果您想去主场加油的话哈。昨天还跟这个王毅讨论呢，说，应该说跟上海这场比赛是咱们的射手，哎，你看我这脑子看不能看球，看球脑子都不转了。
1: 嗯，是什么意思？就是整个射手榜之争呢，还是
0: 不是咱们家那个啊？哥们脑子就不转了。
1: 法比奥
0: 对，法比奥第100场。
1: 哦哦，法比奥的
0: 对第100场，
1: 百场周年庆啊，
0: 周年庆。结果跟这个申花要是踢不了的话呢，那就跟辽宁铁人这场应该算是第100场，
1: 顺延了。

0: 还有像本泽马、吉鲁都是打入八球，德约卡夫和亨利都打入七球。目前他真是断崖式的领先哈，他已经打入了18球。
1: 嗯，
0: 所以说他在这个时间里，在这个时代当中，也确实是，法国人的骄傲。
1: 嗯，明星很多，除了关注大牌明星之外呢，今年也有很多的新星啊。

0: 唱怎么这么厉害？
1: 对，而且咱俩当时还是仔仔细细的去盘了一下，说场外这场比赛打完之后，沃奇尼亚的新媒体账号，我记得当时是200万还是300万来着，
0: 一下涨了100倍。
1: 哎，没错，现在他已经超越了，现在成为了就是世界第一的就门将里面粉丝最多的人了，
0: 的确是令人敬佩的一位老将。
1: 是如今一种新发现的海洋软体动物，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你说这确实世界杯打好了。
0: 当然，我觉得这个西班牙的研究员他叫赫苏斯·奥特亚，一定是个球迷。
1: 当然，一定是个球迷。
0: 他有一本书叫做《生物多样性故事》。因为最近新发现了一个海洋软体动物，所以就把这位门将的名字就来命名了。这个新物种的名字叫做沃奇尼亚的海阔鱼。这种小型的阔鱼呢，是长4毫米，呈红色。此前科学界从来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一种生物存在。这位科学家是在古巴哈瓦那附近以及瓜德罗普岛附近的加勒比海区域发现了这个物种。刚好这个研究发表的时间呢，赶上了今年的世界杯。所以这位科学家强调说，以此命名是为了感谢福德奖人民。他曾在2023年获得过这个国家环境功绩的奖章，表彰他对当地的海洋生物多样性研究的一种贡献。当然呢，也不是他首次以足球运动员

0: 不是多年，
1: 是的，但是
0: 也是跟世界杯有缘分的海洋生物是吧？
1: 对，没错。另外关注一下，南非的国家队主教练布罗斯是证实了自己将结束执教生涯。在经历了近两周关于去留问题的讨论之后呢，这位74岁的比利时老帅最终决定离开帅位。此前他。

0: 下个星期一，球队呢将会通过体检拉开季前备战。据报道说呢，现在他们也敲定了夏天的季前备战的对手，他们首先将会去参加特雷莎埃雷拉杯，对手呢是重返西甲的拉科鲁尼亚，8月1号在奥地利进行热身，还会进行新赛季的两场友谊赛。因为世界杯的原因啊，所以皇马的首轮联赛延期了，他们将会在8月底23号才会客场对阵西班牙人，所以目前来讲呢，对于他们的这个准备的时间还是比较的长。
1: 那根据报道呢，曼联已经和切尔西就桑托斯的转会达成了协议，这位巴西的新星将会签署一份为期5年的合同，并与主教练卡里克完成会面。这笔交易的总价值是5000万英镑。目前桑托斯已经是顺利通过曼联的体检，在完成媒体亮相的仪式之后。

0: 优惠票呢是7.5英镑，18岁以下青少年的票是5英镑，真是不错。你看看你买房的时候，要是买在球场附近，还有这样的优惠啊。
1: 嗯，
0: 为了保证这个公平性呢，球票还是要抽签啊，随机分配。
1: 嗯。那根据报道呢，尤文图斯的新赛季训练营将会在下周一正式集结，而即便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国脚们仍然没有完全归队，主教练斯帕莱蒂仍然将迎来一支人员规模空前庞大的队伍。他也是比如说有一些球员吧，像道格拉斯·路易斯是租借期满了回归到尤文的球员之一。那这位28岁的中场球员是先后租借加盟到了诺丁汉森林和阿斯顿维拉，那经过了极度闹心的一个赛季啊，目前呢他的转会的身价，得转的身价只剩下了1800万欧元，目前俱乐部还是没有敲定方案，要么说你为他去寻找下家出售，避免账面出现资产减值的情况，要么只能是接受再次将其外租。另外像其他的球员，比如说孔蒂，还有像其他的一些旧将吧，租借到佛罗伦萨的鲁加尼亚，还有没有被博洛尼亚买断的马里奥等等，这些球员可能身价上都会有一些变化，甚至是降低的这个趋势。
0: 另外据报道，梅森格林伍德已经正式确认加盟到土超的球队费内巴切了，转会费呢是3950万欧元，协议当中还包含了500万欧元的夺冠奖金，他的年薪呢是1000万欧元，此前本来是罗马的长期的看重的目标哈，但是费内巴切截胡了。
1: 另外关注一下山东泰山的旧将格德斯和赖阳俱乐部签约到了2030年，可能还被卡塔尔规划啊。格德斯是2023年8月从科林蒂安加盟到的赖阳，目前已经是在赖阳效力了3年了。在之前的3个赛季呢，他是每个赛季可以在卡塔尔联赛打进20个以上的进球。
0: 嗯，世界杯还在火热进行当中，今天凌晨的比赛呢，仍然还是西班牙哈占据上风，他们2-1战胜了比利时队。那明天星期日北京时间的5点。

0: 挪威的一大问题，但如果挪威顶上去去进攻呢，英格兰队的后防线的机动性又得到了保障，因为我们知道格伊也好，孔萨也好，这都是机动性很强的中卫，再加上像孔萨是边后卫中后卫都能踢，图赫尔之所以这么去选人没选马奎尔，就是为了在这种一旦要打到需要机动性的时候，你的后场能提供机动性，包括打刚果金内那场比赛啊，前场敢于大量起传中，不怕丢失球权，就是因为后场的机动性是非常非常强的，这种情况之下是比较能更好的拱卫英格兰队的防线的。那么还有一点要提的就是哈兰德面对的防线呢都是国家队的搭档吧，而英格兰这对搭档呢虽然也是代表队的搭档啊，不俱乐部不是搭档，但是这两个人在联赛当中经常遇到哈兰德，相对来说他们对哈兰德的熟悉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再加上哈兰德咱也看到过在英超联赛里边也不少场是拿不到什么机会，就是开玩笑说叫坐牢局，就像坐牢一样什么也碰不到，英格兰队如果这两个中卫又比较熟悉哈兰德的话，是有可能能做到这一点的。这样一个基础啊，可能是比较容易帮英格兰队在防守端做好的。而挪威这边我提到过了，这个相对来说，这进攻端哈兰德确实是稍微放个机会就有进球的可能性啊。另一个就是得说的就是，如果挪威队还是坚持用两个贝格，就帕特里克贝格和桑德贝格再加厄德高的话，容易被英格兰打转换。因为挪威队如果上这样的一个中场是为了进攻的时候有人串联，有人组织，有人兜底，但是兜底的桑德贝格的兜底能力其实很一般，他往往在遇到强敌的时候会使用埃约尔斯内斯打中场去完成丢球之后的反抢和覆盖，但如果他没用埃约尔斯内斯，英格兰就可以像打墨西哥那样，一旦转换的时候中场某一侧就能够有空间，就能够顶进去把球打进去。但是像我说的，如果挪威一开始就用了埃约尔斯内斯把这个防守中场的这一层防守做好的话，那英格兰的防线也会是比较难受啊，因为挪威这样的话就能夺回球权，反复的去压制英格兰的防线了。
1: 九点钟这一场您肯定很方便观看哈。那么在赛前的发布会上，瑞士的队长扎卡表示说，全队还是有信心给阿根廷队制造麻烦，力争队史首次能够打进世界杯的半决赛。到目前为止呢，瑞士队16强赛是通过点球大战击败了哥伦比亚，1954年以来首次能够晋级到8强。上一回呢，他们和阿根廷在世界杯淘汰赛上交手，那是2014年的事儿，当时他们在16强赛当中0-1失利。扎卡那场比赛还在，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了哈，又开始面对卫冕冠军，他觉得他自己经历到这样的这个过程哈，也是非常的满意了，他认为自己非常的骄傲。他们的主教练，瑞士队的教练雅金说，阿根廷队的跑动多，防守也是比较出色，战术原则明确，我们瑞士队会靠着整体，会高位逼抢，踢出自己的比赛。但是进攻线上，瑞士队20岁的新星曼赞比是因为膝伤继续缺阵，他在这项赛事当中打入3球2助攻，但是他就没有参加哥伦比亚的这场比赛了，所以说缺席对于瑞士队来讲在进攻线上可能呢是一个打击。
2: 很多家里人也说啊，说这个两场比赛英格兰感觉比阿根廷更稳一点啊，这瑞士比挪威更能爆冷，您这是参考上一场比赛看的吗？
1: 冯阳说，这个下半区，对，下半区的半决赛按我的剧本来，英阿大战，新仇旧恨一起算，啊，英格兰能够胜出是不是？那我们也请天英说说，天英说阿根廷现在已经走到了关键之处吧。
3: 现在的比赛其实对阿根廷来讲的争议是很大的，虽然说哈，阿根廷可能在中国拥有最广泛的球迷基础，但是客观说这届世界杯包括上届世界杯，其实阿根廷走的都是比较起伏的。我一直觉得这届世界杯其实阿根廷特别像1990年的马拉多纳带的那个阿根廷，同样是在上一次世界杯刚刚夺冠，同样是靠一个超级球星的发挥带着球队走到最后，但是这个超级球星在这一次已经比之前又老了4岁，就像90年的马拉多纳一样，今年的梅西依然是凭一己之力在带着阿根廷前进。其实整个阿根廷这个队伍给梅西的支持不是特别多，但是梅西依然凭借自己超人般的发挥持续帮助这个球队前进。我觉得像梅西他有一点点要把自己燃尽了的感觉，就他毕竟是一个接近40岁的老将，他毕竟是一个20几年的职业生涯的摔打，他的身体也不可能就是说 铁打的一样不疲惫啊，就在对抗当中啊不受伤。其实我

0: 觉得梅西的状态应该在小组赛之后是在下滑的。梅西过早的把自己的就是特别好的状态在世界杯的小组赛当中就给爆发了，打进了几乎世界杯小组赛自己所有的进球。我觉得这个是阿根廷对于梅西的使用过早了，但是客观的问题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不使用梅西，阿根廷可能小组都出不了线。他们在踢奥地利的比赛的时候，其实整场比赛阿根廷踢奥地利没有优势，场面没有任何优势，只是梅西在核心的位置上面的几次爆发打进了那个球。你看比分你觉得阿根廷是轻松获胜，你看过程阿根廷赢得很艰苦，那么每一次都要消耗梅西，每一次都要使用梅西，我觉得对于整个阿根廷来讲它不是一个很好的消息。我觉得大家对阿根廷的热爱是很正常的哈，但是你说阿根廷是不是真的强大到了它可以去没有梅西去解决问题，我觉得是不行的。所以他这次碰到的是欧洲的瑞士，瑞士这个球队强大的地方是什么？你不觉得他很厉害，但是你如果看这几年的欧洲赛场的比赛，你会发现瑞士其实是一个隐形的巨人。瑞士的战斗力是非常强的，每个位置上是非常平衡的，你想轻松的战胜瑞士是难度很大的。当然除非梅西再有天神下凡一样的表现，无我当中啊，就没有大家都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梅西上来一二三又把对手干掉，当然这个又是需要梅西挺身而出的时候了。不过我觉得一而再再而三，即便强如梅西是不是依然可以如此，我觉得有点担心。我觉得阿根廷碰到瑞士真的是走到了这世界杯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门槛了。
1: 我个人也觉得对于阿根廷来讲这场比赛压力非常之大哈，尤其上一场比赛被判3-2赢了之后，我觉得对这支球队压力太大了。
2: 但是阿根廷呢也是不惧怕压力啊，毕竟曾经也是多次在压力当中逆境求生，所以抗压能力肯定是阿根廷更强一些吧。
1: 大赫也是瑞士可厉害啊。也有说希望挪威能爆冷啊，希望能够今年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格局，是吧？
2: 就像英格兰对阵墨西哥的时候，当时大家就会想着能不能有爆冷啊。
1: 刚才也有家里人说这届阿根廷有点像保送到了八强的意思啊，所以他们赛程比较平稳，
2: 福德角、埃及再到瑞典。你看现在这福德角和埃及这两场比赛吧，你要是打不好，我觉得完全是你自身的问题，不是因为对手太强。
1: 那今天的比赛呢，也别忘了关注一下晚上8点中中国女排对阵多米尼加女排的比赛，上海申花和北京国安的比赛延期了哈。再有呢，今天晚上还有温网女单的决赛，穆霍娃对阵诺斯科娃，晚上7:35还有银川赛的 U17 男足对阵尼日利亚 U17 男足的比赛。好了，提示到这儿，我们明天再见。
2: 明天见。
3: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咱们今天的界内界外要带大家走出室内，奔赴山野，和大家一起来聊聊野攀这个运动项目啊。可能很多朋友已经体验过室内的攀岩，室内攀岩呢，它有着精心设计的岩点，有完备的保护装置，其实它是一个安全的攀岩课堂，让我们在规则和保护当中去享受攀爬的乐趣。那么野攀完全是另外一种形式，在天然的岩壁上是不会给你标准化的参考答案，那么每一条缝隙，每一块凸起都是大自然给你随机出的难题，这个时候就需要你调动全部的智慧和力量去破解。所以在野攀的过程当中，每一次抓握，每一次挪动，都充满着未知与惊喜。当然野攀的魅力不仅在于挑战身体极限，更在于与自然的深度融合。可以想象一下，在野攀的过程当中，耳边呢有呼啸的风声，登顶的时候你可以回头看到这个群山连绵啊。其实这种将自我融入自然的感觉，正是无数攀岩者为之痴迷的原因。当然也要提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为大家邀请到了三级攀岩社会体育指导员、攀岩一级裁判刘东良老师，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聊聊，如果大家想要去体验第一次攀岩，应该做什么样的准备。那么首先呢，也是让刘老师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1: 嗯，大家好，我叫刘东良，从事攀岩这个行业已经6年了，有多次的野攀经历，去过北京的白河，还有广西桂林的阳朔啊，还有其他很多的野外攀岩场地。
0: 那么在节目开头吧，还是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什么是野攀，而且大家就会有一个疑惑啊，就是野攀它的门槛高不高？如果说有一个完全没有攀岩基础的小白，他可以去直接尝试野攀吗？还是说最好是在健身房去打磨一些力量，或者有一些攀岩的经历之后再去挑战会更稳妥呢？
1: 首先我跟你讲大家什么是野攀啊。野攀就是在野外进行攀爬，我们在自然岩壁上形成的陡峭的岩壁啊，在上面进行攀爬。刚开始野攀的时候，我不建议说没有基础的人去野攀啊，我建议大家还是要有一些在室内攀爬的经验去攀爬，因为野外攀爬的危险系数还是非常高的啊，比如说容易擦伤啊，容易崴脚啊，然后可能会还要走很多的山路，因为一般呢岩壁的接近性都不太好，因为它都在山里，然后还是要注意安全，然后先在岩馆学习一下
0: 基础的攀岩
1: 知识啊，包括你的户外知识啊，然后我们再去体验野攀。
0: 我们都知道室内的难度攀岩啊，这个最高高度差不多是15米，那么在户外这个野外攀岩的高度可能有更多的可能性，所以在北京啊，一般大家经常挑战的攀岩线路最高能到达多少米呢？
1: 高度有很多，其实从10米到30米不等，包括我们的解组线路达到170米、200米，我们还有多段攀爬，其实野攀的高度其实最低的得有是10米了，一直到30米。我们白河的很多线路基本上都到20米了。
0: 我在节目开头的时候也说了，其实野攀是与大自然的深度对话。那么其实对话的这个语言啊，它其实是和岩石的种类息息相关的。听说不同结构的这个岩石，比如花岗岩、石灰岩，它会让你野攀的方式大不相同，甚至会影响策略的选择。所以比如说花岗岩和石灰岩到底有什么样的特性，而这些特性又是如何去决定攀爬方式的呢？
1: 现在按攀爬方式分为2种，我们呢是一个是传统攀啊，一个是运动攀。但我们现在岩馆爬的都叫运动攀。
0: 那传统和运动这又是个什么样具体的概念呢？
1: 传统攀是它只是保护方式的不同。我们传统攀它是用机械的岩塞塞到石头缝里做保护。它就是对岩石的破坏比较小。那我们运动攀呢，是我们已经提前在岩壁上打好了我们的挂片，然后膨胀螺栓，就是我们每爬一步，然后将快挂挂进我们的固定打好提前打好的挂片里，进行保护。它主要是破坏岩壁比较多一些啊，传统攀呢就是它破坏岩壁会少一些。
0: 但是这些只是说对岩壁的影响，但是并不会对攀爬者本身的技术上有要求。
1: 攀爬方式也会有不一样，有不同的。我们的传统攀一般都是爬石头缝，它是裂缝，他们更多的需要的技术是杖手跟杖脚，它没有特别好抓的一些点。然后它需要把手塞在缝里，然后然后用手把自己的用手撑起来或者转拳，把自己手夹在岩缝里。然后这样向上攀爬，然后把自己的脚塞在岩缝里，然后也是一样把脚夹在岩缝里，然后进行向上的攀爬。
0: 没空。

0: 外一个呢？
1: 另外一个传统攀就是像我们的在室内的，或者我们在野外的常见的攀岩啊，都是一些传统攀，就是它，我们的运动攀里边，很少有裂缝，啊，但也会有啊，但是很少，更像我们室内攀岩。
0: 那他说了更像室内攀岩，那大家抓什么呢？就直接抓凹凸不起的地方就可以。
1: 是的，其实这就是野攀跟室内攀岩的差别啊。在室内的话，你是能清晰可见的岩点的，你的
0: 对。
1: 手点、脚点位置；但是在野外是你是很难发现的，需要有一些更多的去探索，自己去探索，充满了挑战啊，充满了未知。
0: 那么白河作为北京野攀爱好者的圣地，刘老师你也一直在白河去做野攀的教学，所以。

0: 到七大盐场去一看，可能就是钙的比例也是我们在白河按看白河的攀爬比例的话，大概能有个十分之一的人，十个人里面一个人能攀岩。
1: 野攀，这是一项与自然紧密连接的运动，

0: 所以就跟大家仔细讲讲吧。
1: 首先是我们头盔啊，我们的攀岩头盔啊，这是保护我们安全的非常重要的一件攀岩装备啊。然后其次我们的安全带、攀岩鞋还有镁粉，然后我们的绳子跟快挂，有这些东西我们就可以进行野攀了。攀岩是一定要穿攀岩鞋的，这是我们攀爬的时候需要穿，
0: 嗯，
1: 不攀爬的时候可以不穿，因为攀岩鞋很挤很挤。
0: 但是它的这个摩擦性会更好一点。
1: 对，会更好，因为它很挤，比如说有一些特别小的点，
0: 嗯，
1: 你只能穿小的鞋、挤的鞋才能踩得住，啊，如果你鞋大，它就踩不住了。
0: 但是如果我不带，
1: 嗯，
0: 去了有吗？就是比如说可能做教练啊，就这种课程是提供的吗？还是大家
1: 课程里边
0: 还是要
1: 会是提供的？但是也有很多岩友他自己买装备，然后他就自己去带过去。
0: 因为野攀的装备啊，它真的是保命用的，所以大家应该如何去识别这个装备是否损坏、是否老化呢？
1: 嗯，首先第一个检查我们的表面有没有破损啊，比如说我们的安全带啊有没有掉色，我们的保护环的位置有没有起毛啊，我们的编织袋有没有开，然后它的年限是多少？嗯，我们一般基本上安全带我们一般使用5年就要更换，然后我们的快挂检查它有没有锁的位置，有没有裂痕啊，然后它锁的位置有没有摩擦。比如磨擦一个坑啊，就是已经被磨掉1/4了，啊，那时候就要及时更换了。还有我们快挂扁带连接部位有没有起毛啊，有没有掉色？然后我们的攀岩鞋，嗯，主要检查我们的鞋底有没有磨薄啊、磨漏啊之类的。我们攀岩鞋底的边儿有没有被磨平、磨圆？然后还有最主要就是我们的绳子其实是最难检测的，因为它比较长。然后，它比如说绳子，可能有的时候它会打一个硬结。

0: 非常软了，
1: 嗯，
0: 就是它已经没有那个锁上的能力了啊。说那时候就要及时更换啊。然后有没有破裂？比如说我在攀爬的时候，可能撞击到哪里了，破裂的裂纹，还有我们头盔里边有的可能是一种泡沫的，啊，那个泡沫会经常容易裂开，啊，及时的检查，啊，及时的看，啊，基本上就是这些。
1: 好的，那么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刘老师和大家分享了关于野攀装备方面的知识。在一会儿节目的下半时段呢，他还会和我们聊聊新手第一次参与野攀应该做什么样的准备。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0: 这个是可以我们避免的啊，就是有，首先其实更多的是我们比如说先锋攀的时候头朝下，是因为绊到了绳子，我们下降没有处理好跟绳子的关系啊，然后下降的冲坠的过程中腿一下绊到绳子了。顶绳攀爬的时候头朝下，是因为他的脚比如说上的特别高，因为刚开始攀爬的时候不会不会攀爬技巧，他可能就是拼命的上脚，结果手脚离得很近。没有抓住掉下来了之后，啊，身体就会向后仰。但是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保护人员或者我们的教练也要多提醒他，他出现错误的操作，一定要及时的停止，啊，这样才能防止他头朝下啊，或者摆荡，嗯。然后，但是如果一旦出现的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们出现摆荡了，第一时间我们是要把我们的脚张开。不要去缩，蜷缩在一起，我们腿分开，然后膝盖微屈，需要做缓冲，啊，我们的腿跟墙壁要形成一个三角形，这样的话是要做一个缓冲，做一个稳定，这样就会防止它摆荡之后磕到，啊，也会防止它头朝下。
1: 您之前也是说到了，其实在野外攀岩可能有20米甚至更长的线路，那您作为野攀的教练，就是站在下面喊吗？
0: 教练可能会在下面鼓励他。但是教练先要做的是，比如说顶绳攀爬，他先要上去把绳子先挂好，啊。

0: 去爬的，就完成的。然后一到那儿，本来我觉得下边都已经休息好，特别有力气，但是一到那个点的时候我就掉，一到那个点的时候我就掉。其实最后我一直以为是其实是技术上的问题，但是后来我跟我一个爬得特别好的朋友去交流这个事儿啊，其实他跟我说，其实更多的是心理上的问题造成的。
1: 嗯，
0: 他让我先不要去再去爬这条线了，让我去忘掉它，休息。
1: 先玩点别的线。
0: 对对，让我玩点别的，然后更重要的是让我去休息。他看着我是就是精神在一个极度紧张的一个状态下，就是绷得特别紧，你的动作其实它就会变形的，啊，就是特别想要完成它。然后他让我去放松，去爬一些别的线，就把这条线忘掉。后来我说大概得有隔了十几天吧，哎，我还突然有一次，哎，我真就把它完成了，就一次就给它完成了。其实有的时候更多的就是攀岩，更考验的还是一个心理，还有一个是在野外的，就是我们的北京的一个景区，叫北京后花园白虎涧风景区，然后有一条野攀的线路，它那条线路名字叫胡同，也是我刚开始爬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缝，一条缝。
1: 这个缝的概念是两个石头中间的那条缝，
0: 嗯，
1: 它上去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从那个缝里上去。然后这个名字由来也是、
1: 哦，
0: 也是这样由来的啊。那个线路名字叫胡同。然后但是它那个缝呢只能卡一半的身位，就是它会让你很不稳，卡进去就是特别容易往出掉，也卡不住。嗯，然后爬得我非常非常的绝望，最后也没有完成。

0: 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

0: 大屋嘛，排量比较小，都是这个四缸车。但其实现在来说的话呢，随着这个，你看咱们这个 BBA 啊，这个这些品牌已经走进千家万户了，宝马、奔驰、奥迪，所以说我们对于汽车的了解呢，就更加的这个全面和立体了。
1: 没错，没错，没错。你比如说，就是。

0: 们整个这个在这个跑达喀尔最大的乐趣就是挑战这个车的极限，
1: 嗯，
0: 挑战你身体的极限，
1: 嗯，
0: 还有一个车里极热啊，在沙漠上开，还有油料的问题啊，车的问题，其实这些呢综合性的问题都会让我们才能有更多的冲动去参加这种赛车。

0: 样就是你的这个职业的这个身体的体貌特征，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当你真正就是亲临现场的时候，你真的听见一级方程式那个咆哮声，绝对不是你家那个电视机的那个声音，那个声音比我之前看的那个所谓 A1 啊，包括一些这个拉力赛的那个声音要狂躁的多，而且空气中你就很明显的能够闻到，就咱们我形容的不见得恰当，就是那个 Zippo 打火机的那个味道，就因为它那个油基本上喷到缸体里再喷出来，那种燃烧的那种过程是非常短暂的。然后当这个车呢从这个走的就是有一个直线嘛，看台上开过去的时候呢，你就能感觉到这个车的这个直线加速和这个整个从你身边那个开过去的过程，真的是你的目光是非常急促的在看这个车，就不可就速度快到那个程度，因为300公里时速，大家都坐过这个复兴号
1: 或者高铁，对，
0: 哎，对，你知道那个概念，就如果你是静止的，你看到它过去的时候，真的就是
1: 嗖一下，
0: 就嗖这个词儿，我觉得都是属于它的下限值，应该是非常快的这种感受。另外一个呢，就是车手开的时候，这个他们的那个都是方向盘换挡嘛，你能够很清楚的听到它换挡降档那种就跟放炮的声音，棒棒棒棒降档，所以他为什么说这个车手开这个车的这种坚定感。另外呢，就是说咱就聊到 F1 呢，就 F1 这个车它更多的是空气动力学的这些东西，哎，非常的就是都各家有各家的绝招和各家有各家的这种秘方吧，可以说说这车开起来之后开到速度多快的时候，它的下压力可能达到2吨多，哎，3吨，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只有这样的话那个车才能牢牢的啃在这个地上走，
1: 很稳定，
0: 哎，很稳定，对，
1: 那也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啊，咱们现在开家用车，大家可能有时候买车的时候老听见有这么一句啊，说我们这车有空气动力学，
0: 哎，
1: 啊，其实呢，可能啊很多这空气动力学这技术确实是从刚才像我们今朝讲的这个从 F1 下放到家用车，
0: 是很多汽车的这种设计线条 啊，包括一些它的风动的一些这个理念啊，都是先从赛车启蒙的，然后才用到咱们的
1: 应用到平就是家用车呀，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或者很多咱们老百姓平常用到的车、啊、
0: 越极致的车肯定这方面的这个东西的调校啊就
1: 保留的
0: 发的更多，对对对、更纯粹吧，
1: 对，那你看啊，听完这个比赛之后啊，我就有一感触，就是这个各项运动啊，咱们不光说赛车这项运动，就是各项运动你还是得去亲临现场，
0: 是 的, 真的是的，
1: 然后你就包括那网球那个速度，
0: 对，
1: 包括羽毛球现场你从电视机看，因为它一个广角、最清楚的这羽毛球啊，我没觉得林丹老师这怎么跳跃、但是你到现场一看，哎呦，那个拼杀感啊，绝对是咱们正常人，您拿个球拍，
0: 是，
1: 就是林丹老师告你，我杀你那儿啊，我跟你说，你都反应不过来，就得那个速度，
0: 对，
1: 啊，所以很多运动咱们还是得亲临现场。那刚才其实给大家先谈了谈赛车这几个运动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赛车是。车是最主要，但是刚才你看今朝你也讲到了一个最主要，就是驾驶员也很重要，车手也很重要、但是呢你看我们也知道中国我们这两年比较火的这个车手周冠宇，那为什么咱们这个，
0: 我也是他的粉丝
1: 对对对，为什么咱们中国的这个车手培养一直很少，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就是说

0: 第一个参加这个一级方程式的，
1: 确实确实。
0: 所以说呢，咱们其实对于中国十几亿人口，咱们的汽车市场呢，应该是全球最大的。
1: 对，
0: 其实我觉得今后来讲的话，肯定是这个大有作为啊，格局很广的。但是实际上呢，其实在欧洲的话呢，他们会有一些定向培养。你像周冠宇的话，他最早的时候是那个阿尔法罗密欧车队嘛。然后最早
1: 人家等于之前就是在那个车队，
0: 对对对，而且他呢，其实来讲的话呢，最早的时候是参加过，就应该是从娃娃抓起，从小时候抓起，就跟踢足球的都是从小学队到初中队到乃至青年队啊，这么着走上去的，
1: 就等于人家是从小就奠定了，你比如说你要干嘛，他说我要干车手，
0: 对，
1: 从小就奠定，咱就是说好，那就咱就专项培养，专项训练，
0: 是
1: 别的咱就不学不干了。
0: 对，其实他也倒不尽然是当这么去，当然你比如咱们现在还有一项叫大家平时都玩的运动，就是卡丁车
1: 啊，对对对，
0: 就卡丁车呢，实际上就是一个这个对于车感的这种感触，还有一个你驾驶勇敢的这个勇气啊，对于这个拐弯啊、油门到底踩的深浅啊，这些包括你的身体能承受多大的这个车给你来的这些晃动啊，这些能量的这些抵消啊，你这些都实际上是启蒙的，哎，而且开卡丁车的人大多数，你像舒马赫啊，包括什么阿隆索啊，他们之前都是就是没事儿也会开开卡丁车，
1: 还会，
0: 对对，
1: 这种顶级车手还会通过卡丁车找到感觉，
0: 对对，他们就当然不是纯找感觉，就比如他去找这种比如说重心啊，就因为我也跟车手聊过啊，因为我在保时捷工作嘛，我跟保时捷咱们卡雷拉威的车手聊过，我说您其实给我说这个车手最核心就是车手开每一个车他需要很快的找这个车的重心，
1: 嗯嗯嗯，
0: 重心在哪儿，就他应该每一次过弯的时候重心必须跟他的这个车的操控跟这个弯应该是达成一个最合理的一个路径。
1: 哎呦，这真有点车人合一的状态，
0: 哎，对，他必须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大家都爱开什么911啊，开宝马的这个 M-Power 啊，这种车就是因为你一上手你就能够很快的找到这个车的，因为老司机就是这样嘛，很纯粹的知道，哎，这车好开哪儿好开，不是油门踩到底快，更多的是这个车你方向打多少能回多少，甚至你要这个车感很上层的这种人，他这个车这个漂移的这个轨迹啊路径啊他都能够拿捏得很稳，哎，这主要就是重心，这个是核心问题。
1: 所以啊，各位您看啊，就周冠宇这个啊，
0: 对，
1: 我就觉得啊，今朝他这钱不少花，
0: 那肯定，咱得说回来，说到真格了。
1: 对，
0: 你想人家最早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英国深造学习，哎，他在英国那会儿就是14岁、17岁的时候就参加过什么法国站的一些这个比赛，
1: 天
0: 呀，并且夺冠啊。并且夺冠，
1: 天呀，14岁，我想想啊，正常来讲，你说大多数学生，咱们这还是读书，这还这
0: 是啊，
1: 面临这还是吧，
0: 中考呢，
1: 这还，
0: 对对对，
1: 人家那边就已经赛上了。
0: 对，其实来说的话呢，就实际上呢，就是第一呢，这个整个这个环境缔造了这么一个就是车手的诞生嘛，就跟咱们之前看足球说梅西啊，阿根廷啊，他就是很多都是什么青年俱乐部啊。很多就爱玩车的人，大家投其所好，再加上有一些合理合法的这些区域让你去玩，让你去驾驶这个车，哎，
1: 是，
0: 所以说最终来讲的话，人家这个你想在最早的时候 F4 德国站比赛中还代表法拉利车手学院，他在法拉利学院其实人家就是也就是算是定点培养了，
1: 对对对，
0: 对吧，就跟咱们之前看足球什么青年队，就是其实就是以后会参加我们这个俱乐部的，哎，其实各方面
1: 青训也有点这种足球储备人才往上走，
0: 你要让他自己砸钱的话，我觉得他也未必能单纯的找到一个很合理和很正的方向，
1: 是是，
0: 第一是有机会，第二是有平台，对吧，第三呢就是我觉得对于车手来说的话，他步步为营更多的是他每次得冠军的那种信心和信念，哎，让他知道，哎，更多的这种车的开的这些注意啊，其实更多的是比赛参加的多，
1: 明白，
0: 哎，
1: 其实啊在这儿再跟您稍微聊两句啊，可能很多人啊他对于这个每一场跑赛的这个消耗他可能没什么这个太多概念，
0: 对，
1: 咱就我就看一组数据特有意思，比如说他加油，你跑这一趟啊，这油费啊，我跟您说，就可能顶着咱普通人有可能这半年的油费，或者因为人家加的很多都是航空油，或者什么0号，或者在102号，什么那种油，然后再加上您的轮胎，您可能说，哎呀，徐克，我这轮胎6万公里才一换，人可能跑一圈换就换啊，包括刹车片、 车的磨损，整个发动机的调教，还有而且你想咱

0: 咱干这些事儿，您是车手，您不能自己干吗？
1: 对，
0: 这得有工程师。
1: 对
0: 啊，得有很多人给您干。然后，咱们再夸张点说，您去比赛，万一这台车有问题，你还得有个备选车。
1: 对，一般的都是两台车，
0: 一般都是两台车。
1: 对，但是有一些比赛，它的要求就是说，就是这个，
0: 一台车
1: 跑完，一台车，但是发动机有一个限定公里数
0: 啊，
1: 一个 F1 就是这么去安排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可以很夸张的说，你像 F1， 像那个摩纳哥比赛那种城市街道那种，它的变速箱跟它跑这个其他的赛道是不一样的，变速箱换挡逻辑不一样，因为这种

0: 再说深一点，配比是不
1: 这有点机械原理。
0: 对，
1: 这个
0: 这样的话呢，车手比如说刚出弯，前面可能300米又入弯了，
1: 嗯，
0: 这么短的距离，他要有一个很高的极速升档，哎，他就会都会有这方面的数据有参考系的。
1: 哦，
0: 而且我那会儿去，我其实因为就是上海站，我也看过也不止一次啊，就是那个车手真的是骑着小摩托，然后在这个赛道上天天去转。每次转每个弯，他对，哎，弯到哪儿，方向盘应该打多少，具体这个车我在这个弯的时候我要多少速度，都是有很多数据去支撑的。
1: 嗯，
0: 哎，在脑子里成为一种很抽象的体系化。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从什么是专业呢？专业就是说他把很多的东西整合到一种很合乎这个比赛很多方面才能夺冠。从团队支持，包括他的驾驶技术
1: 数据这些分析，
0: 哎，
1: 还有这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您看啊，嗯，这开支就大了，您这不仅有工程师维护师分析师，
0: 嗯，
1: 然后而且对于这个驾驶员来讲，
0: 嗯，
1: 像刚才金钊也介绍了，
0: 嗯，
1: 他有很大的这你比如头跟肩宽，
0: 对，
1: 那就代表呢其实他承受了很大的一种咱们叫飞机上那种 G 值，
0: 对， G 值大概都5G 吧，
1: 对，
0: 四五个 G。
1: 你想，那他平常还得有个康复师，对吧？还有吃饭呀，啊，包括这些都得注意。
0: 嗯，
1: 所以，您看啊，您如果说为什么说这个赛车运动，说哎呀，咱们国家那也储备个几百万个人才，
0: 嗯，
1: 这都是钱，这都是钱。而且像刚才金钊所介绍，如果您小时候就决定，你比如说他已经14岁，
0: 嗯，
1: 不仅是参赛就已经夺冠了，
0: 对，
1: 那您就证明着您可能无法走正常的这种学习的路线。
0: 对对对，
1: 啊，学习的路线，
0: 标准件的路线。
1: 对对
0: 对，
1: 所以您就是。那您想想，这家庭首先是得先 OK， 我先选择这条路，
0: 嗯，
1: 其次就得一直往里投入，那可能还得有刚才金钊所介绍的这个平台啊，
0: 嗯，
1: 机会啊，都得有啊。
0: 对
1: 啊，
0: 对，
1: 那我们上半时段还有一点时间哈，啊，最后让金钊给我们介绍，因为你接触的很多啊，包括有很多，
0: 嗯，
1: 比如买一些好车的，他们就是也不能说去，也有下赛道的经验，这些
0: 是是是。
1: 你觉得他们跟专业车手最大的区别差在哪儿？
0: 其实来说的话，这个差的地儿还是蛮多的啊，对，就是跟专业车手主要是这个对于这个赛道的理解，还有对于这赛车的理解，
1: 嗯，
0: 这个理解的这个方向就完全取决于你真真正正对这车发挥到什么程度。
1: 哦，
0: 哎，我就举个例子，你说卡雷拉杯，911卡雷拉杯都是4.0的发动机，
1: 是
0: 啊，那当然全是车，全身都是碳纤维的，
1: 轻量化的处理了，
0: 哎，对对对，
1: 嗯，
0: 也有东南亚车手，咱国内的车手当然都是保时捷自己的这个车队的车手，那为什么都同样的车同样的动力输出还能跑出个这个1、2、3、4、5名、
1: 嗯，
0: 对啊，就是对车的理解不一样。
1: 哦，
0: 哎，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他真真正正的当时这个身体状态，他是不是很兴奋，哎，我跟你说兴奋这个东西很夸张的，就是因为就跟跑100米的这种短跑或者50米短跑，他这个当时的这个车手，包括这种跑竞田径的，他当时那个兴奋的状态，把他嗨起来的这种状态，他也会完全的投入到他这个赛车的这种哎开的这种感觉里，
1: 嗯，
0: 这些都是有差异，
1: 都是有各个方面，啊，
0: 对对对，开快车并不是什么本事，就是能拿捏，拿捏好所有这方面的数据，弯道啊，转速啊，因为真正的车手，你看您要买的性能车，你发现你那转速表都在中间，
1: 嗯，
0: 为什么速度表不在中间？你要买个豪华车，为什么把速度表放中间？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大多数车手他是判断转速。他在脑子里有一个大概车的扭矩的一个分布图，他得在这个扭矩区间内把这个车哎整个的动力发挥出来。
1: 所以
0: 这些都是一说就不是一句两句的事。
1: 对对对，所以您看啊，赛车手在赛道里呢，他开车看很多东西。
0: 对，
1: 所以刚才金钊形容这特对，咱们要在赛道里光开快啊，这还跟人家有很大差距啊。
0: 对，对，
1: 好，那咱们上半时段呢进一小段广告，下半时段咱们接着聊。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2: 我们有多久被城市的高楼、忙碌的日程困住，心里那片雪域远方迟迟不敢奔赴，拥抱高原风光，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9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4钻酒店，2晚升级高端5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大家好，那咱们下半时段啊，继续跟大家接着聊啊。那咱们其实刚才跟大家招跟大家咱们讲了很多啊，就是说这个啊，比如说很多人啊觉得这个赛车运动啊，为什么比如说只有周冠宇啊，很多人说为什么有很多人啊，包括我们其实也跟大家讲了讲大概这些赛事啊，这个是吧？我觉得有一赛事特有意思，就是那24小时勒芒那个。
1: 勒芒啊，
0: 嗯，
1: 对，
0: 我觉得你那跟大家讲。

0: 保时捷这个勒芒赛车呢叫919混合动力车。
1: 嗯，
0: 这个车呢在上海的保时捷体验中心呢有一台这个实车，我也特意近距离看过那个车。
1: 嗯，
0: 整个这个车所有的这个设计呢有点像烟盒。
1: 哦，是吗？
0: 就非常扁啊。
1: 哦，
0: 非常扁，前面呢就是慢慢的就是这种线条是那种浮上去。
1: 嗯，
0: 甚至这个车手坐的这个位置跟这个车整个这个车的外壳都是合为一体的。
1: 嗯，这有点像我们印象中，这有点不能说，有点这个跟我们想象中不太一样。
0: 抽象啊，其实大家看勒芒都能看到那个车啊，
1: 对对，
0: 就是，当然了，其实这个勒芒赛车呢，就是可以说从保时捷来说，它把它所有目前我们在卖的这些汽车的一些技术都是集成于勒芒赛车。
1: 嗯，
0: 哎，我可以说几个例子，你比如说，现在大家都知道918 Spider Hypercar。就是说这个现在全球啊，这几年不说，前几年都在说全球三大神车嘛，
1: 嗯，
0: 拉法拉利，
1: 嗯，
0: 啊，迈凯伦 P1
1: 是
0: 918 Spider，
1: 没错，
0: 他们不叫，对，他们不叫超跑，他们叫 Hypercar， 叫极致跑车。然后呢这三个车同样都是混合动力车。哎，它混合动力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在它这个发动机扭矩它总是有一个上浮空间的时候，
1: 嗯，
0: 这个电机就会介入。而咱说回来，这勒芒赛车，现在这个勒芒赛车的话呢，就是说是这个 V 四发动机，微型四缸，
1: 哦，
0: 然后
1: 大家都以为可能是个六缸啊、八缸、十二缸，
0: 是吧？是吧？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其实呢，这个 V 四发动机呢，其实也是被减下来了，这个排量啊，包括这个发动机，因为不管是国际汽联也好，还是所有的这种汽车的这种竞赛也好，我们是有一个倡导的方向的，
1: 嗯，
0: 什么方向？就更多是节能嘛，减少。

0: 国、奥迪啊这些，他们为什么要孜孜不倦的参加这个比赛？
1: 对，为什么呢？你说他也没必要争个谁先谁后。
0: 实际上来说，第一，从逻辑上来讲，就声名鹊起。哎，我们得通过造势。哎，我们这个品牌更多的从技术层面，从这个我们这个车开的这个性能层面，还有一个是稳定程度。
1: 嗯，
0: 哎，因为勒芒赛车大家知道是24小时的，平均车速都在220公里以上的，
1: 不停
0: 车对不停的去造这车。你想想，
1: 换人不换车，
0: 换人不换车的造着开。你想想，24小时从白天到黑夜。对吧，车手在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头穿着这么多衣服啊，这个这种防护防火的这些，就是说白了非常热、非常艰苦的一个条件下。

0: 赛车也好，滑雪也好，
1: 嗯，
0: 啊，乒乓球或者个人单打网球，
1: 嗯嗯，
0: 您觉得他是一个人？其实这背后啊，
1: 真不是，
0: 全是团队。
1: 对，真不是。
0: 哎，真是，您看，您就举个简单例子，
1: 嗯，
0: 您觉得这个啊，林丹他打羽毛球，他也不是一个人，
1: 嗯，
0: 那背后呢，康养师、营养师、修复师、
1: 嗯、
0: 教练、分析教练、数据分析比赛，那都是一个团队。那包括到赛车这儿，就更是一团队了。
1: 对。其实为什么说咱们一聊车就离不开德国呢？其实来讲的话，我就是不管是大家以后有没有机会，如果真是出国去德国的话，你也可以去一趟，就是体验一下纽博格林那个北环的赛道，
0: 俗称咱们叫纽北。
1: 纽北，对对，这个赛道必须得提一下，因为它你大家
0: 太出名了，
1: 太出名了是一方面呢，它里边有森林区域啊，有山坡呀，然后你可以租一辆车在里面去跑，真的，这个，
0: 可以租车呢。
1: 对对对，
0: 哦，
1: 就去体验一下，你会发现里面也有什么一点几排量的车。大家就是对于这个运动，咱还说回来，说这个赛车运动，它其实还是萌芽于就是咱们民间，大家都喜欢这个，就打乒乓球似的。
0: 嗯，
1: 说可能小区门口就一案子。
0: 对，我跟您说，小区现在咱们乒乓球厉害到啊，
1: 嗯，
0: 我就

0: 最猛的呢，咱不得不说法拉利爱车养车队，人家这个宗旨已经定了这么多年了啊。然后你车上的这些不管什么 Marble 这个广告啊，很多轮胎广告啊，这些东西都是为了更好的宣传这个品牌，
1: 哎，
0: 因为它对接的很多这个 F1 这个层面的人，他更多对接的这种高端的这种赛车技术啊，这些东西大家都是慢慢的有意思，
1: 嗯，
0: 所以说接下来你说。真的就像咱国家的电动车真的现在是如火如荼啊，真
1: 的
0: 是非常好，而且
1: 包括世界上很多电动车也开始发展。
0: 对，今年我特别关注这些数据啊，就是说这个电动车出口量啊也真的是非常的大啊，尤其这个就咱们这些邻近的国家啊，电动车，而且我们的电动车呢，从设计感啊，包括续航里程啊，包括电池技术，
1: 嗯，
0: 都非常的有这个开拓性，
1: 嗯，
0: 所以说我呢也大胆的想了想这个事情，不是今天想啊，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真正比如电动车比赛，那更多的比如说额定车重，电池实际上额定的电池，你比如大家说了，说这电池搞大一点，不续航里程就得上千了，
1: 也猛啊这个。
0: 对
1: 啊
0: 对
1: 啊，
0: 但实际上来说的话，有一个黄金分割点呢。什么叫黄金分割点？就这车这电池它重了，过重的电池它反而这个续航里程到近了，它没那么远了，距离缩短了，
1: 因为车重了，
0: 对吧？对吧？它有一个就是说合理的这个体重、合理的自重以及。这个最大的这个续航里程，
1: 明白，
0: 这些都是有一个优化数据的，
1: 嗯，
0: 但是可以搞一这样的比赛，你比如说这电池充满电了，大家就看谁
1: 就是电动车的勒芒赛事了，
0: 也可以，对吧？就是、
1: 对吧？
0: 对吧？你电池技术、充电技术，我们真的其实是很多事情是通过想象才能落地的。
1: 对对
0: 对。但是而且我们，你说现在电动车，其实我们现在我发现，你比如说这个蔚来啊、理想啊这些车，包括比亚迪啊，他们更多的车是以。我个人觉得还是属于我们家庭这种工具类的需求。
1: 确实确实，现在电车因为也没有赛事，
0: 对
1: 啊，可能就是蔚来最早出了一款那个电的纯电的那个跑车，为了打造声势嘛。
0: 对，
1: 但是由于呢这个电动车赛事啊，确实是，反正到目前为止，到我们今天录这节目为止，还没有一个说
0: 还没听说过啊，
1: 哎、对，还纯电的一个比赛还没有。但是啊，确实是会像金钊所说，就是未来会有这么一个发展趋势。
0: 那是。
1: 那其实说到电车了，我想问问，因为你开的车啊，包括你有时候组织这种赛道日啊，
0: 嗯、
1: 去下赛道也不少。
0: 嗯。
1: 从你自身感觉啊，
0: 嗯，
1: 这个电动车下赛道的感觉和燃油车有什么区别呢？
0: 其实说回来呢，更多是这个动力输出的原理啊。因为电动车呢，就是你稍微的踩一点这个油门啊，我还是愿意说油门啊。嗯、
1: 很多人说叫电门、啊。
0: 电门，对，但是我说踩电门老有点害怕，就是站着没怕电着，对吧？说你稍微踩这个油门的时候呢，这个电动车的这个扭矩会瞬间达到它的一个峰值扭矩，因为它电机就这样。
1: 哦、
0: 你比如咱们坐电动公交车，你说咱坐地铁，那地铁不是一加速的时候瞬间就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输出。
1: 对对，有时候人站不稳不拉的那个，都有时候容易摔倒。
0: 对对对对，嗯，可能咱说点北京话呢，就是说如果这车手开这个电动车去上赛道，他得掌握好那个筋劲儿
1: 啊，
0: 到底我这个那一般燃油车我得是这转速上来，我这车才能把这个爆发力发挥出来，那可能这出弯你这一脚油门下去，这车就瞬间达到一个巅峰啊，这些都得
1: 是。你这话就像当年看藤原拓海似的，
0: 是
1: 就是这辆车只有到10000匹转速才能发挥出它全部的马力，
0: 一万转，
1: 对，一万转。
0: 对，其实来说的话呢，就是你看，就咱刚才聊到这个《头文字 D》，就肯定是年代感很深了。
1: 嗯、
0: 就我们看电视，
1: 很多00后都没看过。
0: 对对对、
1: 嗯，
0: 其实我们就是说，包括那会儿那个四驱啊、四驱小子啊这些东西，
1: 嗯、
0: 其实就是这都是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是围绕着这几个元素啊，车的这个重心啊，
1: 嗯，
0: 哎。质量啊，
1: 嗯，
0: 哎，这个其实是。
1: 那你觉得电动车过弯的时候跟燃油车，它就是说差别特别大吗？还是让你感觉哪个更好？
0: 嗯、我可以说就是你，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保时捷的 Taycan， 哎，这个车呢，我是经常去体验去开的，就是说电池这个东西跟油箱还真不一样，它电池还真的是这个车的一个质量最大的来源。
1: 哦、
0: 它有些时候这个车，你比如现在的电动车都比燃油车偏重，
1: 嗯，
0: 哎，所以说它的这个控制这个车的重心啊，以及这个车这个电池，因为你拐过弯之后，你会发现电池的惯性还仍旧在，对吧？对吧？你这个控制就不是一个逻辑了。
1: 哦、
0: 而燃油车不是，你燃油车你分四驱啊、后驱啊，它发动机在前头啊，发动机在后边都能控制的非常的有自己的一个这个类似于就是。经验吧，
1: 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核心问题，
1: 嗯，
0: 哎，还有一个就是电池怕过热，
1: 哦，
0: 电池怕过热，
1: 确实，
0: 汽车你可以踩得很猛，然后呢，通过风冷也好啊，水冷也好，但电池，当然电池现在很多的电动车也有这个技术，是水冷技术啊，也有一些风冷技术，但是如果说你这么暴力驾驶的话，
1: 它毕竟还是电池，
0: 对它。

0: 方店，它产生的热量肯定是超出我们日常的一些用车习惯的。这个也是作为赛车来讲的话，工程师来讲的话，一定会考虑
1: 进很难克服的一个事，
0: 对，考虑进去的，对。
1: 对，因为很多时候啊，确实这样。很多我知道，咱们听众有很多朋友开电车啊，
0: 嗯，
1: 电车我们都知道，其实加速啊，就是你刚开始踩特别快，
0: 嗯，
1: 但是它有个特性，就是你可能踩三次是这速度，
0: 嗯，
1: 但是踩到第六次、踩到第九次，它由于这个电池的技术啊，包括它这个整体的制动啊，还有电机的一个反应，它都会有衰减。这就是可能啊，我们俩说啊，就是我们俩这在关门说啊，这可能就是电动车赛事，包括赛车，它一直没有想好，一直没有推出的一个点。
0: 对，
1: 因为各家毕竟面临的技术是要用电池。
0: 对，
1: 那么电池过热呢，就像刚才金超所说，就专业一点都讲，那电池过热，要么换电，要么再去进行一个电机处理。它并不像燃油车一样发展了这么多年，它有一个很纯熟的一个技术啊，所以它能有赛车的赛事啊。
0: 对，
1: 但是呢，咱不得不说，赛车文化呢这几年确实是也是在我们国内啊很多的一个铺展开了。你比如说咱北京周围就有几个赛道啊，现在是京港、
0: 天津
1: 啊，天津有一个，那什么普
0: 瑞
1: 山东也有，
0: 对，我印象中是。
1: 其实你要说怀柔或者昌平那些也算吧，就是小赛道，
0: 对，
1: 就非常小了，是吧？
0: 是是是
1: 啊，
0: 对。
1: 那平常这些赛道啊，其实我们知道，包括咱们听众，您要是喜欢的话啊，您周末掏个几百块钱，
0: 嗯，
1: 好像也能体验是吧？也有租车那个，
0: 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呢，这个什么是赛车呢？就是大家得一块儿。啊，有一个这个类似于就是竞争嘛，竞赛嘛，你要一个人呢，你可能就是
1: 一个人的足球，
0: 对，很难突破自我啊。
1: 嗯，
0: 因为你就跟那个，因为前两天我还真是了解过这个问题，就跟你做选择题似的，你给你出十道选择题，让你检查一遍，
1: 嗯，
0: 仍旧你还坚定原来答案，就你很难突破，就里边的错的那个题，
1: 嗯，
0: 你也未必能挑出来，
1: 嗯，
0: 就因为你会有自己的思维逻辑。那比如说咱们三个人同样做这个卷子，在一个比较下。你可能才能推敲出来啊，哦，原来这个点是我需要提升的。
1: 嗯，
0: 哎，其实呢，比赛来讲的话呢，是一个介质。哎，我个人觉得啊，就参加比赛是一个介质，能调动很多的积极性。
1: 嗯，
0: 刚才也都说了什么电动车发展呀，燃油车发展呀，技术发展呀，
1: 嗯，
0: 我们这能够得到的福利啊，买开的民用车的福利。
1: 嗯，
0: 但更多来讲的话，厂家投这个钱干这事儿，
1: 嗯，
0: 他得有更多的回报。
1: 这说的也是很直接，
0: 对，
1: 啊，很直接的一个商业
0: 模式。但是我说的就是，你要没有商业模式去支持呢，我们做这些比赛，它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能够推广，说这个，哎，我能卖的更多车，
1: 它也不能很久的去维持这事儿，哎。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真的是这样的。当然，我觉得呢，通过咱们国家，我是很有信心的，就是这个赛车比赛的这个这个天
1: 文化，对对，这种运动
0: 保有量很大，
1: 嗯，
0: 但是更多的呢其实还是需要大家就是入门更简单一点。
1: 对，其实说到这入门更简单，我突然想起来一事儿啊，
0: 嗯，
1: 就是最近你看啊，很多人都这个玩这模拟器，
0: 啊，
1: 这几年也是特火，
0: 是是是，
1: 这模拟器啊也是越造越好。
0: 嗯，
1: 你包括最早咱那其实玩赛车游戏，大家可能用个

0: 有这种这个还是主机游戏啊，连电脑可能这个有方向盘，
1: 对啊，
0: 模拟的这种
1: 是。
0: 到现在我看很多的那个卖车的店里都有那都上档，
1: 桶型座椅都给你弄上了，
0: 啊、对，那还能动，那还能
1: 对对对。
0: 这就是说白了，这个模拟器已经越来越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可能因为大家越来越喜欢，价格越来越低，或者越来越多人去弄这个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你说模拟器也是让你先开始了解赛道或者先感受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点啊。你说通过模拟器越来越多，可能未来就有更多的人去感受到这个里边的热情，并且去，就像我觉得刚才金钊说了一个特别好的点，卡丁车它是一特别好的介质。就是您比如说我上来就想体验 F1， 您体验不了，为什么？
1: 确实也没这可能性。
0: 对对，您说我租个 F1 开开，那一 F1 啊，您可以查查那造价去。
1: 对，
0: 我跟您说，千万别出事。
1: 没这租是吧？
0: 对，千万别出事，那造价特别贵。您说我体验个 F2， 您就别说别的了，可能您多的说，我体验个那个，我体验个那个拉力，
1: 哎，
0: 拉力赛车，现在据我了解啊。租的都很少，因为拉力赛车确实。
1: 拉力赛我也可以先就是搭句茬，就是你看那个 WRC，那些就是开那些什么福克斯啊，就是福克斯啊，什么那个雪铁龙啊，
0: 对对对，
1: 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真正去看那个，就沈腾之前拍的那个电影，
0: 对对对。
1: 叫什么，那个？
0: 就是致敬韩老师那个开赛车的那个。
1: 对，就是你会发现，你坐在里头之后的话，那个车啊，它完全是那个履带式思维。什么叫履带车思维？就它有两个拉杆，拉这边这个杆就左侧这俩轮刹车，拉右边那杆是右侧刹车。为什么它过弯快、漂移容易啊？是这个原理。
0: 它拉力赛车是这么设计。
1: 哎，对，然后它的那个变速箱是序列的啊。就是这个，你看大家感觉就跟拉手刹似的，那个车手，然后整个这档一档、二档、三档、四档，就是
0: 一直往后拉，
1: 线性的当当当当，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最后说，入弯了、出弯了、降档了，叭一松手，这个档又直接退回到原档，哎，它是这些东西。
0: 哦，拉力赛车原来是这种。
1: 哎，对，所以说那个呢，就是第一就是这个车手是人车合一呢，更加的得拿捏的更稳，另外一个呢，他得预判很多东西，主要呢，你这个车手预判什么呢？你比如说，你这开着车呢，乡间小道，突然间跑出一只羊来，对吧？
0: 哦，对，这在拉力赛上好像经常有，
1: 经常有啊，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吧？那车手是保车还是保羊啊？对吧？还有那种疯狂的这个车迷什么的，拿着这个为了近距离拍摄这些车的这个从身边擦身而过的
0: 这种就是特别精心包括镜头吧？
1: 对，就对，包括达卡尔拉力赛，每年都会有一些车迷，包括一些这个群众看比赛，因为车失控了，那车手也无法救回来，发生这种事故，对吧？所以这些都是他的预判。另外呢，包括你这个车。

0: 人家呢，大概这一个悬挂大概是得有30-40万，
1: 就光一个悬挂这么贵？
0: 对，这都是最算是很，要说你就比较
1: 极致的，这都算消耗价了。
0: 对，它有一个最大的什么特点？这车飞坡飞起来，啪拍在这地上，这车没有回弹。大家看见了吗？看见那些跑 WRC 那些在这种山间小路上各种漂移啊。
1: 对，
0: 大家说这车手你疯了吗？你这种状态下去开这车，
1: 就是一般那车，你想大家咱们正常啊，你像民用车飞起来到那儿悬挂就断了，
0: 对，就是说
1: 落地悬挂就
0: 震断了，对啊，所以说这就是很多的这种黑科技，对吧？就咱们家这些车，你正常开啊，就这些不管
1: 特别费
0: 日系、美系、德系啊，都算上
1: 都算上。
0: 你开这车、啊，
1: 咱也甭管这车多少贵
0: 啊，对，多贵？我告诉你，6-7万公里那个减震器大多数都漏油啊。然后呢，如果这个比如最近这个路上这些壕沟啊什么的，挖完沟可能埋的填埋不是特别合理的那些，你会发现那、你过去是没减速，这、你过几天一看，那油缸那个减震器油缸也漏油了。
1: 哎，
0: 其实减震器啊、悬架这些东西是很娇气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更多的是发生侧面碰撞、正面这种斜插的碰撞的时候，保护驾驶员吸能。
1: 它还起到这么一个功能。
0: 对，咱还说回来，就说这个他这跑这拉力赛，这些是他预判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那里边这两个人的配合，经常性的、
1: 哦、对，老我们看旁边有一领航员，
0: 对
1: 我们叫那个说3-4、左4、左3、右2什么这种。
0: 对啊，那个领航员说的那些话，你得坚决执行啊！说这段路要开多快速度，怎么
1: 你得完全信任
0: 多少度角。

0: 摁档什么，
1: 不需要数字。
0: 人要的就是百公里之内的急速换挡，我包括用很多切档的场景。
1: 没错，你比如说咱们就说了，就是成龙大哥那电影啊，《霹雳火》啊，什么之前他拍的那个红那个就是《霹雳火》，我觉得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开这个301VO 啊，这些包括这些在红番区啊里面开这些跑车什么的，它都是实际上那些车，大家看似是跟普通车长得差不多，可能有点花哨，
0: 是是是，
1: 但实际上那些车啊，都得买这十辆车的这个造价去干这件事儿。
0: 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今天通过我觉得今朝讲解啊，咱们首先对赛事了解了很多，然后再包括我们对于这个一个赛车的造价啊，包括您看这个，所以说啊，我觉得赛车运动啊，就跟咱们去进行滑雪一个道理，您得有专业装备，您不能说。

于顺回到陶都，任少义告诉他，丹珠和欢兜私自入宫，表面是给父母请安，实则是想逼宫夺权。多亏天子机智出面吓退了丹珠，可是他们的余党并没有走啊，还有数千人在城里城外窥测皇宫。如果知道天子真有病，咱游宫兵力不足，就怕这些人动杀机，怎么能让兵不认血把这些人惊走呢？顺说，我早有办法，咱们现在先见陛下。是啊，先别撕破脸啊，撕破脸不就打起来了吗？你丹珠说给父母请安情有可原，想办法把你吓跑了，千万别动干戈，因为陶宫是游宫，不是都城啊。就这样，顺来见尧帝，把所探得的一切情况告诉他。尧帝听完颇感欣慰，脸上露出笑容。于顺称赞尧帝计谋高超，吓走了丹珠。尧帝说，嗨，不得已而为之啊，这是个逆子啊，可是他们不会死心呢，还会蠢蠢欲动。陛下您放心吧，我已有退敌之策。您当时啊说是要比武，一时吓走丹珠，我想可将计就计，真的来一次大比武，一是证明陛下说的是真的，二是为国选才，三是让军中的人才显示显示他们本领，让那些不安分的人看看陛下身旁有人才，他们不敢轻举妄动，起到震慑的作用。尧帝听完觉得有理，就让于顺去办。他和任少义和神明等人也商量，

当官了，从草根民间艺人转正了，成为国家承认的乐官。老头被封之后十分尽职，不光乐理更加精进，而且在乐器上不断革新，将五弦琴改革成了十五弦琴。这种琴呢，叫做瑟，不有琴瑟和鸣吗？虞舜登基之后又进行改革，成了24

不让他走，但是不行，非走不可。没办法，把于顺留在了陶都处理善后的事儿，身旁留下赛盘古、凡还有阿鬼坐镇陶都处理这边的事情，又派伯阳任朱仪大政，叫方回灵府返回渭水治理水患。单说尧帝带着任少义等人北上，走了半个月，越过黄河，来到了唐都，还没进城呢，就见前边出现了大队人马，人喊马嘶，开始把尧帝和任少义吓了一跳，因为听说唐都备战，怕这是叛军呢，走到近前一看，哦，是小共工义前来迎接。尧帝开始有点疑心，你来干嘛呀？后来一想啊，也符合情理，共工氏族自古以来就散居在黄河下游，又是古来治水的民族，曾称雄天下，虽说近来治水无功，也不能全怪人家，那是他爹呀，更主要是天道无常。一看小共工毕恭毕敬的过来，尧帝问一呀，我问你，唐都现在怎么样？回陛下，我听说陛下来唐都也怕扣水淹城，早就派人修筑堤堰，请陛下尽管放心。扣水就是后来的唐水唐河。哦，水治理好了，治好了，哎呀，好啊好啊。他这才知道说什么唐都备战全是谣言，实则就是小共工怀有野心。前文我说过，小共工亦在蒙山得了一个瑞兽叫邹武，应该献给尧帝，结果小共工根本没给他送去，而是送给丹珠了，跟丹珠结盟了。这件事于顺知道，可是尧帝不知道，还以为啊他是好心呢，来着保护自己，实际的怀有野心，谣言也是他散布的。他把尧帝啊给骗到唐都之后，派人监视，找机会废了尧帝，好保丹珠继位。要进一步讲，他还想废了丹珠自己继位呢，所以他把尧帝稳在唐都，马上派人四处送信，又赶奔山西的平阳，干嘛呢？要

不好的消息。平阳当时有两个，一个唐都叫平阳，还有个西都平阳。这个西都平阳是国都，见水患无人治理，方圆几百里的大涨，准备七月底在那共商国事来个非政府集会，要干什么呢？推举新的天子。这下子可把尧帝吓坏了，来呀，咱们赶快去西都平阳。尧帝不顾身体有病，带人日夜兼程进入太行山，又赶水路到太鲁，太鲁就是后来的太原。过了太鲁又南下，没用几天就到了都城平原。入了都城他就病倒了，可是不敢歇着呀，坚持一个个船舰先后来各州各地的薄暮大

无人，没人治水，所以要推举新的天子。再加上水患解迟，迟延难出。虽然虞舜不断的派人呢去监督，但是这伙人不认识什么叫百魁，再加上共工是义和欢兜等人，利用大家都有怨言，聚众推举丹朱为帝。尧帝知道这个情况，叹了口气，心说我老了，与其他们把我推倒，不如我自行禅位。给谁呀？当然是虞舜了。但是这么大的事啊，自己不能独断专行，必须和大家共同决议。另外还要看看天意如何。怎么看天意啊？咱们说了，那时候人们相当迷信，凡事都得先问问上天。那上天要是不同意怎么办呢？不能不同意。其实所谓的天意往往都是人为的。在哪儿埋块刻了字的石碑，在鱼肚子里头塞进个写了字的布条，扒出来就说是天意。所以这些大事还是由人定，人定啥天意出啥。但这个形式必须走，因为很多人相信这个。尧帝心想，与其他们推倒我逼我让位，不如我自己先让位，把国家交给贤德的虞舜，让虞舜继承大统。想到这儿，他立即和奚仲、奚和等人选择吉日，然后布告天下，选定八月初一，让百官及各方国各部落的首领要一起到平阳明堂，要

首先呢，做了块玉，将来要沉入河里，最后把玉能拿上来，看看写的什么，再定是不是让位。那位说，这谁干呢？这个官职叫大席，大席什么官啊？是郭家。

顺百奎，通知他让他务必于8月1日前赶到平阳。再说小共工等人心中高兴，心想你放心吧，于顺呢来不了。为什么？他们在各个路口都派了人了，只要见着于顺就把他杀死。你看姚地这边忙活得热火朝天，准备让位，那边共工想要夺权，可是于顺一点都不到，他干什么去啊？太忙了，这个人本来工作就认真，先是把姚地安排赶赴唐都，自己尽快把东夷的

奉了尧帝之命，给你送信儿了。你一定在8月1日天亮前赶到首山西南的祭台，暂时不要北上唐都，千万千万。什么事儿？哎呀，天大的事情啊！要你什么事儿可不要做了，接到急报后赶紧往那儿赶，越快越好。我们大家为找您都找疯了，在这期间陛下发出3次急报，我这好不容易才找到您，您快去吧，我得赶紧复命去。说完翻身上马，打马如飞走了，把于顺扔到这儿，心想什么事儿啊？天子连发3次急报，哎呀，这可要出大事儿！今天什么日子？他回头一问，有人给他算了算，今天是7月29，离祭台还有多远？哎呦，可不近呐！如果直着走，有200多里。

0: 是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1: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2: 我们有多久被城市的高楼、忙碌的日程困住，心里那片雪域远方迟迟不敢奔赴，拥抱高原风光，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

下面再做一遍广。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一二三，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

0: 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0: 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咱们今天的界内界外要带大家走出室内，奔赴山野，和大家一起来聊聊野攀这个运动项目啊。可能很多朋友已经体验过室内的攀岩，室内攀岩呢，它有着精心设计的岩点，有完备的保护装置，其实它是一个安全的攀岩课堂，让我们在规则和保护当中去享受攀爬的乐趣。那么野攀完全是另外一种形式，在天然的岩壁上是不会给你标准化的参考答案，那么每一条缝隙，每一块凸起都是大自然给你随机出的难题，这个时候就需要你调动全部的智慧和力量去破解。所以在野攀的过程当中，每一次抓握，每一次挪动，都充满着未知与惊喜。当然，野攀的魅力不仅在于挑战身体极限，更在于与自然的深度融合。可以想象一下，在野攀的过程当中，耳边呢有呼啸的风声，登顶的时候你可以回头看到这个群山连绵啊。其实这种将自我融入自然的感觉，正是无数攀岩者为之痴迷的原因。当然也要提醒大家，野攀虽然充满魅力，但也伴随着风险，无论是天气的突变，还有一些落石的隐患，都是需要大家

0: 用手撑起来或者转拳，把自己手夹在岩缝里，然后这样向上攀爬，然后把他的脚塞在岩缝里，然后也是一样把脚夹在岩缝里，然后进行向上的攀爬。
1: 没空硬塞。
0: 对，没空硬塞，有的时候有的缝可能就一个手指头的宽度，嗯，这样你的一个手指就要承受你的身体的一个重量。
1: 这个确实有点没苦硬吃。
0: 是的，但是他是比较攀。

0: 况实在是太复杂了，而且在装备准备上也完全不同。比如说在室内的岩馆，你甚至可以空手就去，或者只带一双攀岩鞋就可以了。但对于野攀这项运动，你其实是需要携带一些必要装备的。所以就跟大家，
1: 首先是我们头盔啊，我们攀岩头盔啊，这是保护我们安全的非常重要的一件攀岩装备啊。然后其次我们的安全带、攀岩鞋，还有镁粉，然后我们的绳子跟快挂，有这些东西我们就可以进行野攀了。攀岩是一定要穿攀岩鞋的，这是我们攀爬的时候需要穿，
0: 嗯，
1: 不攀爬的时候可以不穿，因为攀岩鞋很挤很挤，
0: 但是它的这个摩擦性会更好一点。
1: 对，会更好，因为它很挤，比如说有一些特别小的点，
0: 嗯，
1: 你只能穿小的鞋，挤的鞋才能踩得住啊，如果你鞋大它就踩不住了。
0: 但是如果我不带，
1: 嗯，
0: 去了有吗？就是比如说可能做教练啊，就这种课程是提供的吗？还是
1: 课程里边会是提供的？但是也有很多岩友他自己买装备，然后他就自己去带过去。
0: 因为野攀的装备啊，它真的是保命用的，所以大家应该如何去识别这个装备是否损坏、是否老化呢？
1: 嗯，首先第一个检查我们的表面有没有破损啊，比如说我们的安全带啊有没有掉色，我们的保护环的位置有没有起毛。啊，我们的编织袋有没有开，然后它的年限是多少，嗯，我们一般基本上安全带我们一般使用5年就要更换，然后我们的快挂，我们的快挂检查它有没有锁的位置有没有裂痕，
0: 嗯，
1: 啊，然后它锁的位置有没有摩擦，比如摩擦一个坑啊，就是已经被磨掉1/4了啊，那时候就要及时更换了。还有我们扁，我们快挂的快挂扁带连接部位有没有起毛啊，有没有掉色，然后我们的攀岩鞋，嗯，主要检查我们的鞋底有没有磨薄啊、磨漏啊之类的。我们攀岩鞋底的边儿有没有被磨平、磨圆？然后还有最主要就是我们的绳子，绳子其实是最难检测的，因为它比较长啊。然后，嗯，它比如说绳子可能有的时候它会打一个硬结里边，比如说我的绳皮破了啊，绳子冲坠次数很多了。它可能里边有断掉了，或者是进了石子啊，它会打硬结，但是它很小，
0: 嗯，
1: 你特别不容易发现。然后检查我们绳子的

0: 样的状况呢？
1: 比如说在下降的过程中，攀爬过程中我突然滑了，攀爬人员就刚开始攀岩的，他不知道往哪里爬，他可能乱爬，可能一条线是在中间，那可能他爬到左边去了，然后这时候他左边又非常难，他没抓住，松手了之后岩啊，其实这是最危险的，容易磕到岩壁啊，磕到头啊。
0: 所以说，如何去避免你说的头朝下或者摆荡，就是纯克制。
1: 也不是，其实，避免头朝下是，这个是可以我们避免的，啊，就是有，首先，其实更多的是我们，比如说先锋攀的时候头朝下，是因为绊到了绳子，我们下降没有处理好跟绳子的关系，啊，然后下降的腿一下绊到绳子了。顶绳攀爬的时候头朝下，是因为他的脚，比如说上的特别高，因为刚开始攀爬的时候不会攀爬技巧，他可能就是拼命的上脚，结果手脚离得很近，没有抓住掉下来了之后，啊，身体就会向后仰。但是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保护人员或者我们的教练也要多提醒他，他出现错误的操作，一定要及时的停止，啊，这样才能防止他头朝下啊，或者摆荡。然后，但是如果一旦出现的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们出现摆荡了，第一时间我们是要把我们的脚张开，不要去缩，蜷缩在一起，我们腿分开，然后膝盖微屈，需要做缓冲啊，我们的腿跟墙壁要形成一个三角形，这样的话是要做一个缓冲，做一个稳定，这样就会防止它摆荡之后磕到啊，也会防止它头朝下。
0: 您之前也是说到了，其实在野外攀岩可能有20米甚至更长的线路，那您作为野攀的教练，就是站在下面喊吗？
1: 教练可能会在下面鼓励他，但是教练先要做的是，比如说顶绳攀爬，他先要上去把绳子先挂好啊，下边的话，然后挂好之后绳子之后，等到学员爬的时候，他会。教练是在下边，比如说拿一些激光笔呀，告诉他点在哪里啊，动作去怎么去做呀，啊，然后给他加油啊。其实，我觉得教练最大的作用是给攀爬人员能心里边踏实的去爬，啊，给攀爬人员一种安全感，让攀爬人员能相信教练，啊，更大胆的去尝试。
0: 那刘教练，您自己会经常去开线吗？
1: 是的，我也会开线。啊，包括或者是，帮助有的，开线团队清理一些，树木啊，这那些杂物什么的啊，我会经常做一些开线的一些事情，也开了很多条线在我们的后花园景区里边啊。
0: 哎，快说说哪几趟线，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打卡一下。
1: 在昌平区后花园白骨涧风景区那个岩场叫小北壁，小北壁 A 区。是我开的，有叫狂风，有惊鸿，但是那里边的线，我都参与了清理，包括是手攀，还有 B 区也是一样，清理跟手攀，如果有感兴趣的，可以去那儿看一看啊，爬一爬。
0: 然后后面可以再单独找这个刘教练交流交流。
1: 是的，是的，欢迎大家。
0: 那么刘老师，您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攀岩经历呢？可能某一次啊，遇到了超乎想象的艰难线路，自己咬牙坚持，凭借技巧和毅力去突破极限，这是靠自己。另外呢，可能也是在朋友的这个指导之下，去解锁了一个新的攀爬思路，或者说是在某几次这个失败的过程当中，会提升你对于攀岩理念的一些理解。
1: 我经历过爬过很多很多次的线路，爬的时候我大概得有爬了100多次吧，
0: 100多次，那应该是室内的难度线路吧？
1: 难度的线路，
0: 100多次还不咋手。
1: 对，但是他就是有一个信念，我就要完成它。那时候做梦都想着去把它完成啊，真的是做梦的时候都想着在攀岩。爬的过程中啊，就是我每次都是到那个点上去掉，掉着呢，我就心里造成了一定的压力跟恐惧。我在下边呢，比如我不爬的时候，我就在看，一直在观察线路，我在想怎么去解决。但是，一到那个点的时候，我就心里边他就害怕，一到那个点的时候就害怕，因为掉的次数太多太多了，说白了就是对自己的自信心已经不足了，就认为没有自己没有那个能力去爬它，去完成它。然后一到那儿，本来我觉得下边都已经休息好，特别有力气，但是一到那个点的时候我就掉，一到那个点的时候我就

0: 掉。其实最后我一直以为是其实是技术上的问题，但是后来我跟我一个爬得特别好的朋友去交流这个事儿啊，其实他跟我说，其实更多的是心理上的问题造成的。
1: 嗯，
0: 他让我先不要去再去爬这条线了，让我去忘掉它，

0: 别紧，你的动作其实它就会变形的，啊，就是特别想要完成它。然后他让我去放松，去爬一些别的线，就把这条线忘掉。后来我说大概得有隔了十几天吧，哎，我还突然有一次，哎，我真就把它完成了，就一次就给它完成了。其实有的时候更多的就是攀岩，更考验的还是一个心理，还有一个是在野外的，就是我们的北京的一个景区，叫北京后花园白虎涧风景区，然后有一条野攀的线路，它那条线路名字叫胡同。也是我刚开始爬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缝，一条缝
1: 这
0: 爬。
1: 个缝的概念是两个石头

0: 它那个缝呢，只能卡一半的身位，就是它会让你很不稳，卡进去就是特别容易往出掉，也卡不住，然后爬的我非常非常的绝望，最后也没有完成，爬了很多很多次，我都不记得多少次了。然后我就说我从此以后再也不爬这条线了，再也不爬这条线了。当然那也是刚开始攀岩的时候，也能刚开始攀岩两年左右吧，那时候攀爬能力还不到，还不是很厉害啊。然后我说我就不爬了。然后过了两三年之后啊，过了大概有三年嘛，我又重新去了一趟那个岩场，我违背了我当时的誓言，我说我这次要把它挑战上去，然后结果，他就真的一把给他完成了，也上去了。
1: 当然这个过程不光是你的心里面已经把它放下了，更多的还是通过几年的训练水平提升了嘛。
0: 其实一旦水平上升之后，你有那个自信之后，你的力量你的技术它就会增长，就是爬多了，你的技术好了，你就会有自信。就为什么说看一些攀岩的人，这上面很松弛，而且你会发现啊，就是你看那些爬得好的人，他明明

0: 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

0: 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钦差和一二品大员的顶戴，如不奉特旨，除了紧急情况是要请旨的。一三二此举属越权行事，他是要打一个下马威给魏东亭看，魏东亭当然

0: 和阴有。该都何以确保大堤秋汛无虞？北上漕船入落马湖一带，晋遂倾覆20余艘。问晋府有无良策缓冲此段运道？减水坝之意，朝野均不以为然，朕不能亲至一跃甚上，而可问晋府，此举古时可有惩罚，果能减水否？而可至河宫上看看，若有虚作援手处，暂从海关挪借一点亦可。
1: 像这样的批语足足有10多条，只萧家杜氏康熙不知，尚未问及。魏东亭仔细听了晋府一一奏辩，点头说道：
0: 大人请起吧。据我听来，建水坝既然古

0: 五万，以银换工，修复碱水坝，自足有余。
1: 听到这儿，魏东亭的目光有点忧郁，说道：“
0: 我有点不明白了，这么好的事，为何不未雨绸缪啊？若是前年先放水慢了下河，岂不省了数十万银子了吗？”
1: 晋府听了忙道：“
0: 啊，这就是我的计划不周之处啊，大人问得好，我无话可对。实施掘溃之后，仔细审量，才明白溃中有补啊。我四合的折子里也没敢写明，敬请虎臣大人奏明晋府知罪之意。”
1: 魏东亭舒展了一下身子，啜了一口茶坐下，笑道：“
0: 要问的就是这些呀。子桓呢，我说句闲话啊，你只听听就行了。

0: 康熙虽然现在不看回宫，依旧要一字不漏的戏谑，不管在这上头弄玄虚。迟疑了一下，高士奇笑道：
1: 说什么的都有啊，有的说该罢去进府总督职衔，流放黑龙江，有的说应该抄家折产赔补，有的说发俸调任，有的说应所拿进京严审问罪。刑部一的罪重啊，应赐进府自尽。
0: 康熙问道：
1: 明珠啊，进府是你建的，你怎么看呢？进府听信宁人妄言，办砸了差事，罪过不小，奴才举荐不明，也有误国之罪，求主子一并处置。
0: 明珠搓着手，字斟句酌地说道：
1: 但皇上明鉴，河都一直历来是个不讨好的差事，罢了进府着谁替补呢？这件事情颇费愁思。
0: 索额图所谓病愈之后，待人甚是宽宏，不像从前动辄给人小鞋穿。听明珠这样说，于是笑道：
1: 咱们远在京师，没有实地查看，据江北地方官来京说呀，仅沭阳、海州、宿迁、桃园、清河五县呢，几年河出土地10000多亩。奴才的意思，进府虽然这次误了事，还是功大。

0: 皇上既定的国策，不宜轻动。
1: 康熙岿然叹道：
0: 是啊，昔年五四有先生讲学，朕曾与他反复记过的，吾甲兵之盛，吾营库之粮，断南用兵西北啊，第二句呢，一人不用，用人不疑。嗯，
1: 高士奇从容说道：
0: 晋府大帝因花钱太多，犯了重恶，妒火中烧，所以出点事儿就不得了，若是换了旁人去治河，又有什么两样呢？嗯，说得有理。
1: 高士奇受到鼓舞，越发放胆说道：
0: 诚如索额图所云，晋府治河，京官公结的多，外官说好话的多，这就是明证啊。一犬废影，百犬废牲，大主意还需皇上自己拿定了。

0: 绝的门生。明珠深知一旦兴起大狱，必定牵连自己，顿时面色苍白，心提得老高。
1: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2: 周礼考功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3: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2: 扁担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会它比较有意思的特点，就是第一个是我们每年都会请到世界上非常著名的最顶级的教官，比如今年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比利时的两位教官。
1: 嗯，
0: 然后比利时教官除了他是马家树的专家级教官，专家三级的教官，然后另外一个他还是现在的特种部队的这个反恐的一个作战的教官。对，所以他在这个
1: 含金量很高啊，
0: 对，
1: 这个教官，
0: 所以他在这个实战方面还是非常有经验的，然后非常。荣幸他正好这个九月份的时候有档期，然后请他过来做的这个团，他跟他的一个搭档也是一个比利时当地的就是负责人，他们两个人过来做的这个巡回短训，巡回研讨会。
1: 嗯，
0: 那么这个研讨会它比较有特点，就是每一站，刚才说了北京、上海、成都这三站，然后每一站、或者说每一天它都有一个主题啊，然后比如说之前我们做过非常好玩的，比如2014年我们请的澳大利亚的一个专家级教官，我们做了一个就是叫我们叫 Barfight 酒吧的打斗。对，
1: 就你们有这个虚拟场景，
0: 对，都有一个主题、
1: 啊、
0: 比如说你在这种餐厅或者这种酒吧这种情况、
1: 啊、
0: 毕竟这种相对来说也是这种
1: 相对嘈杂一点，
0: 嘈杂一点、
1: 这个、
0: 容易发生一些这个冲突类的地方，
1: 是的，是的，
0: 这种时候如果遇到一些危险或者有人去攻击你的时候，我们怎么办？他
1: 怎么保护自己的？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他很好玩。我们当时，找合作方也是租了一个这种酒吧，
1: 嗯，
0: 然后模拟一些场景，你坐在凳子上的时候啊，然后或者这是有醉鬼接近你去骚扰你，你应该怎么办？对，有人去攻击你怎么办？嗯、然后你可以利用你的身边的一些东西，比如利用你的椅子去防御，
1: 嗯、
0: 对吧？甚至你现在面前的放的这杯饮料饮品都可以作为你防卫的一种工具。如果对方真的要去伤害你的时候，
1: 嗯、
0: 都可以去作为一种防卫的工具，比如说。我可以去拿这个水去泼对方的这个脸，然后或者咱的视觉上造成一些障碍的时候，我可以迅速的逃跑啊，或者做一些防卫的动作，
1: 哎、
0: 是这些。然后我觉得还是除了实用以外，还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个。因为那正好是在八月份，然后最后我记得大家就是遇到那个假设，每个人前头放一个杯子，里头装着水，然后用那水。

0: 好，那最主要的第一点就是保护你的颈部，给你的颈部创造出空间，这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我可以立刻，如果说可以的话，比如说利用手甚至拇指塞到这个绳子里头，也比我就是完全那个绳子把我的颈部完全紧贴的勒住要好很多。所以我觉得最重要是当你遇到就是被勒住脖子这种情况下，那当然通过这个是需要通过训练的。就有的如果你从来没有训练过的话，你可能没有这个意识，但其实你经过一些训练的话，你要知道有人被勒住脖子，那我第一反应包括先塞进一个手指在里头，把我的大拇指塞到绳子里头，这个是很容易做到的。你就算你塞不到一个完整的手，我把一个手指先塞到里头，然后再新另一个大拇指给我脖子创造空间，那我可能逃生的几率就会大很多。
1: 嗯，
0: 对，所以它是有一点点就是包括技巧啊，然后经过反复训练啊形成的这么一个肌肉记忆。它很难说就是说就是说从这个防卫角度来说，我们很难说就是有什么一招制敌呀、啊，或者说对我
1: 经常我看现在网络上就是经典的那种一招，我觉得都比较
0: 对。所以如果你想通过这个视频去学技术的话，我通过这么多年的就是包括教各种各类各样的武术，
1: 郭教官是很有发言权的。
0: 对，就包括教马伐术也好，就是我个人觉得这样基本上达不到效果，因为任何一个细小动作都需要你在压力的情况下反复的训练形成肌肉记忆。对，
1: 哦，
0: 是这样。
1: 然后正好啊，郭教官刚才说我还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您刚才说比如说这个请来的教练比利时他是什么专家，这里边的分级是什么样的？
0: 哦，他这个东西就是跟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啊，就现代武术的话它有很多的级别和段位系统啊，比如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跆拳道，跆拳道
1: 耳熟能详，什么带什么带、
0: 什么，比如白带啊、黄带、绿带，一直到黑带，然后包括现在的柔术也是白带、蓝带、紫带、棕带、黑带。那么马伽术其实最早的时候呢，它也是沿用了在很多年前，就是也是沿用了腰带这么一个制度啊，然后后来因为它的根源是出自于这个军警的这个单位，所以觉得系着腰带的话，它就相对来说，有点奇怪。然后，所以他们就现在我们就采取了一个叫做级别章啊，我们会在这个衣服上或者裤子上贴一个级别的标志，很有这种就是这个军队这种阶级的这种色彩，然后来代替腰带。然后，那么它这个马伽术的级别分为这么几大类，第一类我们叫做 P 级别。啊，就是如果英文的话，就是初学者啊。P 一别一共是五级，就是也就是我们的 P 一到 P 五、
1: 哦、
0: ，P 一到 P
1: 五，一点一点往上升。
0: 对对对，就是初学者，这个 P 级别基本上每个级别之间你要训练满，就是至少要4个月的时间，你才能去晋级到下一个级别。
1: 哦、那这个五级也得20个月，
0: 对，基本上、
1: 啊、满打也得2年以上，
0: 至少2年。但是一般这个20个月就是相当于你最快的速度4个月，但是很少有说你卡着时间到4个月就能晋级。
1: 明白明白。
0: 对，所以怎么也得2-3年的时间。
1: 嗯，
0: 对。然后这个初级完了之后，那么初级别的技术就是涵盖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些危险情境啊，比如城市里头我们最常见的有人去掐你脖子呀，对吧？去抓你头发呀。甚至一些
1: 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地库啊什么这些开车尾随这种
0: 这个场景目前来就是在 P 别里头还没有涉及到
1: 哦
0: 啊，就是他基本上教你的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叫做一些就是我们叫做格斗的技巧啊，比如说、
1: 哦

0: 所以这么一算的话，两年加四五年时，这六七年就过去了，
1: 就基本咱满打满算八年吧。
0: 对，六七、啊、对八年差不多就过去了。然后再往上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 E 级别 expert， 就专家级、
1: 哦，
0: 专家级又分五个级别，又分五个级别。然后、哦、那你像我现在、就是、
1: 这个就更。

0: 如果是专家一级考专家二级，一考一二的话，你需要训练满两年的时间；专家二级考专家三级，那需要训练满三年的时间。同样的，一三考一四需要满4年的时间，所以它这个时间跨度就非常长。对，其实这个我相信练什么空手道、跆拳道的，我觉得不难理解。像他们到那个叫到黑带那个层面，比如黑带一段考二段的话，其实是差不多同样的这种要求，就是你的段位越高，需要的时间和沉淀越多。当然，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实已经不是说你像我知道空手道还是这个像柔术啊这种，他到黑带以上还有红带，就变成红带了。对。
1: 现在网上了说是红带的，
0: 红带，
1: 感觉很厉害。
0: 红带大师，但是你看到红带的这帮红带高手，那岁数基本上都50以上，
1: 苍白的头发了。
0: 他其实已经不是说他现在就是多能打的问题，他是要对这门技艺、对这个项目、对这个武术做出了多少贡献啊，传播呀。然后获了教授多少年啊？练习了多少年
1: 很有那个，就是影视剧、漫画里边那种宗师的
0: 对对，
1: 感
0: 他
1: 觉
0: 有一
1: 啊！
0: 点那种武道的那种感觉。对，所以这个教官他是E3，所以他也是练了非常非常多年的马伽术。对，然后
1: 郭教官，您是？
0: 我现在是E2，
1: 您也很厉害了，这
0: 我也是我就是当教官已经都14年了。对，
1: 哇！
0: 所以这个确实是需要时间，所以可能一听他这块儿，大家不是大家想象的说这个防卫术就是，哎，我练练，我掌握点技巧，我就能防身啊，这个是绝对不是这样的。就包括练什么项目都是这样，就拳击啊、跆拳道也好，MMA 也好，都是你真的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去日复一日的去练习的。对。
1: 那我觉得今天听郭教官说完啊，我觉得马伽术还是一个，在这些的格斗里边哈，就我可能了解不是特别深哈，问问。但是需要一个相对来讲。

0: 恨不得练个小半年，我估计他也是为了激励大家积极性哈。
1: 是是，
0: 就是说你要不然来实战一下，然后呢就让我去看，我说那就看看就看看吧。然后一帮人也是去，他们好像就是也没有特别严格吧，说多少公斤，反正就大差不差的，差个两公斤啊，大家训练个，比如说这个馆跟那个馆都是半年。当然了啊，我今天在这儿说话，大家可能觉得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咱说实话啊，我不会练拳击，我还没看过影视作品嘛。那出拳我也大概有个印象，对吧？您怎么着也不能说光凭胳膊力量，也得是好一点从腰转，再好一点从腿发力，对吧？你得浑然一体，这力量才能出击。
1: 对，
0: 结果我到现场一看呢，我就普遍，当然啊，我可能看的只是个别拳馆的这个在北京的比赛，当然不乏有那些天赋型选手，可能练一两年特别好。我只能说一个我看到的现象，基本说是您就别提半年了吧，半年上去，我觉得基本就是这个，玩闹，大家就是玩一下。我看那个练两年以下的吧，说那个，因为我那个朋友他练两年，找了一个练两年，哎呀，反正在上面的观感就是。怎么说呢，第一体力不太行。

0: 就没劲儿了。
1: 是是。
0: 所以就是他这个练习很多时候像郭耀宽说的，我觉得可能在拳击上面现在速成一点了。当然我也理解他为了让大众感受到乐趣嘛。您别说我练个一两年也没实战，天天就练那出拳大家也感受不到。但是您从马甲术上来讲，他可能更多的他可能您的乐趣先搁一边了，他更多的是在要求这个啊专业上，他要你真正的去理解了啊你的出拳怎么有力，那才能防护。
1: 是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在相较于更多的这些武术啊，这个现在大家练的防身来讲，马甲术是一个比较我觉得考核啊，在现在仍然是比较严格的这个。
1: 对，这个你说的非常对。然后我觉得你这个就观看他们实战的这个经历啊，其实就是我想补充两点，就是很多如果你练过搏击的话，你都知道这个实战，很多人觉得就是如果没有接触的实战，因为我教过很多的学生，然后他们可能平时自己没事对着练练啊，自己练练，觉得还可以，然后发现一打实战是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为什么？因为就是你会发现你的所有的动作，第一个所有的动作会变形，因为你面对了非常大的对方的压力。就是我不是说我打沙袋或者对着镜子去空击，对吧？我打沙袋是不会还手。当你的每一拳我要出拳的时候，你发现对方光先给你一拳，对，或者对方对你面对很大的压力，所以很多人的动作会变形。对，这个对于初学者来说都是很正常。你可能看到他们有点，比如说像说难听啊，胡抡啊，或者
0: 就有点像咱们网上说带引号那种王八拳啊那种感觉。
1: 对，他可能就是动作就是在压力的情况下他就变形了啊。这个是这没办法，这就需要你还是我说你像拳击日复一日的去练习。对，如果你做空击的动作都不是很顺，打沙袋都不是很顺，那你遇到实战的时候你动作肯定是变形的。对，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像你说的，刚才就是他们体力的问题，其实还是那句话，其实2到3分钟的实战，我觉得大部分人还不是完全你的心肺功能不行，就是当你面对压力的情况下，你过于紧张，你会无谓的消耗掉你的很多的体力。这个就是在因为我切身经历来说啊，那一开始打实战都是这样，因为你紧张，你怕对方会打到你，对吧？
0: 对，
1: 肯定是这样，就是
0: 您怕受到伤害的。
1: 对，因为这个拳的感觉啊，我不知道有多少这个朋友就是。经历过
0: 切身感觉的，
1: 对，你如果没有心理准备，这一拳上你肯定是懵掉的，然后对方一帮帮几拳过来之后，你就压力一下就上来。然后他会对于不是很老练的这个实战者来说，他就会很紧张，会造成你身体的每一个肌肉都会在紧张，所以他就无谓的消耗掉很多的体力，所以他会非常累。其实不是他的心肺功能不行啊，有的人他，
0: 所以这2-3分钟咱们在底下看觉得好像
1: 很快，
0: 但是在上边人说度秒如年那种。
1: 所以你看职业选手或者是高手，他实战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放松的，非常放松。当然他这个放松肯定也是一步一步走到这个，
0: 明白？
1: 对，他不是说上来就放，他一定是有很好的基础啊，然后有很多的实战经验啊，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去放松，什么时候该去发力，什么时候，所以你会看到他非常游刃有余，他的步伐很轻盈，很灵活。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身法很对。如果你很僵硬的啊，早上光去抡拳的话，你肯定
0: 很快有可能你都抽筋了，
1: 这十几秒、几十秒你就很累。对，所以这是就是你说，再就是在
0: 啊，怪不得。
1: 对，对抗的时候就是这样。你包括我不知道，我们说你在街头发生冲突的时候，你看有的人也是，就是他在很气愤或者很紧张的情况下，
0: 肾上腺素估计就
1: 打几下就喘的就不行，是一样的道理。对，所以我们说这个实战这个东西，就是你必须的要去反复的去练，然后你让这个情景慢慢去适应这种情景，
0: 成为你的日常。
1: 对对对，
0: 而不是成为一生中可能大家拿我举例啊，30多岁活到现在可能一次也没有
1: 是这样
0: 激动
1: 是
0: 这
1: 样是这样。所以我们在、啊、我当然我不是说让大家去街头去找这个经验，
0: 明白明白明白，对对对。
1: 所以我们经常说你要再把这汗出在这个训练场上
0: 啊，
1: 然后我们经常听到说这个教练实战的时候第一件话就是别转头，别背身、因为人的本能，你挨到拳头都全是都是往后去
0: 躲
1: 闪，
0: 啊、
1: 所以你在躲闪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观察对方的拳，没有办法做出反应，这是都是要克服的这些。对
0: 啊，那行，那听到这儿哈，你看我们这，哎呀，每次郭教官来讲，我都觉得特别受用，特别受用、啊。
1: 过奖。
0: 那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广告哈，我稍后回来我们继续。
1: 好。
2: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 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

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涉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

0: 科学的健身知识，
1: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0: 平衡的膳食指导，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3: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预防，
4: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尽在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5: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当时我说不至于啊，我说这体力，
1: 是
0: 而且呢，因为我们在底下看，就像郭教官说，我们处于一个肯定相对放松的状态嘛，又不是我在上面面对一个拳在我眼睛前面，
1: 对
0: 啊，那当然您说我躲不躲？我记得我小时候跟人在学校里，大家那个闹急眼的时候也害怕，那拳过来就是跟郭教官讲，那人第一，反正我的第一反应起码是不想受到伤害，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这样啊，反正我就会以跑为主
1: 啊，对，是。

0: 雨一样，但大家没有办法去，比如说啊，一些意外的情况出现的时候，那您如果一生活到三四十岁只有这么一次，那您肯定非常慌张。
1: 是，
0: 但是您如果日常像郭德纲说的，您在平常训练馆上的时候，哎，这个不，咱不是说绳子勒住您这么极限啊。您比如说有一些在街头上的冲突，您只是出于保护，哎，但是我哪怕管理我遇见过20多次、30多次演练，我起码。咱就说不至于两三分钟肌肉就紧张，您跑都跑不动，咱不至于这样。
1: 是这样，
0: 您起码能跑。
1: 是的，是的
0: 啊，
1: 嗯。然后包括这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就是今年，全国巡回研讨会的。
0: 对，咱们说回今年这个。
1: 对对对，然后像我们这个比利时这个教官呢，叫 Jonathan， 然后他。

0: 为一个正常人来说，就是选择一个比你弱小人去攻击去欺负，对，然后所以他站你面前抓着您的领子，突然啪，然后就清脆的一声大嘴巴，然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如果他不知道干什么，他肯定是懵掉了，
1: 那肯定啊。
0: 对，所以他就让你感受这种真实的暴力是什么样子，对，包括我的那个，
1: 我觉得很震撼，
0: 我还做了点那个视频，然后发在我的那个视频上，哎，还挺火的，大家看
1: 怎么搜到？我操，这
0: 啊，我就是搜那个 IKMF 郭教官，
1: 这 IKMF 是
0: IKMF 国际马甲妇联盟的缩写，对对对，
1: 然后郭教官就可以，
0: 对对对对，然后我在各个都有一些，我还特地把今年的这个，就是他这个。就是这种真实攻击的这个做了一个集锦，然后大家可以还很火。
1: 哎，我觉得您这个挺好，听着我们节目，您上网上看看这样视频，正好补。您也近距离感，咱不是说近距离，您没。

0: 柔术，
1: 柔术
0: 啊。
1: 对，其实像我们来说啊，就是马伽术是这样，就是我们知道，它跟竞技的这种格斗体育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对于竞技体育来说，它都是有一定的规则在里头。
0: 哎，是是
1: 啊，你比如说，那么对于拳击来说，那我可能每天练好我的步伐拳法就可以了。你要是拳击比赛的时候，谁去上去给人一脚或者咬人一口，对吧？那肯定这是终身禁赛或者很严重的这种。那当然，那你像那比如泰拳，那就除了拳，我还可以踢对方，对吧？可以使肘，可以使膝。它规则相对比拳击来说，相对来说你看上去哎放开了一点。
0: 嗯，
1: 那你比如说现在的综合格斗，那我除了拳腿踢拳腿摔这些，我还可以使用地面的技术去上去，那么又放开了一些，但是它也不是完全没有规则的。
0: 那肯定
1: 综合格斗的，为了保护运动员，比如说裆部、眼睛、咽喉、后脑这些都不允许就有明显故意的击打。那么马伽术因为它是应对就是街头的各种各样情境，对于街头来说，它是没有任何规则的。
0: 没错，您当发生抢劫案的时候，您也不会说跟歹徒我先谈论一下，咱们来个规则。
1: 是这样，所以你什么情况都能遇到，你碰到站立的情况，或两人扭打到一起，进入到地面的情况，对方持武器的情况，对方两个人的情况。所以对于马伽术来说，就是你希望的是，然后掌握的更全面的知识。所以我除了练站立之外，我还会去练一些就是柔术啊。然后也非常喜欢，然后一直坚持到今天。
0: 上次就听郭教官说了，对于这个柔术好像有一种特别的这种热爱。
1: 对，柔术这个项目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了解啊。柔术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句话，叫柔术中毒啊，就是很多人就练完柔术以后就感觉就天天就钻进去了，就天天就看视频学技术啊，然后琢磨呀，就是反正非常
0: 这个，就是因为我也是门外哈，我也很好奇，就是柔术看似不是一个非常快竞技的这种项目，
1: 是是是是，
0: 为什么会让如此中毒？就拿您自己
1: 柔术是这样，那么柔术它的理念呢，就是说它是这么一个理念，就是说如果在站立的情况下，一般来说我的对手或比我高大，然后他的个子比我高，然后手臂比我长，力量比我大，
0: 全方位碾压。
1: 对，所以在站立的时候我是没有任何的优势的，但是如果我能够把它拖入到地面，它这些优势就都没有了，就我们俩滚到地上，那么它就没有站立的这些优势了，身高臂长至少就没有站立的这么强的，
0: 没有那么大的碾压，
1: 就没有那么大的碾压了。所以我们看柔术都是在地面上的这种就是缠斗，然后降服啊，是这样。那么柔术发展到今天，我们知道它有一个特别好听称号叫人体象棋啊，然后它像一个是一个
0: 感觉很优雅，这个
1: 很优雅，而且它是完全是拼很多的时候是在拼策略拼智慧的一种东西。你又像我去给它布一个局，让它掉到我的陷阱里，最终我把它去拿到一个优势位去降服，非常有意思。我建议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啊。

0: 的协调发力一个过程，不是说比谁
1: 要像鞭甩那种发力，整个人的、
0: 所以说打得好的那个拳跟腿都，我们不是说像就是说硬度像棍子一样，但是它的发力其实更像鞭子，更像鞭子的、
1: 鞭甩那种发力，
0: 对、所以非常非常厉害，所以腿法好的，
1: 所以您看，我们讲回来说，这柔术有点意思啊，
0: 是
1: 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练练。
0: 其实每种武术它都有它的魅力所在，然后每个风格不一样。你像刚才说的泰拳也好，柔术也好，包括马伽术也好，它是完全不一样风格的东西。然后，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作为爱好或者锻炼身体来说，其实没有哪种好哪种坏，就找到适合自己的、自己感兴趣的练就可以了。
1: 这说太对了，因为我看现在网上好多人都问说，都是难在第一步，就是说先选。
0: 对，
1: 大家好像总想选一个最完美的，我也能理解啊，大家都想说，哎，我对这个投入了一些沉没成本时间，我就想练一个哈，在这里边最强的啊、但是其实，就郭教官说这个，那您胳膊长，您臂展可能有些人就长，您可能腿长，您可能协调发力好，您可能这协调发力不好，那对于您来讲，就什么武术都有您适合，那不如像郭教官说的，您如果强身健体，我相信咱们啊，因为咱们只要不您是平常老在街头跟人，
0: 对，
1: 比较安全，比较安全。您强身健体的话，您主要选一个您喜欢的就行，
0: 没错，
1: 对吧？
0: 没错。
1: 像您馆里是不是也这些都有？
0: 对，现在的像北京的拳馆，基本都是综合式的
1: 啊，它不会说只有一个什么这种、
0: 啊。现在一般都是拳击啊，或者是泰拳啊，包括像我们馆里的还有柔术跟拳击课程啊，基本都是一个综合式。
1: 喜欢哪个练哪个呗。
0: 没错，因为这个确实是众口难调，你很难去。
1: 太对了，
0: 有的人就觉得那个柔术俩人滚地上他就不好玩儿，
1: 对，
0: 他就觉得哎站着打拳，有的人就觉得柔术好，这个就是就像我们吃东西一样，就是各有所爱。
1: 你得先尝试，
0: 没错，
1: 你也得先都吃过了，你才知道哪个好吃不好吃。
0: 是这样
1: 啊，那这还挺好的。
0: 嗯，
1: 那咱们这个最后一些时间啊，也想问问这个，其实这次郭教官来呢，也想问问，比如说您平常日常您培训也很多嘛？您培训一般就是比如说一招啊，或者两招，一般比较以制服为主啊，或者说以防卫为主啊。您看，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咱们平常大家哎能够居家就先练一练，能够自保的一些这个招式？
0: 是这样，就是首先我们平时培训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挺复杂的，因为我们根据不同的人群，我们培养不就是培训不一样的技术，
1: 它特别有针对性，
0: 特别有针对性。你比如说培训平民跟培训这个执法人员，比如说就是完全不一样，因为那需求不一样。那么对
1: 目标性很
0: 明确，对，对于平民来说，你培训的目的是让他们去识别危险，然后规避危险，规避不掉的话，防御危险，然后逃。

0: 但是说我们做很多的小朋友很多这种模拟，help 或者救命啊，去往哪儿哪个方向跑，这个都是有一定的训练啊。你要去判断这个房间的出口的位置，或者我们做一个游戏，摆两个球，现在我们要跑球的位置，他除了去躲开对方，他要迅速做出一个判断，而不是盲目的跑。
1: 我觉得这个对小孩子真的太有用了。
0: 对，所以他这个。

0: 振波讲。
1: 话说小教堂擂台之上，翻天鹿角棒对金花树，这两人如果走开星门迈开不眼，对起来两样的绝饼人，究竟谁胜谁负，可在两可之中。那位是唐山的名侠，圣手拨云古风云，这面是南少林寺的名僧石头僧，这在武林当中这是大开眼界呀。石头僧敲着对面的金花树，知道来了力敌了，翻天鹿角棒这一对往空中一个举火烧天，一个流星改月，够奔古风云古大侠的顶梁砸来。古大侠往旁边再一闪身，拿着大哨子往外啪一顶，嚓楞，大哨子把翻天鹿角棒两根全给挂住了，打到这岔里去了。古风云往回一带这个金花树，嘎楞，石头僧往回一带翻天鹿角棒，七楞八叉，两件兵刃锁住了。噔噔，俩人各倒退一步，各叫丹田呀，往回裸兵刃。要如果说不裸，慢慢的摘还能摘开，这一裸里头系上死扣了，想拽又拽不开，都是五金打造，两人的力量可拽不开铁哨子。俩人叫着劲，脚步噔噔噔，像辣沫一样在这拽着，谁的兵刃被拽出手，谁就死到擂台之上。哪位力量差一点被带过去，哪位命就归西。俩人把自己平生所练的气功用到全身，全身用到双腿，双腿用到俩脚，上面是叫到大背，大背叫到小背，小背叫到双掌之上，俩人各咬牙关，功夫不打，两人俩眼珠子起红线，血贯瞳仁，这是高手对决呀，鬓角见了汗了。现在武林当中哪位有能力上去力分双刃，几乎没有敢的。为什么？性命攸关，你比俩人的武功差你分不了，你没有得手的兵刃你不敢分。说拿宝刀宝宝剑去削这两件兵刃，你削不动怎么办？方栓看得眼花缭乱呐，替着古风云担心，关心则自乱。古飞龙啊，我说爹呀，夹着小心，也是儿子，多说几句话，是非多因枪开口，烦恼皆为枪出头啊。这个事儿我给你惹了麻烦了。古风云根本就不能说话，啪啪啪啪还在转着。就在这千钧一发，在小教堂人群之中，就是老百姓的人群之内看热闹的，飘身进来一人，来到梅花圈，打垫步抖身窜上擂台。所有人看上去这个人呢，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全都在这超仰之极，上去能人了。房栓一看，房栓喜出望外，上去这位是谁？正是自己认的老干爹，金顶开花张满仓，在手里拿着阴阳乾坤二极条。这老爷子他可是个爆花秃，练功练的，说脑袋上有头发，有的地方没头发，有头发的煞白，没头发的 现在是流光赞亮。为嘛叫金顶开花呀？练功夫把脑袋练开花了，练硬功出身，手里拿着阴阳乾坤二极条。这个阴阳乾坤二极条可是西域回魂门的东西。

阴阳乾坤二极条称为阴阳二字，那是有说道的，证明耍亮。哈哈哈哈哈哈！天下各位武林高手，在下我就不谦虚了，我到擂台上可没偏没向，因为两位高手在性命相搏之时全都有危险，俩人打了个四水相平，我为嘛不沾边不挂拐，何出性命来到擂台之上，我要力分双刃呢？这主要当中是关系到一个人，这人是谁？大名鼎鼎房栓。这是看着房栓的面子来的。各位可能不知道我跟房栓的关系，换句话说，我跟各位解释明白，我是房栓的干老，他是我干儿子。虽说是我干儿子，我可不是现在上擂台给他帮忙助力的，我是给两个人解围的。各位闪招领，把合着，我要单挑分双刃。二位，在我搭救二位性命之时，生死关头，如果我阴阳二极条力分双刃，二位要想歪的斜的，我把刃给分开，二位趁我在用功之时给我暗中下手要我性命。可别说我金顶开花，我不认识人。我说这话给谁听？给石头僧你听。当然古风云他儿子是房栓的徒弟，这个就等于是我徒孙。可是相灯相火不是力分双刃的时候，得完事儿再说。二位，我要说一二三，赶紧撤功，不撤功可别说哪位不撤功我对哪位不利。这话说的有劲，话讲到明处，一叫丹田，就听金顶开花，老爷子十二道葱楼滋喽喽一响，把功力叫到绝顶，来个前腿蹬后腿蹦，腰篮绷筋往前蹿身，一个夜叉摊海，开啪，俩人绷着劲死命的拽着，当中间来了阴阳乾坤二极条，在当中间挑翻天鹿角棒也承受不住了，三人之力啊，金花树也承受不住了，金花树折了一个大枝儿，翻天鹿角棒断了一个脚，咔分开了，两人噔噔噔噔噔剁，全都坐到台板之上，屁股没给蹲坏。

底下掌声如雷呀、啊，经久不息，喊好的不断呢、啊。金顶开花看到这儿，哈哈哈哈！二位，打到这应该完结。你听我金氏良言，下来去吧，没分胜败高低，颜面犹存。古风云可是明智的人呐，要没有房栓的干老上来帮忙，自己胜败可说不定啊。我说老前辈，俺古风云呐，谢过老前辈助一臂之功，我搞死了，很痛快，光棍飞身下泪，回到自己的位置。弥陀佛，金顶开花，张满仓儿。啊，和尚，不听我金石良言吗？嘿嘿，你那叫废话，损坏了我的兵刃，你露了大脸了。单挑分双刃，你又是房栓的干爹，你是相灯相火来的，你如果阴阳乾坤二极条，你没有拉偏架，古风云早就死了。金顶开花，你来到擂台上了，你还想走吗？不分个胜败高低，你就甭走了。如果你要跑，你是当场落败，是我手中的败将。石头嫂，你太不知道好歹了吧，那我张满仓就得跟你比试比试，你的翻天鹿角棒你锁不住我的阴阳乾坤二极条。你不过面积比我大，可是我用的这个东西也是保兵刃，那我就领教你三。

阎王爷小外孙小金豆子不吃亏的房栓，那经得多见得广啊，岁数不大，闯荡江湖多少年，也算是久跑江湖的老梆子了。我不能让我爹在这摊凶险。哎，房栓，我喝上我这把生灵骨，我要探探黄河几澄清。二位，你石头僧不就为我房栓的脑袋来的吗？我房栓应战，别让我爹去应战了。我爹那么大岁数了，刚力分双刃，内力可能使得枯竭了。我打这阵，老干爹，把面子给我，你不要把石头僧如何如之何，不要敲碎他脑壳，打断他的胳膊腿，那个事儿用不着。你照干儿子，我露露脸，我看看翻天鹿角棒究竟有多大的厉害头。金顶开花可知道房栓给自己下台阶儿。房栓要敢应战，那证明他心里有准备。究竟他使什么花花肠子，什么坏主意，这可不知道。我还别逞能，要逞能了，摆明丢到擂台之上，我就犯不上了。往后我怎么给房栓撑腰？哈哈哈哈哈哈！儿啊，老子英雄儿好汉，爹上了几岁年纪啊，把这阵让给你年轻人，你上来吧，石头僧，咱们后会有期。金顶开花飞身下了擂，房栓稳稳当当到了梅花圈，走到擂台之下，探背膀伸手拉出龟灵宝刀，唰啦一打刀花，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冷飕飕，夺人二目，光闪闪，悦人心寒。刀沉背后刃飞薄，嚓，飞身上擂。观擂的老少群雄心里想：上回房栓上擂呀，三丈多远飞上去的，这回呢，人家不显示武功了，本分了，来到擂台底下飘身上了三尺六寸的擂台，哈哈哈哈，合刀抱腕并手：各位老前辈，各位武林高手，各位哥们弟兄，各位小子辈的英雄，我房栓二次上擂台，领教石头僧的翻天鹿角棒，

你空手会我翻天鹿角棒，是啊，你可知道在五台山三教寺摆那组那台防栓打三尺地心摸用的什么？我听说了，隔山打牛，阴阳二气炮。对了，这回呀，我不使这两招，使这两招把你打喽，算我防栓，把重复的意义又展现在众人面前。这有三教寺老人看过擂台的，觉着不新鲜。我今天要用八步银。

天下英雄是哄堂大笑啊，这是痴迷子拉学子现编呢。啊，怎么的，八部银火掌把石头僧给说懵了。弥陀那个佛，八部银火掌你掌推出来，我身上起火。对，一点不假，不过呀得有起火点，我得围你呀转一圈，我可不能先下毒手暗下毒手，那让着天下的武林群雄笑话我。我围你转一圈找着了起火点，我说打出这掌上你哪着你哪就着。方帅，你把你刀拿出来。拿刀干嘛？你把我腿肚子嘎个口，你拿嘴呀把我吹起来得了。我就是死了再缓醒过来我也不信。嗨，越是你这样犟眼子我越治你。和尚，你在这站好了，我围你转一圈，然后我就八部银火掌。好。和尚把翻天鹿角棒扒一戳，戳到台板之上。房栓抹了抹嘴，白乎白白乎白，我白乎的两嘴鸭子冒沫子。现在我把你白乎住了，我要围你转一圈，八部银火掌。他一擦嘴的沫子，金顶开花跟开封府知道方栓又要扯什么咕咕丢。到了和尚背后，啊哈，啊，噗啪，这和尚没加准备，一口痰吐到了和尚后面的僧袍上。方栓转身回来，自己量了八步，高僧看着这八步没有？看着了，我用我的气，你可预备好了啊，给你打起火，天下武林群雄瞧着。方栓，我这双小手练过金沙掌、银沙掌、铜沙掌、铁沙掌、朱沙掌，外加方栓的歇了胡掌。我练过单腿、踹腿、扁踹、卧牛腿、鸡蹬步、跺子腿，还练过方栓我的绝户腿。要讲究气功，我方栓练过什么？达摩老祖一金经，吊气的吊功，缓气的缓功，八宝换气轻功，提宗法，练的八步银火掌。方栓说推我就推了，我要把和

哎，说完大塔，说乞丐，有骆驼，我没说牛，不是，我是真有能耐。第一掌，八步引火掌推出去了，骑马蹲裆式，双臂往外推，拿嘴往外吹风。和尚一看房栓，你逮着是巫婆跳大神儿的吧你呀、啊？你打死我也不信呢、啊。方双看第一掌推出去，和尚后面没冒烟，书中暗表，方双把火化乾坤

丢人打脸，是吗？那没到时候。心说这引火药丸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起效？难道失效了？不能啊！你看我第二掌，掌在胸前晃着，左晃三圈，右晃三圈，瞧着后面和尚的衣服冒烟儿了。这药丸生效了。天下英雄，第二掌我打出去了，呼，拿水一吹，和尚也发现自己身背后冒烟了，这掌推出来，这烟上来了，弥陀佛，他往前一窜身，不窜身风小点，这一窜身一带风，嗡，这火起来了，和尚再想霸王卸甲不赶趟了，为什么？手里拿着翻天鹿角棒，认着死扣，再撒手不赶趟了，那玩意儿就是一眨眼呢，火苗起。

不怕八部引火掌的，再上来我还是八部引火掌。这时候小教堂三位擂主，黑袍圣人一抱拳，各位天下群雄，房栓这是左道旁门，咱们不能跟他比八部引火掌。来人，在后面走过一位在35、36岁的年纪，黑袍圣人，我刚才跟你说了，让你这阵出阵，咱们吕阵的败北主要败在谁身上？败在房栓身上。你上擂台把房栓的脑袋一定给我整下来，下毒招狠招。圣人，依照您的说法，弟子遵命。迈步来到擂台底下，打电步抖身飞身来到擂台之上，所有

0: 前露了脸了，上来了黑袍圣人，他的门下弟子，姓吴叫吴力，跟房栓要比，吊漆吊工，缓气缓工，八宝换气深工。吴力呀，不知道你有没有外号啊？
1: 在下地龙隐士。
0: 哦，原来你是地龙，我看地龙你不够，你顶多是个蚯蚓。

跟他打赌机嚷了，先下来者把脑袋输到擂台之上，不能平白无故的比武，啥也不赌，那个没啥意思。你是真喝得出来你这脑袋，好吗？咱俩倒爬杆，两人全拿起大鼎，拿两只手往前走，走到竹竿之下，俩脚边一夹竹竿，俩手一攥竹竿，蹭蹭蹭蹭蹭蹭蹭蹭往上爬着，两丈五尺高的吊斗，脚到了吊斗跟前了，一看底下确实有孔，俩脚往里头一伸，往上一挂，无力也是。

方丈，他中的什么毒？金丹古佛手打问讯，弥陀佛，陛下可。病啊，有千种的怪病，药有万。

20里地呀、啊，有个蜜蜂谷，蜜蜂谷里头有一位神医，医术高明，什么病他都能治，都能治好啊。他的名字、啊、就刘百草，不过脾气古怪，一般的病人呢找他，他是不会给你治的，到那好话多说，给他磕头，咱们秋治防栓。好，老人家多谢您了。白侠客收打问讯，各位，现在在这马上起身走，赶往蜜蜂谷，去找刘百草刘神医。谁去？南侠客一抱拳，北侠，我去。

100来斤沉的人从上面掉下来多沉呢，你没有力量你接不住，而且呢你没有那么快的身法，根本就不如你趟。可是今天你们带着房老爷去看病，是不是到蜜蜂谷啊？女施主，你怎么知道？我怎么不知道？那有一个妙手神医，非常了不起。可是我说句话不好听，他脾气古怪，你们也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就凭你们几个人去，恐怕不能给你治。姑娘，你怎么能够知道？因为他这个人呢，不正常。我想给你们帮帮忙，我给说句话，保证给你治。姑娘，你跟他有交情，你叫什么名字？这个北侠客，这是姑娘我的秘密，暂时不能跟您说。哦，那我就不问了。那请姑娘给说句什么话呢？说这句话呀，得有条件。什么条件？

城墙啊，奔这个小姑娘，小姑娘一晃头，滴溜一转，那古飞龙武功可不错呀，爷爷教，爹教，那身法快着呢，日月五行轮，那跟人打也够别人忙活一阵子的。虽说岁数小，受过高人传授，名人指教，可古飞龙做梦不成想，这个小黑丫头的身法有这么快，正好到了古飞龙的身背后，一踹古飞龙磕膝盖后面的这个双腿窝，趴下，砰！这古飞龙咕咚就跪在地上了。这小女孩呢？

说简单，五十分，来到了蜜蜂谷，前面闪出一片房宅，正房五间，茅草屋，配房，东面五间，西面五间，统共15间茅草屋，头前是篱笆墙。

0: 一划，这个包里头浓跟血，哭嚓全都下来了，撒了一地。哎呀，哎呦，是疼吗？神爷，拉开之后，我觉得太舒服了。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队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

诸葛亮是降生在天光大亮之前，眼看天就要亮了，哎，所以父亲给起了个名字，父姓诸葛，单字明亮，字孔明，就是为取一个吉祥的意思。不幸的是，诸葛亮父母早丧，他13岁随叔父诸葛玄投奔了荆州的刘表。为什么去投刘表去呢？因为当时啊，是诸侯割据，天下纷争，火并厮杀，战乱不止，百姓遭涂炭之灾，江山闹得是四分五裂，整个华夏几乎没有一块平静安定之处啊！哎，只有荆州这一带还比较太平。又加之这刘表呢，和诸葛玄，哎，有些交情，所以诸葛玄呢，带着几个侄儿，就去投刘表去了。荆州啊，是水陆交通的要道，荆州八郡呢，特别是襄阳地区最热闹，称得起那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地方经济非常繁荣，哎，当时一些士族豪强啊，都集中到这儿来。这地方是人才荟萃，第一流的学者，那些名士几乎都跑到襄阳这一带来了。他们爷几个到这儿之后，在诸葛亮17岁那年，不幸叔父又故去了，诸葛亮带着弟弟就到了南阳卧龙岗，在这儿结草为庐，躬耕为生啊。一有空闲时间，就和弟弟一起专心致志的苦读啊，读书啊。诸葛亮在这儿交了好多好朋友，有的结成忘年之交啊，你像什么水镜先生司马徽、黄承彦，还有崔州平、石广元、庞德公、庞统、徐元直、孟公威，这当时都是诸葛亮最好的朋友啊。一有空闲时间，这些位就坐在一起盘桓，是开怀畅谈呢。谈什么呀？什么古今成败、国家的盛衰存亡、得失利弊、志趣爱好，无所不及吧。有时候还游学访友。就在隆中十年，诸葛亮是博览群书，这看的书太多了，就简简单单的举几部吧。他看的诗和书、礼记、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孙子、六韬、申子、管子、韩非子、商君书，什么天文、地理、阴阳、八卦、奇门遁甲，无所不读。由于诸葛亮深受目睹那战乱之苦，他暗暗下定了决心，立下了雄心大志。他高卧隆中，自比管乐，诸葛亮要兴服汉室，统一华夏。你从外表上一看，这位年轻的诸葛先生是春种秋收，耕种锄刨啊，像是在隆中隐居似的，实际天下大事他是了如指掌。既然诸葛亮有那么多的雄心，他怎么不投明主呢？当时在诸葛亮看来，没有明主可投。曹操当时势力大吧，战天时在中原，那多大的气派，曹操、曹孟德，像什么袁术、袁绍、吕布、刘表，诸葛亮对这些人是不屑一顾，根本都看不起他们，觉得他们都成不了什么大的气候。在当时啊，讲究臣访君，君访臣呐、啊，那个君主啊很不容易遇上一位良臣呢、啊，良臣也很不容易寻到一位明主。恰恰就在这时候，也就是说在建安12年，公元207年，刘备、刘玄德带着两个兄弟关羽、张飞三顾茅庐请诸葛亮来了。这时候刘备可够惨的，将不过关张赵云，兵马

不过千呢、啊、就那么几百人啊。自从兄弟三人徐州失散之后，您瞧刘备这最瘦的，经常是寄人篱下呀。好不容易投了刘表，刘表念其是同宗兄弟，让他暂居在新野县，那小县方不大，刘备啊就住在这儿，把他整天愁的呀，有时候就偷偷掉眼泪。哎，就在这时，他结识了徐庶、徐元直。徐元直走马见诸葛，再加上水镜先生的指点，说卧龙凤雏，二人得一可安天下。刘备乐坏了，这才来请诸葛亮。哎呦，那真是一片诚心呐、啊！不管是酷暑还是严寒，夏天顶着那大太阳晒了一身的痱子，冬天冻得嘚嘚嘚直打颤颤，但是还是登门来请。诸葛亮感动了，跟刘备这么一谈话，哎呦，诸葛亮很敬佩刘备。这一谈话，知道这个人了不起。再说呢，诸葛亮也曾经听说过刘备这个名字，听说此人很有抱负。

很真诚，很讲信义，他很爱护百姓，而且还是一个非常有胆识的人。自己力量这么薄弱，他敢与独霸北方的挟天子令诸侯的曹操曹孟德抗衡。曹孟德那有多少人呢？战将不下千员，雄兵不下百万，谋士都用车拉。刘备跟人家一比，差哪儿去了？再加上刘备这一番诚心，所以诸葛亮很感动，跟他在隆中是一番长谈，就是那有名的隆中对。这隆中对不单在历史上

北伐中原，到那时天下可定，将军霸业可成啊！一番话说的刘备连连躬身施礼呀。就这么着，刘备就把诸葛亮给请出山了。在刘备相当困难的时候，诸葛亮出山辅佐了刘备，也可以说是受命于败军之际。那时曹操曹孟德非要把刘备除了不可，带领人马亲自追杀呀，把那位刘备刘玄德给杀的是气心也走樊城，拜当阳奔下口。要不是诸葛亮先生两把大火呀，火烧博望，火烧新野，

以少胜多，以弱克强，五万破百万，一把大火把曹操烧了一个焦头烂额，把曹操的百万人马杀得几乎全军覆没，曹操捡了一条命，败回许昌去了。通过赤壁一战，诸葛亮是声名远震。这是出山以来不久，诸葛丞相给刘备啊结识了这么一个好盟友孙权。可是真不容易啊，且不说在江东那一阶段花费了多少心血才打败了曹操，单说就防备这周瑜，就怪

一定要御驾亲征，率倾国之兵复夺荆州，杀死孙权，灭了东吴，给他二弟关云长报仇。结果在萧亭一战，让人家江东一位年轻的主帅陆逊陆伯言一把大火火烧连营700里，把刘备烧了一个全军覆没，兵败白帝城。刘备啊，连急带气带思念他的二弟一病不起，可把刘备后悔坏了。当初要听我家丞相诸葛亮的解劝，哪至于有今天，现在后悔晚了。刘备这才在白帝城托孤，诸葛亮奉命于危难之间，刘备谢世了。诸葛亮辅保幼主刘禅登基，这时候丞相诸葛亮是非常的困难，蜀国几乎没有什么兵将了。刘备发的是倾国之兵，他全带出去了，这一战已经是全军覆没了，你没人怎么能行啊？可就在这时，人家曹魏发来五路人马要取西川呢，那就是丞相诸葛亮吧，换别人当时就吓懵了。诸葛丞相即退五路兵，刚把五路兵退走，南中的那雍凯跟着捣乱，他挑动少数民族叛乱，诸葛亮

术，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对那位南王孟获是七擒七纵，不杀不掳。南王孟获十分感动，心悦诚服，他亲口跟诸葛亮说的，从此我再也不反了。南中一带这才安定下来，后方安定巩固了。诸葛亮很高兴啊，他好腾出时间来积蓄力量，早日北伐呀。诸葛亮班师回到成都，一方面抓治蜀啊，是一方面积草屯粮，以法治蜀啊，是苛教严明啊，实行法治啊。就拿那李严来说吧，那也是受过托孤的重臣呐，就因为他贻误了军机，而且他还扯了个弥天大谎，假传圣旨，把诸葛亮由前面给诓回来，眼看丞相诸葛亮就要全面取胜，兵进长安了，这是多么关键的时刻呀！你说这李严多大胆子，气得诸葛丞相上表，把他贬为了黎民。虽然把李严贬。

人人佩服。诸葛丞相是养才用人非常有特色的，因为诸葛亮知道人才的选用是国家兴亡的大事啊。诸葛亮用人是用人不限其方，不讲资历，不论身份，你只要有才干我就重用你。就拿那张仪来说吧，他本来出身很低微，诸葛亮拜他为将军。王平呢，出身是个士族，由于在街亭立了战功，诸葛亮也拜他为将军。邓芝和蒋琬呢，原来是西川的两个文书小吏。诸葛亮看这两个人很有才，品德也很高尚，所以诸葛丞相一直把他们培养成国家栋梁之才呀。尤其是诸葛丞相在临终的时候告诉李福由蒋琬来接替自己的职务，多感人呢、啊、更为感人的是对待姜维姜伯约。姜维是个降将，那是曹魏的大将，诸葛亮把他收服之后

0: 那么深，诸葛丞相不但慧眼识人，举贤任能啊，而且他还有一个最可贵之处，就是谦以纳言，集思广益，倾听群众意见。丞相诸葛亮知道，要使这个国家强大，黎民百姓富裕，必须得发展生产，奖励农耕啊，什么发展手工业呀、啊，特别是西川的这个蜀锦的生产呢、啊。那么诸葛丞相呢，就实行了盐铁官营，设私盐校尉，屯田，哎，兴修水利。您现在到四川成都啊，还能发现那诸葛堤的遗址呢。诸葛亮丞相为了减轻黎民百姓的负担，他实行了轻徭薄赋，节流节约，使百姓安居乐业。诸葛丞相知道，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呢。由于诸葛亮治蜀有方，使得西蜀国朝野上下、军民人等、君臣百姓万众同心，再加上连年丰收啊，呵，几年的功夫，这西蜀国就兴旺起来了。诸葛亮丞相把两川给治理的呀，那可真叫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公买公卖，长者先，幼者后，强不欺弱，力不容奸呐。诸葛丞相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他要兴兵北伐了，这才亲笔给刘禅上表，就是那历史上有名的前出师表。诸葛亮在表中说明自己呀、啊，要完成刘备魏晋事业，举兵北伐，兴复汉室，统一中原。同时在表中也谆谆嘱咐刘禅，让他要亲贤臣，远小人。然后诸葛亮这才亲同三军兴师北伐，兵出祁山。从第一次出祁山到第六次出祁山，诸葛丞相花费了多少心血，也打了不少胜仗，可是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再加之西川道路崎岖，押运粮草非常困难，有时粮草接济不上，再加上皇帝刘禅昏庸，佞臣再一进谗言，扯诸葛亮丞相的肘，哎，诸葛丞相太累了。长时期以来，诸葛亮丞相是积劳成疾，终于病死在五丈原军中，处事未捷身先死啊。历史上那么多叱咤风云的人物，为什么称颂诸葛亮，诸葛大名垂宇宙呢？历史长河奔腾不息呀、啊、2000来年了，人们为什么总是这么敬仰诸葛亮，怀念诸葛亮？因为诸葛亮一生清廉，品德高尚，高风亮节，不谋私利，他为国为民操劳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世世代代人们都纪念他，怀念他。诸葛亮这位封建时代的伟大历史人物啊，他是仁德杰士，机智精明，胸怀韬略，襟怀豁达，善于用人，严于律己。诸葛亮一生，他主张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就是诸葛亮从不为荣华富贵、名利、金钱所动。就拿一个事来说，在他出兵北伐之前，有人劝他称王，诸葛亮说什么也没答应。这比起曹操来，那高尚多了，曹操自己就封自己为魏王。同时诸葛丞相一生非常简朴，他的夫人黄月英称得起是一品夫人了，可是连首饰锦衣都没有，甚至于没有几件富裕衣服。诸葛亮丞相他是家无余帛，外无余财，更没有额外的生财之道，只靠着他的俸禄生活。诸葛亮 教育子女也非常严格。诸葛丞相得子很晚，过继了一个儿子，是他哥哥诸葛瑾的，这孩子叫诸葛乔。要说应该爱如掌上明珠，诸葛亮疼爱是疼爱，但是呢，在他领兵北伐的时候，他让诸葛乔和士卒一样，那背粮啊、运草啊、登山的、涉水。后来诸葛乔死了，哎，诸葛亮丞相才得了一个儿子叫诸葛瞻。丞相给他起了个字儿叫思远，意思呢是让他慕贤贤、立大志、广学成才呀、啊。哎，这个诸葛瞻呢，真是很快就成了才了。17岁，官拜骑都尉；18岁，当了羽林中郎将，文韬武略过人。后来37岁，战死绵竹。诸葛是一门忠烈，那是后文书了。由于诸葛亮丞相这节俭思维的良德，影响着他的一些同僚啊，你像什么蒋琬的费祎呀、姜维呀、这些人都非常的清廉，大家也都是家不及才啊，而且呢，教育自己的子女都是不依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宁静致远呢，诸葛亮一生主张是立大志、成学业、有所作为，所以他时刻都在审时度势、因时利导。诸葛亮丞相从来也不墨守成规，正因为诸葛亮自学成才及众人之智，所以他的智慧超人，人们才说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1000多年，无数先贤学者写了很多诗词歌赋，横匾立额，从不同角度赞颂诸葛亮的品德为人与功绩。李白写诗称赞：吾令管羽报，千载独知名。杜甫也写了很多诗赞颂诸葛亮，像什么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诸葛大名垂宇宙，万古云霄一羽毛，等等诗词。清朝的赵藩在武侯祠门前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之兵非好战，下联是不审视即宽严失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1: 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3: 狄仁杰断案传奇之血色七平。藤坎藤县令要带着狄仁杰去找师爷潘有德，他这么刚一站身呢，想搀着狄仁杰要走，但是狄仁杰发现他一站身晃晃荡荡，好悬没坐下，神情恍惚，步履踉跄，而且面色苍白。狄仁杰一看不对呀，藤年兄，莫非你身子有些不舒服吗？啊、哦，藤坎一摆手，不大紧不大紧，我只是啊有点头晕呐、啊，身子困乏得很啊，啊，没事没事啊，来随我走吧。就带着狄仁杰两个人刚要迈出书宅，这个时候在书宅的门口，老管家在那等着呢。一见大人出来了，赶紧上前偷偷地扯了扯藤坎的衣襟儿，压低了声音小声地说：老爷老爷，上房丫头来报说太太呀、啊、自打午休之后就一直没起来，你看。藤坎没等他说完瞪了他一眼：那意思呀，你没见我有客人吗？哎，这老管家一看大人有点生气了，不敢说了，但不敢说呀，这话还憋不住，还想说，迟疑了一下， 又追上。

鼓足了勇气。哎，老爷，这太太的房门可是紧锁着呢，我怕。藤卡呀，又嗯了一声，没理他，接着往前走。走了2步，一看这老管家还在后面跟着呢。这藤卡看了一眼老管家，知道了，知道了，我忘了告诉你们了。太太午饭后到乡下的庄子里看望她的姐姐去了。啊！老管家一听藤坎说这句话，老管家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还在那里犹豫不决。藤坎一看这老管家还跟着，藤坎有点生气了：“你没见我正在陪客人吗？啊？是老爷，不过呢，有一事不敢不来禀告。”这老管家现在呀，战战兢兢的，脸上都变色了，哆嗦着声音说："老爷，太太房里的那个大花瓶不知道被谁打碎了。"哎呀，知道了，知道了，以后再做计较吧。这藤坎挺不耐烦的，一摆手就把。

情，狄仁杰也有点摸不清头脑，不知道为什么。看来这个滕凯似乎家里出了什么事儿了，但是狄仁杰不便细问呐，这人家家的事儿啊，跟着了。一路上，狄仁杰跟着滕凯，两个人谁也没说话。走着走着，滕凯突然说了：“狄年兄，难得你来到我的县里呀！你在我的县里游览期间，还望狄年兄不吝多多赐教啊！”哎呦，狄仁杰说：“哪里哪里，我哪敢说赐教啊？不不不，我说真的，哎。”我正有一个伤脑筋的问题想请问您呢，狄年兄，您什么时候有空啊？如果你有空的时候，你就来找我，什么时候来都行。这边拐，这边拐，这边拐。说着话，领着狄仁杰从书宅的后院穿出去，就是一个花园。那潘师爷的雅舍就在这花园对面的一个庭院里。这滕侃带着狄仁杰就来到了这个庭院，走进了潘师爷的雅舍。往里一走，狄仁杰一看，迎面是一张宽大的书桌，书桌一边堆着厚厚的一大叠公文。这个时候，潘师爷正趴在书桌上忙碌着呢。一听见脚步声音，这潘师爷抬头一看，哟，上司带着一个客人走来了。这潘师爷赶紧的转过了书桌，赶紧迎过来了。这潘师爷往前一走，狄仁杰发现这个潘师爷呀，腿脚有点不方便，怎么有点瘸？这潘师爷一瘸一拐，踉跄着步子上前躬身作揖啊，滕老爷，您来了啊！滕侃说：“我找你有事儿啊。”说着话，滕侃就给这潘有德介绍：“这位啊。”是福原商号的沈先生，刺史大人专门有信给我介绍了沈先生。沈先生呢，想在咱们县游览几日，观赏一些山水名胜。我这两天太忙了，我看潘。

沈先生你好，沈先生你好，两人见礼了。丁杰这个时候打量着潘师爷，一看这潘师爷呀，这个年岁也就是40-50岁的样子，长得面容清秀，这个身材，这个胖瘦，跟这滕侃两个人还有点相似之处。两个人见礼之后，滕侃说了：“哎，公。”

狄仁杰一笑，哈，谭师爷，难道说公堂之上遇到了什么疑难案子？我看你忧心忡忡的。潘师爷一听，哎呦，没有没有没有，没曾发生什么疑难的案子。我们衙门近来一向平安无事，公堂之上嘛，也只是一些日常事。

现在问哪个丫鬟，哪个丫鬟都不承认。老管家叫我暗里查问一下，你知道我们家滕老爷呀，是一个性情孤僻之人，闲常待人接物也非常冷淡。他就为这花瓶，我估摸着一。

还得有劳潘先生指教啊！哎呀，何来指教啊？哈哈，沈先生，那我带你出衙门。好，好，好，有劳潘先生了。哎，我还有一个伙计还在衙门后面那家茶馆中等着我呢。哦，潘师爷一听，在这个衙门后边那家茶馆里。是啊，哎呀，既然如此，那我就带你从后院的一扇角门出去吧。这样一来，就省得你从衙门正门去绕个大圈子了，那地方近。说着话，这潘师爷领着狄仁杰就走出了衙市的庭院，沿着右边一条长长的没有窗户的走廊摸索着向前走去。你别看这个潘师爷，尽管这脚有点瘸，但走起路来挺麻利，挺利索。这走廊不见光线，绕了好一会儿才到了尽头。潘师爷从怀中掏出钥匙，把这个小角门的锁头打开，一边开锁，一边笑着对狄仁杰说：“沈先生，你看这扇角门呢，说起来呀，也是本县的一处名胜了。70年前，为了对付盗贼，修下了这个秘密出口。你看看，70年了，是不是也是个历史古迹呀？”狄仁杰点点头：“是啊，是啊。”哎呀，咱们这牟平到处都是历史名迹呀！今天多谢潘师爷指点，那潘师爷您请留步吧，咱们明天再见吧。好，好，好，沈先生，您出了角门，一拐弯就到了。好，好，好，再会，再会。就这样，狄仁杰道了声谢，闪身出了角门。角门外边是一条僻静的后街，拐了两个弯儿。狄仁杰就找到了后边那个茶馆，因为狄仁杰他是独自的来拜见滕侃的，进衙门之前就让乔泰在这家茶馆里等着自己。狄仁杰到这个茶馆里一看呢，嚯，这个茶馆挺热闹，挺上座，挤满了人呐。有钱没事的这些茶客们在那里悠闲自得地品着茶，嗑着瓜子，聊着天，聊着都是一些奇闻异事。狄仁杰一眼就发现，在这个角落里有一张桌子，乔泰正坐在那里翻阅一本书呢。狄仁杰就直接走到乔泰旁边。

是个青天大人，我只是说呀，作为他对我们的生意人财务上的烦恼，他根本就不知道，一无所知啊。他哪里知道，自杀的事儿，这一天不备案，老柯的钱财账目就一天不能聚结呀。这种拖延，不论是对他的家庭，还是对老柯财务上的合伙人来说，哼，都是很大的损失啊。这瘦高个一听，也谨慎的点了点头啊。哎，你知道这老柯自杀的原因吗？总不会是财务上出现什么不明不白的勾当吧？哎，不，胖子一摆手，哎，不会，别这么想啊。老柯是什么人呢？他是本城捐行丝绸行的行头，这生意还正兴旺发达的很呢。不过呢，近来这位柯掌柜的看起来好像得了什么病，我看病得不轻，沉病缠身呢，我估摸着是不是这？

0: 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9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4钻酒店，2晚升级高端5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5: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4: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6: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7: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5: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8: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9: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4: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5: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4: 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英雄。
0: 我们有多久被城市的高楼、忙碌的日程困住，心里那片雪域远方迟迟不敢奔赴，拥抱高原风光，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9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

0: 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4钻酒店，2晚升级高端5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0: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1: 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2: 应天府难为舞弊的事，康熙已经从魏东亭的密折中知道了，只因奏得匆忙，细节不详。康熙接过折子，翻阅着沉思。难为主考左玉兴和赵太明都是徐乾学的门生，明珠深知一旦兴起大狱，必定牵连自己，顿时面色苍白，心提得老高。
3: 康熙皱着眉头看着折子，今年难为主考是谁建的呀？朕记得好像是熊次履啊。
4: 是。
2: 熊次履有点委屈的看了明珠一眼。
3: 总使臣误识人之名，坏了国家伦才大典，求皇上重重治罪。
2: 康熙脸上毫无表情说道。
3: 这忙什么呀？事情还没清白吗？个人有个人的账，谁也不必代谁受过，起来吧。
2: 说着从卷宗中抽出一大卷宣纸，慢慢地展开，竟是一幅有一丈多长的联语，纸背面上有浆糊泥皮的痕迹，显然是从墙上揭下来的。
3: 左丘明有眼无珠，不辨黑黄，却认家兄。赵子龙一身是胆，胆见孔方，即是乃父，无系书生，无私道，谨赠。
2: 康熙眉梢一挑，只说了句：“
3: 哼，无私道好一笔字。”
2: 便将奏议劫掠搁在了一边，

0: 是，其主子赐下应斩官员的性命，奴才好遵谕承办。万岁，暂息雷霆之怒。
1: 熊次履西行数步，凑近康熙，连连叩头道：
0: 此事还需查明再办，臣以为应交部议处，依律治罪。
1: 熊次履心里很明白，外面人并不知道两个主考是明珠关照自己推荐的，人头一落地，自己就永远分辨不清，这个黑锅是好背的吗？
2: 你看看。
1: 康熙又甩下一份折子，
2: 这哪里是考试啊，简直就是受贿卖官嘛。博学鸿儒可开后，南方稍稍安宁一点，没人

0: 人物三千，熊本蒋仁熙以不堂之亲直线囊津满万，是一直潘维镇因乃父皆为方官，遂交易而得寿。韩孝基张三弟因若父现居礼部，恐莫堪而全收。
1: 熊次履越读越觉胆战心惊，他原觉自己一身干净，但折子里姓熊的，保不定就是族中哪一房的子侄。后面又点到数十人，俱都是指名道姓，通了谁的关节，送了多少银子，无不清清楚楚。也亏了这干孝廉们打听得如此仔细。众人虽没有直接请托，听点的人名中颇有耳熟的，也难保不打着自己的旗号走门路的，这就是说不清的事儿了。众人正想得心里发毛，听熊次履读到最后：
0: 朝廷待其不为薄矣，而君设心何其谬哉！独不念天听若雷，神目如电，呜呼一息，吾辈进退不苟，死生为命，务请上方之剑斩彼元凶。当路风闻既确，目击又真，何惜弹劾之

性理论书，仍旧在那里说什么夷狄异类，例如禽兽，明君失德，中原陆沉之类的话。朱三太子捉了一个又一个，仍时有所闻。一旦处置不当，连

0: 这也是个读书人，让六字的棋赌一台戏的东道，竟毁了三步。得了，我惹不起他这个守财奴。
1: 余国柱咧着大嘴呵呵笑道：
0: 谁叫你是财神来的呢？戏。
1: 明珠一闪，冷冰冰问道：
0: 什么戏？好戏啊，南京城都轰动了。
1: 余国柱瞧着棋盘，兴致勃勃地说着：
0: 孔家才子的桃花扇，哎呦，那个文笔，那个词造，好极了。拉倒吧。
1: 明珠憋了半天的火突然爆发了，什么宰相体面，大臣风度，全都忘了，大声吼着，顺势一脚将一盘残棋踢了老高，那棋盘在空中翻了个个，落在地上，就像下了棋雨一样，黑白子儿叮叮当当撒了满屋子。
0: 明珠在官场是从不发威。

0: 杀的胆大过头啊。用你徐乾学的狗屁文化说，你们东窗事发了。这会子格里坐镇，年羹尧带兵封了贡院，正一房一房的查。滚汤坡老鼠一个也走不脱了，这回不死十个八个的封疆大吏，不处一二百官才怪呢。刚才我踢了你们的棋盘，今儿皇上连龙案都掀了，等着看他娘的好戏吧。
1: 明珠说罢一屁股坐在椅上，深深地伏下了身子，不住地摩挲着稀疏的头发。徐乾学和余国柱像被雷击了似的僵立在地，面如死灰。半日徐乾学才说，
0: 可是这个事与我们京官有何相干呢？还不是阁里仗了所向的事，挑唆着江南巡抚出头弄的吗？哎，也太过分了，他们难道捞的还少吗？
1: 明珠当然知道，由于索额图在背后撑腰，阁里才敢指使人发难。他想，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徐乾学还要撇清，还要自己出头和索额图理论，气得脚肚子一拧一拧的直转筋。生气归生气，难为的是明珠毕竟是插了手的，前三名

0: 同舟共济之事，不能打窝里泡啊。想到这儿，明珠长叹一声说道，
1: 圣上决意要办这个案子了，在劫难逃，越讲情越不得了，就索额图更是与虎谋皮，好在国柱和格里是好朋友，手里捏着格里的把柄，写封信给格里，拿点血本出来让他关照一下，不然将你们二位也牵扯进去，其余的人就顾不得了。
0: 说至此，明珠陡然心里一阵发凉，他突然意识到，索额图回任后，康熙待自己远没有昔日那样贴心知己，这么大的事过去总要先和自己商量商量，想到这儿方寸已乱，明珠呆呆地坐着不语。于国柱和徐乾学直到这时才真正明白事态严重，不禁急得热锅蚂蚁似的恳求明珠道，
1: 哎呀，总求中堂为我们设法呀。
0: 明珠摇头苦笑道，
1: 此案一发，我就得必先回避，求我

0: 于国柱官阶比高士奇高着两级，求他以绝委屈，还要贿赂，面子有些，更觉两腿尊贵，也不愿前去，只红着脸不言声。明珠冷笑道：“
1: 你们把臭架子放放吧，入了尚书房就是当朝宰相，只怕现银还不收呢，得把钱换了古董，再去换他那两笔烂字画。只要这个胡孙说两句话，就万事大吉。”

0: 副徽宗英仕图、夏启通送上来的那一对宣德炉一并送去，说是恭贺高中堂喜结良缘。听明白了没有？
1: 明白。这
2: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孝音、董珂、马孝宇。感谢您的收听。
3: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

下面再做一遍广。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4, 2, 3

0: 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科学的健身知识，
2: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1: 平衡的膳食指导，
3: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1: 多样的心理调节。

0: 后美站是两天，然后这个
1: 您都去了是吗？
0: 没有，我只跟了这个
2: 北京站、
0: 哦、对对对，然后别的站有其他的就当地的教官去负责这个运营这块。
1: 嗯，
0: 嗯，然后这个研讨会它比较有意思的特点就是，第一个是我们每年都会请到世界上非常著名的最顶级的教官，比如今年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比利时的两位教官。
1: 嗯，
0: 然后比利时教官除了他是马家树的专家级教官，专家三级的教官，然后另外一个他还是现在的特种部队的这个反恐的一个作战的教官。对，所以他在这个、
1: 这个、含金量很高啊。
0: 对，
1: 这个教
0: 所以他在这个实战方面还是非常有经验的，然后非常、
1: 嗯
0: 荣幸他正好这个九月份的时候有档期，然后请他过来做的这个团队。他跟他的一个搭档也是一个比利时当地的就是负责人，他们两个人过来做的这个巡回短训，巡回研讨会。
1: 嗯，
0: 那么这个研讨会它比较有特点，就是每一站，刚才说了北京、上海、成都这三站，然后每一站、
1: 嗯、
0: 或者说每一天它都有一个主题啊。然后比如说之前我们做过非常好玩的，比如2014年我们请到澳大利亚的一个专家级教官，我们做了一个就是叫我们叫 bar fight 酒吧的打斗。
1: 就你们有这个虚拟场景。
0: 对，都都有一个主题、
1: 啊、
0: 比如说你在这种餐厅或者这种酒吧这种情况、
1: 啊、
0: 毕竟这种相对来说也是这种
1: 相对嘈杂一点啊，
0: 嘈杂一点、
1: 这个、
0: 容易发生一些这个冲突类的地方。
1: 是的是的，
0: 就是这种时候如果遇到一些危险或者有人去攻击你。

如何去制动啊，然后如何去处理我的安全带，这都是一些细节在里头。它这些处理好之后，能让你更快的去脱离开这个危险，从车上下来。对，就是因为。

0: 塞进一个手指在里头，把我的大拇指塞到绳子里头，这个是很容易做到的。你就算你塞不到一个完整的手，我把一个手指先塞到里头，然后再新另一个大拇指给我脖子创造空间，那我可能逃生的几率就会大很多。
1: 嗯，
0: 对，所以它是有一点点，就是包括技巧啊，然后经过反复训练啊形成的这么一个肌肉记忆。它很难说，就是说，就是说从这个防卫角度来说，我们很难说就是有什么一招制敌呀、啊，或者说对我
1: 经常我看现在网络上就是经典的那种一招，我觉得都比较
0: 对。所以如果你想通过这个视频去学技术的话，我通过这么多年的就是包括教各种各类各样的武术，
1: 郭教官是很有发言权的。
0: 对，就包括教马家术也好，就我个人觉得这样基本上是达不到效果的，因为任何一个细小动作都需要你在压力的情况下反复的训练形成肌肉记忆。对，
1: 哦，
0: 是这样。
1: 然后正好啊，郭教官刚才说我还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您刚才说比如说这个请来的教练比利时他是什么专家，这里边的分级是什么样的？
0: 哦，他这个东西就是跟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啊，就现代武术的话它有很多的级别和段位系统啊，比如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跆拳道，跆拳道
1: 耳熟能详，什么带什么带、
0: 哎、什么比如白带啊黄带啊绿带一直到黑带，然后包括现在的柔术也是白带蓝带紫带棕带黑带、那么马家术其实最早的时候呢它也是沿用了在很多年前就是也是沿用了腰带这么一个制度啊，然后后来因为它的根源是出自于这个军警的这个单位，所以觉得系着腰带的话它就相对来说有点奇怪，然后所以他们就现在我们就采取了一个叫做级别章啊，我们再会在这个衣服上或者裤子上贴一个级别的标志，很有这种就是这个军队这种阶级的这种色彩，然后来代替腰带。然后那么它这个马家术的级别分为这么几大类，第一类我们叫做 P 级别啊，就是如果英文的话就是初学者啊。 P 级别一共是五级，就是也就是我们的 P1 到 P5、P1 到 P5
1: 一点一点往上升，
0: 对，
1: 是初学者，
0: 就是初学者初这个 P 级别基本上每个级别之间你要训练满就是至少要4个月的时间你才能去进阶。

0: 也躲不了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对，然后包括
1: 感觉更上一个级别了哈。
0: 对对对，他的情景更复杂，更难去处理。比如对方不是一个人，他含了两个攻击者，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对吧？这个是 G 级别。那么 G 级别这五个级别呢，相当于最基本的来说就是五，
1: 怎么也得五年。
0: 对对对，也基本上得四五年的时间。
1: 哦，
0: 所以这么一算的话，两年加四五年时，这六七年就过去了。
1: 就基本咱慢打慢算八年吧。
0: 对，六七对八年差不多就过去了。然后再往上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 E 级别 expert。就专家级、
1: 哦、
0: 专家级又分五个级别、哦、又分五个级别、
1: 哦、
0: 然后那你像我现在、就是、
1: 这个就更难了吧。
0: 对对对，然后首先第一个专家级的考试你必须得到这个买家数的总部去考，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你像如果是专家一级考专家二级，一考一二的话，你需要训练满两年的时间。专家二级考专家三级，那需要满训练满三年的时间。同样的一三考一四需要满四年的时间，所以他这个时间跨度就非常长。对，其实这个我相信练什么空手道跆拳道的我觉得不难理解，像他们到那个叫到黑带那个层面，比如黑带一段考二段的话，其实是差不多同样的这种要求的，就是你的段位越高需要的时间和沉淀越多。当然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实已经不是说你像我知道空手道还是这个像柔术啊这种，它到黑带以上还有红带，就变成红带了。哦、对，
1: 现在网上了说是红带的、
0: 哦，红带
1: 感觉很厉害，
0: 红带大师。但是你看到红带的这帮红带高手，那岁数基本上都五十以上，
1: 苍白的头发了。
0: 他其实已经不是说他现在就是多能打的问题，他是要对这门技艺、哦、对这个项目、对这个武术做出了多少贡献。啊，传播呀、
1: 哦、
0: 然后或者教授多少年啊，练习了多少年、啊、
1: 很有那个就是影视剧漫画里面那种宗师的
0: 感觉。对对，他有一点那种武道的那种感觉、
1: 哦、
0: 对，所以这个教官他是E3，所以他也是练了非常非常多年的马家术。对，然后
1: 郭教官您是，
0: 我现在是E2，
1: 您也很厉害了。
0: 我也是，我就是当教官已经都14年了。

0: 拳搏击，现在都叫搏击了，也不叫拳击了。
1: 嗯，
0: 然后我看很多的馆，我很多朋友去练也是，就恨不得练个小半年。我估计他也是为了激励大家积极性哈。
1: 是，
0: 就说你要不然来实战一下。
1: 嗯嗯。
0: 然后呢，就让我去看。
1: 嗯。
0: 我说那就看看就看看吧。然后一帮人也是去，他们好像就是也没有特别严格吧，说多少公斤，反正就大差不差的，差个两公斤啊，大家训练个，比如说这个馆跟那个馆都是半年。当然了啊，我今天在这儿说话，大家可能觉得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咱说实话啊，我不会练拳击，我还没看过影视作品。

0: 发力，对吧？你得浑然一体，这力量才能出击。
1: 对，
0: 结果我到现场一看呢，我就普遍，当然啊，我可能看的只是个别拳馆的这个在北京的比赛，当然不乏有那些天赋型选手，可能练一两年特别好。我只能说一个我看到的现象。

0: 您别说我练个一两年也没实战，那出拳大家也感受不到。但是您从马甲术上来讲，他可能更多的，他可能您的乐趣先搁一边了，他更多的是在要求这个啊专业上，他要你真正的去理解了啊，你的出拳怎么有力，那才能防护。
1: 是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在相较于更多的这些，武术啊，这个现在大家练的防身来讲，马甲术是一个比较，我觉得。考核啊，它现在仍然是比较严格的。这个
1: 对这个你说的非常对，然后我觉得你这个就观看他们实战的这个经历啊，其实就是我想补充两点，就是很多如果你练过搏击的话，你都知道这个实战，很多人觉得就是如果没有接触的实战，因为我教过很多的学生，然后他们可能哎平时自己没事对着练练啊，自己练练觉得哎还可以，然后发现一打实战是完全是另外一个一种情况。为什么？因为就是你会发现你的所有的动作，第一个所有的动作会变形，因为你面对了非常大的对方的压力。就是我不是说我打沙袋或者对着镜子去空击，对吧？我打沙袋，沙袋是不会还手。当你的每一拳我要出拳的时候，你发现对方光先给你一拳，对，或者对方对你面对很大的压力，所以很多人的动作会变形。对，这个对于初学者来说都是很正常。你可能看到他们有点，比如说像说难听啊，胡抡啊，或者
0: 就有点像咱们网上说带引号那种王八拳啊那种感觉。
1: 对他可能就是动作就是在压力的情况下他就变形了啊。这个是这没办法，这就需要你还是我说你像拳击日复一日的去练习。对，如果你做空击的动作都不是很顺，打沙袋都不是很顺，那你遇到实战的时候你动作肯定是变形的。对，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像你说的，刚才就是他们体力的问题，其实还是那句话，其实2到3分钟的实战，我觉得大部分人还不是完全你的心肺功能不行，就是当你面对压力的情况下，你过于紧张，你会无谓的消耗掉你的很多的体力。这个就是在因为我切身经历来说啊，那一开始打实战都是。

0: 念啊，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去放松，该什么时候该去发力，什么时候，所以你会看到他非常游刃有余，他的步伐很轻盈，很灵活。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身法很对。如果你很僵硬的啊，早上光去抡拳的话，你肯定
1: 很快有可能你都抽筋了，
0: 这十几秒、几十秒你就很累。对，所以这是就是你说，这就是在
1: 啊，怪不得
0: 对对抗的时候就是这样。你包括我不知道，我们说你在街头发生冲突的时候，你看有的人也是，就是他在很气愤或者很紧张的情况下，也
1: 肾上腺素估计就
0: 打几下就喘的就不行，是一样的道理。对，所以我们说这个实战这个东西，就是你必须的要去反复的去练，然后你让这个情景慢慢去适应这种情景，
1: 成为你的日常，
0: 对对对，
1: 而不是成为一生中可能大家拿我举例啊，30多岁活到现在，可能一次也没有
0: 是这样
1: 激动
0: 这样是这样。所以我们在、我当然我不是说让大家去街头去找这个
1: 经验，明白明白明白，对对对。
0: 所以我们经常说，你要再把这汗出在这个训练场上 然后我们经常听到说，这个教练实战的时候，第一件话就是。别转头，别背身、因为人的本能，你挨到拳头都是往后去
1: 躲
0: 闪，所以你想你在躲闪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观察对方的拳，没有办法做出反应，这是都是要克服的这些，对
1: 啊、那行，那听到这儿哈，你看我们这，哎呀，每次郭教官来讲，我都觉得特别受用，特别受用、
0: 过奖。
1: 那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广告哈，我稍后回来我们继续。
0: 好。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言不通，二是可能当地有一些这个习惯您可能也不知道，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语言，但大家没有办法去写，您都不知道他在表达什么，大家可能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啊一些意外的情况出现的时候，那您如果一生活到三四十岁只有这么一次，那您

0: 距离感受，咱不是说近距离，您没近距离，您从那个手机镜头上近距离感受一下。
1: 是。然后它的特点就是它每一个技术都先让你感受到这种什么是真实的攻击，遇到这种危险情景，你的心理是什么样的？你面对的这种这个肢体上的差距和心理上的这种压迫感是什么样的？然后让再让你去学习这个技术，这样会对你的技术更好的去理解，这样也才最能接近你真实中最真实的一种场景。
0: 太真实，
1: 对，非常真实。
0: 而且是就像郭教官说，大家都想找一个比自己小的，但是您如果面对那么高大的人，第一反应啊，就是那您可能说我的问题，我第一反应肯定是稍微有点害怕。
1: 对，是
0: 这太正常了，可能人家、
1: 这个、非常正常，
0: 可能人家就给我一嘴巴子，我可能也不太敢还手。
1: 是，所以从这点来说，就不说我们不说反抗啊，不是说你要反抗，就是说你首先要有保持冷静的头脑，
0: 首先自保嘛。
1: 对，有一冷静头脑，你要去判断这个形势，我该怎么去处理？哪怕语言上跟他去缓和，还是说去找个机会去逃跑，还是或者怎么着去反抗的话，首先要保持冷静的头脑。所以，当你在训练的过程中，然后已经适应了这种环境，越接近，不能说完全100%的还原这种街头，但是越接近这种街头，那可能你在真正的情况下遇到这种情况，那你心里就越有底，越能保持一个冷静的判断。
0: 对，
1: 是这样。
0: 就跟您从来没考过试，您这高考第一次肯定他紧张。
1: 是。
0: 您一摸二摸高一就开始刷题，您刷到高考，这大家就对我觉得这都相通哈，这很正常，
1: 这个道理都相通
0: 啊。所以我觉得您看这个有点意思啊。那我就好奇啊，我想问这个比利时的教练他多大岁数了？因为他都到专家三的级别。
1: 他是我记得应该是81年的43了吧？81年是43岁啊。反正他应该练马伽术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
0: 而且像您这些级别，它都是在比如说一个国际的组织中，大家都是有过比如说存档啊，这他是这级别，
1: 对对对对。然后所以马伽术教官来说，其实大部分都是有一些别的武术背景的。对，像比如他来说之前也是练这个拳击啊，空手道啊，对这些。
0: 然后他是转过来，
1: 对，后来又去练马伽术，教马伽术，是这样，对对对。
0: 那像我因为上次节目我记得郭教官给我印象特别深，说您喜欢那个就是那个柔术
1: 啊。对，其实像我们来说啊，就是马伽术是这样，就是我们知道它跟竞技的这种格斗体育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对于竞技体育来说，它都是有一定的规则在里头。
0: 哎，是
1: 啊。你比如说，那么对于拳击来说，那我可能每天练好我的步伐拳法就可以了。你要是拳击比赛的时候谁去上去给人一脚或者咬人一口，对吧？那肯定这是终身禁赛或者很严重的这种。那当然，那你像那比如泰拳，那就除了拳我还可以踢对方，对吧？可以使肘，可以使膝，它规则相对比拳击来说，相对来说你看上去哎放开了一点。那你比如说现在的综合格斗，那我除了拳腿踢拳腿摔这些，我还可以使用地面的技术去相对。那么又放开了一些，但是它也不是完全没有规则的。
0: 那肯定
1: 综合格斗的为了保护运动员，比如说裆部、眼睛、咽喉、后脑这些都不允许就有明显故意的击打。那么马伽术因为它是应对就是街头的各种各样情境，对于街头来说它是没有任何规则的。
0: 没错，您当发生抢劫案的时候，您也不会说跟歹徒我先谈论一下咱们来个规则。
1: 是这样，所以你什么情况都能遇到，你碰到站立的情况，或两人扭打到一起进入到地面的情况，对方持武器的情况，对方两个人的情况。所以对于马伽术来说，就是你希望的是然后掌握的更全面的知识。所以我除了练站立之外，我还会去练一些就是柔术啊，然后也非常喜欢，然后一直坚持到今天。
0: 上次就听郭教官说了，对于这个柔术好像有一种特别的这种热爱。
1: 对，柔术这个项目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了解啊。柔术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句话叫柔术中毒啊，就是很多人就练完柔术以后就感觉就天天就钻进去了，就天天就看视频学技术啊，然后琢磨呀，就是反正非常
0: 这个就是因为我也是门外哈，我也很好奇，就是柔术看似不是一个非常快竞技的这种项目，为什么会让如此中毒？就拿您自己
1: 柔术是这样，那么柔术它的理念呢，就是说它是这么一个理念，就是说如果在站立的情况下，一般来说我的对手或比我高大，然后他的个子比我高，然后手臂比我长，力量比我大，
0: 全方位碾压。
1: 对，所以在站立的时候我是没有任何的优势的，但是如果我能够把它拖入到地面，

0: 他这些优势就都没有了，就我们俩滚到地上，那么他就没有站立的这些优势了，他身高臂长至少就没有站立的这么强的，
1: 没有那么大的碾压，
0: 就没有那么大的碾压了。所以我们看柔术都是在地面上的这种就是缠斗，然后降服啊，是这样。那么柔术发展到今天，我们知道它有一个特别好听称号叫"人体象棋"。啊，然后它像一个是一
1: 感觉
0: 个
1: 很优雅，这个
0: 很优雅，而且它是完全是拼，很多的时候是在拼策略、拼智慧的一种东西。你要像我去给它布一个局，让它掉到我的陷阱里，最终我把它去拿到一个优势位去降服，非常有意思。我建议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啊，然后而且现在的柔术运动发展的也非常火，然后发展到今天，我就看现在在国内的这种赛事也越来越多了，有成人的、孩子的。然后道服的、无道服的，然后几乎每个月都会有比赛，然后很多是这个全国各地的各个这个。

0: 西这些，就是还是非常这个风靡的这种艺术。
1: 明白。那我觉得柔术是真正有可能，比如说女生哈，面对跟自己，虽然是男性，但是只要力量不悬殊太大啊，比如说1.6米女生揉一个1.9米的那高大男的，您这差别太大。您要说，比如1.6米的女生面对1.7米的男生啊，1.72米可能力量也不是特别大的，他可能地面没有优势，但是可能有了柔术能够有。
0: 对，所以这你说的这特别对。然后我觉得柔术是，如果说以弱胜强，然后我觉得柔术是唯一一个，就是说，当然前提是就是弱的这方他掌握的就在技术上比这个、这个身体强壮这方要强很多的情况下，他是完全可以，就一个女孩子完全可以去制服一个男士的，是没有问题的。对，
1: 因为说到这儿，我也是。之前体验啊，体验课的时候我就感觉，您说男女生有没有这个直立上的差别？您要说没有，那。

0: 一次体验课，我就感觉到就是女生出腿，就是我永远感觉女生出拳吧，我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力量，哎，但是好像女生腿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哎呦，这女生腿部力量也是相当有劲儿的。其实不是，可能像我想象中啊，我觉得哎，好像跟拳一样，有点绵一样，就感觉没什么力道。但是当出腿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啊，我怪不得腿是人体的大肌肉群，就是我感觉，如果女生出腿的话，如果你们俩力量级别不是差的特别大，您说她1.5米，您1.9米。那没可比性，这您练什么也没用，
1: 是
0: 啊，但是您如果他1.65米，您1米。

0: 黑瘦瘦的，你看着，
1: 对，
0: 个儿也不高，黑黑瘦瘦。哎，他们就是，但是他们那个腿踢出来就像棍子抡一样，特别硬，特别硬。然后，而且他的力量
2: 协调
0: 非常大，
2: 好
0: 对，他是一个身体的整体的协调发力一个过程，不是说比谁。
2: 要是像鞭甩那种发力，整个
0: 人
2: 的、
0: 所以说打得好的那个拳跟腿都，我们不是说像就是说硬度像棍子一样，但是他的发力其实更像鞭子。更像鞭子那
2: 鞭甩那种
0: 发力，对对对对对，所以非常非常厉害，所以腿法好的，
2: 所以您看，我们讲回来说这柔术有点意思啊，
0: 是
2: 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练练。
0: 其实每种武术它都有它的魅力所在，然后每个风格不一样。你像刚才说的泰拳也好，柔术也好，包括马伽术也好，它是完全不一样风格的东西。然后，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作为爱好，或者锻炼身体来说，其实没有哪种好哪种坏，就找到适合自己的、自己感兴趣的练就可以了。
2: 这说太对了，因为我看现在网上好多人都问说，都是难在第一步，就是说先选。
0: 对，
2: 大家好像总想选一个最完美的，
0: 是，
2: 我也能理解啊，大家都想说，哎，我对这个投入了一些沉没成本时间，我就想练一个哈，在这里边最强的啊、但是其实。就郭教官说这个，那您胳膊长，您臂展可能有些人就长，您可能腿长，您可能协调发力好，您可能这协调发力不好。那对于您来讲，就什么武术都有您适合。那不如像郭教官说的，您如果强身健体，我相信咱们啊，因为咱们只要不您是平常老在街头跟人，
0: 对，
2: 比较安全，比较安全。您强身健体的话，您主要选一个您喜欢的就行，
0: 没错，
2: 对吧？
0: 没错。
2: 像您馆里是不是也这些都有？
0: 对，现在的像北京的拳馆基本都是综合式的
2: 啊，它不会说只有一个
0: 什么这种、对，现在一般都是拳击啊，或者是泰拳啊，包括像我们管理的还有柔术跟拳击课程啊，基本都是一个综合式。
2: 你喜欢哪个练哪个呗，
0: 没错，因为这。

0: 说，就是是完全不一样，因为那需求不一样。那么对、
1: 啊、目标性很明确，
0: 对平民来说，你培训的目的是让他们去识别危险，然后规避危险，规避不掉的话，防御危险，然后逃离危险。那么对于执法人员，比如说我是一个，
1: 他就不能以逃离为主，
0: 对，他就不能以逃离为主，而且他的就是很多的，就是击打，它是有这个尺度的。
1: 哦，
0: 对，我不能说面对一个嫌疑人，或者面对一个我在。

0: 爱一种，
1: 对，他是要迅速的干掉对方。
0: 哦，
1: 对对，所以他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每一个其实目标很不一样。
1: 没错，
0: 啊，
1: 教保镖或者教这个特勤人员的时候，他就是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不是以自我为保护对象，他是以第三方保护对象。
0: 啊，有的时候可能并不以说我马上能击倒他，而是我先要第一要素是先要保护他。
1: 没错，
0: 可能以我自己被击打为
1: 没错。你像对于
0: 优先这种，
1: 像这种保镖来说，那可能他的职业就是我就是去替人去如何去介入到攻击者和被攻击者之间。保护这个我的 VIP 的这么一个安全，它是更重要的。所以
0: 很有意思。
1: 对，所以它不同人群，它学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哦，
1: 这也是马伽术为什么它体积很复杂，也是这个原因。
0: 哦，
1: 对。
0: 那你看最后一点点时间哈，我想问顾教官，刚才您说教小孩的这，我也很好奇。
1: 嗯，
0: 那您教孩子，一般比如说教他遇到，比如说被推啊，被什么，也是教一招，比如说能啊，先保持距离，防卫自我的这种吗？
1: 对，教孩子我们主要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一个教我们最基本的啊，小的孩子我们会教一个内外格挡，内格挡、外格挡，就是面对对方的弧线攻击跟直线那种抓呀、推的这种，我们其实做内格挡。弧线攻击，比如对方扇你嘴巴呀，或者是这种王八拳那种，做一个外侧格挡。外侧格挡完了之后，然后迅速的去推开对方，保持安全距离。然后最重要一点，我们可以要引导孩子做大声的语言呵斥，啊，退后，别过来。然后你要就很严厉，让对方知道你很不喜欢。
0: 很实用啊。
1: 对，这个东西。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击剑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击剑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八岁的张子怡，一块儿来分享他们在学习击剑运动当中的成长经历。来，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在大多数的眼中，击剑剑客可能是属于男孩子的战斗行为啊，很酷。
1: 对。
0: 但是女孩子去学击剑是不是有种别样的魅力呢？我们也来采访一下今天我们的大朋友周楚琪周同学学习击剑大概也有七八年的时间了，来分享一下在这段时间你学习击剑最大的一个收获吧。
2: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

0: 程当中累吗？
1: 累。
0: 苦吗？
1: 苦。
0: 怎么坚持下来的？咬咬牙坚持下来的哈。我们刚刚其实听两位小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击剑，他们明显能感受到非常享受这项运动。那咱们尹教练作为两个小朋友的直接教练，是不是也亲身的看着他们的成长，从很小的年龄一路带上来的？
2: 对对，我也是从那个就是来万国的话执教了大概有11年了吧。
0: 嗯，
2: 现在然后不谈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教练吧，但是

0: 需要你勇敢的闯天下的，但是习得勇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那你有遇到过就觉得哎，这坎儿怎么着就过不去了，好难呀，只有这样的时刻吗？战胜它，
1: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疫情之后，因为好久都没练了嘛，各种身体上包括很多肌肉都松散掉了，也算是一种从零开始重新去锻炼。然后当时我大概疫情第一次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久都没练了，我当时大概是在家也练，但是跟系统性的训练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次恢复到系统上

0: 先拿我们的子瑜，现在呢是六岁开始学，其实这也应该算是对于学习击剑来说比较早的年龄了啊。因为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觉得，好像击剑这项运动是需要在12岁，这包括大脑成熟发育的较完善了之后，善用智慧去形成的一个运动。那像子瑜六岁这个阶段去学习击剑，算是适中的年龄吗？还是有些早？
1: 张子瑜这个年龄呢，就是六岁这个年龄呢，是刚刚击剑的起步年龄，然后去感受一个击剑的，就是带来的一种兴趣和爱好，然后慢慢呢，从6岁到7岁的当中过渡，然后。

0: 进行完整的比赛啊，就是提前，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要把他们养成有规矩、有范儿这种行为习惯，
1: 对，
0: 重要的铺垫啊。到了8岁到15岁这个年龄阶段，对于击剑这项运动有一定的启蒙基础了啊，那就要讲究战士要求啊，技战术的要求和智慧的能力了。那在我们楚奇这个阶段啊，现在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小的击剑运动员了。进阶一点，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1: 就像楚奇这个年龄段的话，15到16岁左右期间呢，现在呢，他就需要就是在全国比赛当中去需要参加各种的比赛，比如全国的优系列，然后击剑协会举办的分站赛、总决赛，还有一些那个城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来去更多的展现那个他现在的这个水平，然后去拿到更多的名次，让他的水平和技战术有一个很充分的提高，为备战到国青队集训做一个良好的基础。
0: 嗯，这个阶段是相当于是击剑的后备力量重要的储备阶段了。
1: 对
0: 啊，有更高的要求。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楚奇，其实我们说到击剑，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男孩子打斗的事情啊。那你最开始你是为什么会选择击剑这项运动作为一个发展？你未来会希望去成为一名击剑的运动员吗？专业的运动员。
2: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学校，我们学校有击剑队的

0: 会去了解过击剑这个运动，
1: 嗯，
0: 我当时就很喜欢。然后因为我之前体弱多病，老住院发烧，然后我妈妈也想让我去参与一项体育运动，去提高我的身体素质。正好有了那个击剑这个机会，然后我就进入到了这个运动中来。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训练中，我慢慢发现自己其实喜欢上了击剑这个运动，
1: 嗯，
0: 对这个运动充满了热爱，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
1: 嗯，
0: 在未来其实我没有想过去当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其实算是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你可以去选择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你也可以去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

0: 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1: 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击剑运动员，但是他的这个印记会持续你一生的，比如说击剑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

0: 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孩子，包括我的初中班主任经常说我的考试心态特别好，各种心态都特别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击剑影响我，它带给我的一种改变，帮助我去塑造成了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人格。这点我觉得在学习上也帮助到了我很多，包括可能就是敢于向老师提问，敢于去向同学们提问这样的。包括在考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的比赛中也锻炼到了我的心态，可能我的心态就是会更放平、更轻松，所以更能取得到更满意的成绩。
1: 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参赛这个事儿，那老师对于孩子们去参赛最大的感触什么？或者你有没有看到过楚奇这个切身的变化？在你教他的过程中，
2: 我们都我吧以前的话，经常带。

0: 这也是体育跟其他的学科相比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它需要及时反馈。如果你做得不好，在比赛当中会立马被挑出毛病，被对手抓住，这也养成了他们不断的查缺补漏，不断的反思自我的这种学习能力啊。这种能力如果应用到学习上，是不是会有更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
1: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平常在比赛中，也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修改问题，这个运用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像我已经在高中学习，高中讲求的就是及时反馈，这点也是我们老师一直跟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你才能成就更好的自我。我觉得这点是击剑带给我的一种影响，算是
0: 深有体会啊。
1: 对，
0: 那教练对这一点呢？
2: 我对这一点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步入慢慢的从小学步入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击剑呢，一可以给孩子带来解压的

0: 学的时候啊，你尽量把作业完成在课堂里，
1: 嗯，
0: 然后下课咱们有更多的时间就去训练，这样呢对你就是咱们就是学习和训练不耽误。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叫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作为一个诚信，
1: 嗯，
0: 咱们互相就是作为诚信的话，就是你要完成这样我就每天帮带你去训练。他说好，然后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个习惯，在于他学习中就是他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呢在课余之间他的就是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去写作业，然后尽量去在所有的事情就是在放学前他都能把他全部都做完，他就去就是全部放松的就去训练了，他不要会考虑我回来还要再写作业我很累了就写不下去了。这种情况呢就是从小学就形成这个习惯，到初中以后完全就是他很自主了，他很习惯这个模式了。所以说对于他的学习来说呢就是从小学形成习惯到中学到高中，你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知道我什么时间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和击剑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对于家长来说呢
1: 时间管理能力
0: 对
1: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0: 对， 对，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
1: 嗯，
0: 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
1: 嗯，
0: 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
1: 嗯，
0: 这个是就是击剑特别好的一个优势，
1: 嗯，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0: 对对对，
1: 理性的分析能力，
0: 对，
1: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的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0: 对。

0: 现场做一个动作，孩子能很快的适应，很快的能反应出来这个动作，这个适应能力比较长，然后速度灵活，就是前后转换的这一下，是必要的。要满足这些条件，他就是一个好苗子。
1: 但这些其实是需要在他很小的时候有所训练的啊。
0: 对，
1: 比如说现在非常火爆的像平衡车、滑步车，还有少儿篮球，还有游泳，其实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助于去提升您所需要的速度、耐力、力量的一些能力。
0: 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的体育嘛，都是遍布全民化了，然后我们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呢，在逐步的去提高，

0: 的这个理念，然后一直在默默的去为广大的群众去来了解基建，然后认识基建，从而达到让大家全民化的支持基建。
1: 嗯，您也说到了这个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名校的录取率，这

0: 他有时间了，过来去练击剑，然后去那个跟别人实战对战，然后增加自己比赛当中的经历。
1: 那若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击剑竞技型运动员呢，要
0: 要
1: 经
0: 想
1: 历哪
0: 成
1: 些步骤？
0: 为一个专业竞技型的运动员，他就必须要走上职业化的就是训练模式。

0: 如果谁输了这一剑，那就前面十四剑就等于白打。
1: 嗯，
0: 所以说这是很练孩子们的这个心理素质各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0: 对，
1: 出这一小步错，前面的努力全都是前功尽弃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击剑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然后努力拼搏的，然后冷静思考的这些能力。
1: 嗯，
0: 我觉得击剑这项运动是特别特别好的一项运动。
1: 嗯，我们常说这个体育运动也是一剂良药，像您刚刚说的这几点特质，或许它可以去治一治一些小孩子好动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心气浮躁的一些病啊，对症治疗。
0: 对，
1: 嗯，那刚刚说到这一点，楚奇刚刚会心的微笑了一下，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呢？

0: 当中，在各个方面当中，我们要有一个非常礼貌、非常尊敬人的一尊敬对手的一个思维、思想和思想观念，然后去来做成每一件事儿，因为基建呢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然后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得就必须要有一个就是敬畏之心，就是尊重对手、理解对手，然后完成自己的，
1: 然后战胜对手。
0: 战胜
1: 我虽然尊敬、理解，但我要战胜你。
0: 对，然后以着这样的一个剑客之心来完成有各种事情吧。
1: 对，您提到了剑客精神的理解之一是要对对手、要对身边的人有敬畏之心，要学会尊重。
0: 对，
1: 但是。

0: 都在击剑中可以灵活的体现出来。
1: 嗯，
0: 第三呢，击剑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
1: 嗯，
0: 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她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
1: 嗯，
0: 第四，击剑是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女孩子。
1: 嗯，
0: 然后让她养成一个锻炼的习惯，然后面对危机时刻沉着冷静，注意观察，速度判断，然后对方的动机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击剑讲究的是距离和防守，往往在危难之时，他以最短的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应对。
1: 嗯，
0: 然后击剑能给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

0: 学的时候，好多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说我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好，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
1: 嗯，
0: 一旦就是说他能够把学习注意力集中了，那么他在学校的学习效率就会逐渐的提高。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楚琴妈妈说的，我们就是他会在校内，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就是除了学校的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运动，那么额外的就是说他还要再做更多的体育运动，那么最后就可以他做一培养出他一个爱好，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这样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基建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

0: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金戈铁马在世界杯期间的特别节目燃动美加墨，我是康乐。首先关注一下今天世界杯的精彩的赛事。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八强赛早些时候在洛杉矶进行，虽然连续六场世界杯比赛零封对手的记录告破，但是呢，西班牙队仍然凭借着梅里诺的进球2-1绝杀比利时队，时隔16年，西班牙队再次闯入到世界杯的四强当中。在首发阵容方面，西班牙队的中场位置做出了一处重要调整，来自大巴黎的鲁伊斯替换巴萨的佩德里，这是前者自首场小组赛之后的再次首发。而比利时队是由德布劳内顶替受伤缺阵的奥纳纳，多库替换卢克巴基奥，临开场之前原本首发的队长蒂莱曼斯在热身当中受伤，瓦纳肯顶替他出场。第13分钟，西班牙队的库巴西中圈附近送出挑传球，巴埃纳前插拿球在禁区的腹地形成射门，但被对方的防守球员封堵。第21分钟，西班牙队前场反抢，亚马尔兜射偏出远门柱。第30分钟，西班牙队打破了僵局，亚马尔送出直塞，波罗前插下底横传，奥尔莫得球推射被比利时队的门将库尔图瓦倒地扑出，而鲁伊斯补射破门，西班牙队1-0领先。此后亚马尔在第35分钟的任意球被扑出，第40分钟的近角打门同样被扑出。第41分钟，比利时队反击得手，德布劳内送出直塞，卡斯塔涅右路得球传中，德凯特拉雷在禁区之内的头球破门帮助比利时队扳平比分1-1，这也是本届大赛西班牙队的首次丢球。西班牙队连续六场世界杯比赛零封的记录被终止，门将西蒙的世界杯连续不失球时长记录定格在650分钟。而下半场一边再战，亚马尔连续两次获得射门机会均被破坏。第71分钟，库尔图瓦因伤被换下，他已经为比利时队出场21次，在世界杯门将的出场榜上排在第二位，仅次于德国门神诺伊尔的23次。在第88分钟，西班牙队的中后卫库巴西远射，替补库尔图瓦登场的门将拉门斯扑球脱手，而刚刚登场的西班牙球员梅里诺奉献了绝杀。巧合的是，在16强赛与葡萄牙的比赛当中，梅里诺同样替补登场，同样绝杀了对手，可以说是超级替补的表现。虽然零失球的记录告破，但西班牙队在国际比赛常规时间不败的记录增至36场，本届赛事已经打进11个球，平了队史记录，也就是1986年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个全新的记录啊。而比利时队34岁的门将库尔图瓦因伤下场，35岁的老将德布劳内被换下，受到西班牙队的压迫式的打法所限呢，33岁的卢卡库也未能再次建功。本次止步八强赛有可能标志着比利时这一黄金一代在世界杯舞台上的谢幕。而半决赛当中，西班牙队将对阵的是实力强大的法国队。来听听足球媒体人汤宪博对本场比赛西班牙队的点评。
1: 那么西班牙算是有惊无险吧，2-1战胜比利时，但是细看这个过程确实觉得好像比分

本场比赛呢，德拉芬特对阵容的调整屡屡奏效。首发阵容方面，他用鲁伊斯顶替了佩德里，而正是前者在上半场的补射帮助西班牙队首开纪录。第86分钟，梅里诺替补上。

说完了今天的比赛，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在明天的早上将会有两场八强赛，当然这是北京时间啊，在明天早上的两场比赛，大家有没有观赛的这样的一些想法呀？其实这个时间来讲还是不错的，因为明天是周日啊，所以很多朋友说了都想看接下来这两场比赛，一场是英格兰对挪威啊，这是在北京时间明天的凌晨的5点，其实天已经亮了。另外一场是明天的上午的9点，阿根廷对战的是瑞士队。挪威队是在16强赛当中2-1战胜了5星巴西，哈兰德那场比赛独中2元，全队士气正旺。而英格兰队虽然名气很大，但上一场经历苦战3-2，在高原场地险胜东道主墨西哥队，消耗不小，而且因为红牌和健康问题，个别位置存在一定的隐患。本场比赛哈兰德和凯恩两位顶级中锋的直接对话，是英格兰队对阵挪威队比赛的一大看点。挪威队5场比赛打进12个球，其中呢哈兰德包办了7球，而英格兰队5场比赛11个球，凯恩有6球入账。在第二得分点上呢，英格兰队更有底气，向贝林厄姆打进4球，其中2球来自对阵墨西哥的比赛。而本场比赛另外一个看点就是英超的熟人局，哈兰德、厄德高长期在英超踢球，出席大部分

0: 这两个中卫又比较熟悉哈兰德的话，是有可能能做到这一点的。这样一个基础啊，可能是比较容易帮英格兰队在防守端做好的。而挪威这边我提到过了，这个相对来说这进攻端哈兰德确实是稍微放个机会就有进球的可能性啊。另一个就是得说的就是，如果挪威队还是坚持用两个贝格，就帕特里克贝格和桑德贝格再加厄德高的话，容易被英格兰打转换。因为挪威队如果上这样的一个中场，是为了进攻的时候有人串联，有人组织，有人兜底，但是兜底的桑德贝格的兜底能力其实很一般，他往往在遇到强敌的时候会使用埃约尔斯内斯打中场，去完成丢球之后的反抢和覆盖。但如果他没用埃约尔斯内斯，英格兰就可以像打墨西哥那样，一旦转换的时候，中场某一侧就能够有空间，就能够顶进去把球打进去。但是像我说的，如果挪威一开始就用了埃约尔斯内斯把这个防守中场的这一层防守做好的话，那英格兰的防线也会是比较难受啊，因为挪威这样的话就能夺回球权，反复的去压制英格兰的防线了。
1: 而明天上午9点的另外一场较量是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对阵瑞士队，这是一场利矛和尖盾的比拼。阿根廷5场打进14球，梅西8个进球，是本届世界杯的并列最多目前的这个进球的球员。而且每场比赛梅西都有破门，状态正佳。瑞士队5场比赛仅丢3球，两场淘汰赛是均零封对手啊，防守非常的在线。门将科贝尔表现尤为出色，5场比赛扑出16个射门，扑救成功率超过80%以上。而主场核心扎卡的任务也非常明确，通过高强度的身体对抗来切断阿根廷中场和梅西的连线，来消磨对手的进攻锐气。

0: 时候不使用梅西，阿根廷可能小组都出不了线。他们在踢奥地利的比赛的时候，其实整场比赛阿根廷踢奥地利没有优势，场面没有任何优势，只是梅西在核心的位置上面的几次爆发打进了那个球。你看比分，你觉得阿根廷是轻松获胜，你看过程，阿根廷赢得很艰苦，那么每一次都要消耗梅西，每一次都要使用梅西，我觉得对于整个阿根廷来讲，它不是一个很好的消息。我觉得大家对阿根廷的热爱是很正常的哈，但是你说阿根廷是不是真的强大到了它可以去没有梅西去解决问题，我觉得是不行的。所以
1: 的确需要阿根廷队的主教练斯卡洛尼指导，有没有更多的变阵啊，很多的阵中的小将，比如小西蒙尼、阿尔马达啊，还有这个等等这样的一些年轻的选手，能不能更多的在场上，还有尼克帕兹啊冲锋陷阵，这是阿根廷队在下场比赛看看能不能有一些全新的变阵吧。当然也看到了赛前这两场比赛啊，各队的这些主力队员在发布会上也都纷纷的表态。其中呢，英格兰队的队长哈利凯恩表示说，自己并不看重最佳射手奖项的争夺，而是希望随队捧起冠军的奖杯。他说呢，这届比赛很精彩，很多顶级前锋都取得了进球，也在比赛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个凯恩说，这种竞争会促使我发挥出最高水平，但是我的目标是和英格兰队一块赢得世界杯。

魔芋队的比赛，全队已经是完全做好了准备。而挪威队主教练索尔巴肯则表示说，他坚信球队全力以赴就能够击败三狮军团英格兰队。而且在谈到了被英格兰队突入点球大战的概率不小，他说啊，挪威队已经提前做好了点球大战的准备啊。当然这场比赛之前双方还要面对共同的一个对手，这就是天气当地的天气是非常的高湿高热的状态因此呢，在这个迈阿密这场比赛，双方对于天气这样的一个影响，谁能更好的把握，谁的体能更好，有可能会决定本场比赛的一个走势啊。当然，在赛前也看到了瑞士和阿根廷的比赛，也有不同的这种表述。其中呢，瑞士队的主教练也是在赛前表示说，有信心给阿根廷队制造麻烦他也是谈到了说呀，这个这么多年能够代表瑞士队再出现在这个赛场当中。

0: 自赛事当中打入三球，送出两个助攻，但缺席了与哥伦比亚的比赛。亚金说，这确实对瑞士队是一个打击，因为这个的确曼赞比是超级的新星啊。而阿根廷队主教练斯卡洛尼则回应了之前的所谓裁判的争议，他说呀，有了 VAR 和各种系统，想获得优待是非常困难的。有了 VAR 其实没有太多模棱两可的空间，如果有人踩到了利桑德罗马丁内斯的脚，无论是重重一踩还是轻微的碰触都是犯规，如果这导致了球权转换，那么进球就会判无效，根本没有别的解读方式。他说呀，社交媒体会放大很多事儿，争议也就由此产生了，但绝不存在任何的偏袒。他说呢，恰恰相反的是，如今想要在 VR 的时代裁判偏袒任何一方都是非常困难的。好，很多朋友都在聊今天的这个精彩的比赛啊，西班牙队成功晋级，将面对的是法国队啊，半决赛西班牙和法国将会相遇。我们通过一段录音来回顾一下今天世界杯的精彩赛事。
1: 又是替补登场的梅里诺在第88分钟补射绝杀，西班牙队以2-1击败了比利时队，时隔16年重返世界杯的四强。而这场失利也正式宣告比利时统治足坛十余年的黄金一代彻底落幕。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正青春的西班牙晋级了四强，难逃岁月的比利时遗憾止步。整场比赛的走势从开局就埋下了伏笔，控球占优的西班牙在第30分钟打破了僵局，亚马尔送出直传，奥尔莫禁区内射门被库尔图瓦扑出，法比安·鲁伊斯跟进补射，

0: 打入了制胜球，这也是他连续第二场世界杯淘汰赛贡献了绝杀。上一轮对阵西班牙，他同样替补登场打入制胜球，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首位达成这一成就的球员。中场哨响，35岁的德布劳内、34岁的库尔图瓦、33岁的卢卡库，这群曾经带领比利时队占据国际足联世界排名第一长达1239天的球星，基本上结束了他们的世界杯征程。从2014年崛起跻身八强，到2018年拿下世界杯的第三名，再到如今遗憾止步八强，这群天赋拉满的球员拼尽了整个职业生涯，始终没有捧起一座重量级的国家队冠军奖杯。对比比利时老将的无奈，西班牙队的青春风暴还在稳步前行，接下来他们将在半决赛迎战法国，为了决赛的门票展开一场巅峰对决。
1: 对，明天的另外两场四分之一决赛分别是英格兰对阵挪威和阿根廷迎战瑞士，我们来前瞻一下。
0: 北京时间7月12号凌晨到上午，美加墨世界杯八强战两场比赛即将先后打响，四支球队将为两张半决赛的门票展开争夺。一边是哈兰德领衔的黑马挪威与三狮军团英格兰队的对决，另一边是梅西带领的阿根廷直面以防守著称的瑞士，两场对决都悬念十足。挪威将在迈阿密体育场迎战英格兰队，这是挪威队队史首次跻身世界杯的八强。上一轮他们凭借哈兰德的两个进球，2-1爆冷击败了五冠王巴西队。挪威队的进攻端由哈兰德、厄德高领衔，身价合计超2.65亿的英超双子星连线，每场比赛都会给对手带来不小的麻烦。但挪威队的短板同样明显，作为八强中唯一从未完成零封的球队，他们场均失球达到了1.8个，后防线的稳定性一直饱受考验。近期队内还出现了多名球员身体不适的情况，进一步增加了防线的不确定性。英格兰队同样在上一轮完成了硬仗，图赫尔的球队在少打一人的逆境下，凭借贝林厄姆和凯恩的出色表现，3-2击败了墨西哥，晋级之路含金量十足。不过球队中场核心赖斯身体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

0: 好的，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燃动美加墨的特别节目，我是康乐。那接下来大概半个小时时间，我们将会详细的说一说世界杯的热点的话题。在今天节目当中，马上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国体育报的足球媒体人杨天英和本台的专项记者雪怡，欢迎二位来到节目当中。二位好。
1: 天英老师好，康乐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雪怡好。
0: 哎，欢迎天英和雪怡加入到我们这个节目的讨论当中啊。这边很多朋友都在想让我们聊一聊西班牙队。在今天凌晨，西班牙队是2-1战胜了比利时，闯入到了今年世界杯的半决赛当中。首先想让二位说一说对目前西班牙队的一种观感。西班牙队给大家很多的这种标签化的印象，比如说传控非常厉害的球队，而且呢这支球队非常的年轻，拥有激情，同样有这个亚马尔等这些球星压阵。天英首先说一说对于西班牙队目前的一个观感吧。
2: 嗯，我其实倒是觉得现在的西班牙有点奇怪，就是说他有点像当年的，就是从他的世界杯的这个历程看哈，他有点像当年的意大利，就是他是那种在小组赛的时候

特别愿意跑。我觉得特别愿意跑是证明他们有态度，第一他们有实力，第二他们有态度，第三我觉得他们对于现在这届世界杯什么球队能打得好，能够占到便宜。

0: 跟巅峰时候的这种，刚才你说了哈，像姆巴佩啊，
1: 哎，
0: 包括像哈兰德呀，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1: 没错，但是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这个新兴球星当中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雪姨，你感觉呢？亚马尔他这一次的问题出在哪里呢？
2: 我觉得一方面就像天佑老师刚才所说，他还很年轻嘛，也需要去这个慢慢的积累在世界杯比赛当中的经验。但是我觉得他依然对于这支西班牙队是非常重要的。可能他的角色定位呢，不像是姆巴佩，不像是哈兰德，就是要最后一锤定音去进球的那一个。但是大家现在看西班牙的比赛，应该很清楚的能够感受到，就是每次这个球队啊踢传控，我踢半天，然后呢也需要有一个爆破点。那么亚马尔就是这个边路的爆点。很多时候呢，他是在右路啊吸引了这个防守之后，会一个转边，然后大范围的转移球，转到左边，就是相对来说空间比较大的一侧。然后像这个奥亚萨瓦尔，包括其他的这些队员能够补充，然后抓住机会。我觉得可能。

线去进行比赛。的确，法国队呢，他们这个锋线的三叉戟奥利赛、这个登贝莱、姆巴佩，他们的能力太强了，尤其是奥利赛。就上一场比赛，我记得也和大家聊，如果这场比赛要评选一个 MVP 的话，应该给到谁？其实很多的球迷都会给到奥利赛，因为虽然他不是直接去进球的那一个，但是他在场上创造出了大量的机会，给到姆巴佩，然后给到登贝莱，给到其他的这个他的队友极大的支持。所以我觉得这个球队非常的强大，但是如果和西班牙的这场比赛呢，如果西班牙先

0: 会比较难受，都会让这位神锋的进攻力大大减少，所以也很期待今天这场对决，也要看图赫尔去摆出一个什么样的阵容吧。我觉得伤病很多的情况之下，也要想想办法了。
1: 哎，天鹰哈兰德，你再说两句吧。哈兰德最近的人气特别特别高啊啊！
2: 对，我觉得哈兰德是我特别罕见的这种运动员，就是他没有什么。你看哈兰德跟亚马尔就不同，对吧？亚马尔说谁也拦不住我们，法国也不行，对吧？但哈兰德就说我们挪威夺冠的可能性很小，说啊那几个人都比我强。你会发现同样是00后，同样是年轻人，但是哈兰德好像就特别的朴实接地气，而且哈兰德的这个状态就给你感觉他好像有点不太像年轻人，对吧？他就是超脱了这种繁华呀、啊、超脱了浮躁啊，特别扎实的一个孩子。所以我觉得哈兰德的这种未来的这个上升空间啊，仍然是非常大的。
1: 哎，的确如此啊。这个哈兰德，雪姨，你有没有关注到哈兰德现在在这个整体的社交媒体上边，现在这个涨粉很快呀、啊，是吧？
0: 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日更博主了。我觉得就像天老师所说的，他和其他的这个。

吵起来很难去限制他。而且阿根廷我觉得防守端是他们的一个弱项，一旦瑞士拿到球权抢断之后打反击，把这个距离缩短，把速度冲起来的时候，会让阿根廷的防线非常非常的难受。当然瑞士晋级呢，首先我没有想到，因为跟哥伦比亚的这场比赛，我觉得哥伦比亚还是有很大的优势的，不过最后呢他们可能就输在这个射术不精上，其实创造出来很多机会都没有转化成得分，比较遗憾。但是瑞士跨过哥伦比亚之后要面对阿根廷，我还是觉得瑞士会有很大的可能去赢下比赛。可能重点呢就是在下半场吧，我大概猜测啊，就是上半场会让这个梅西啊，包括很多其他跟

0: 我们今天连线的二位分别是来自中国体育报的足球媒体人杨天英和本台的特约记者雪怡，我们下回再聊，再见。
1: 好，
2: 再见。
0: 好，大家不要错过明天在周日的早上的两场精彩的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在明天。

0: 有答案。那么每一条缝隙，每一块凸起，都是大自然给你随机出的难题，这个时候就需要你调动全部的智慧和力量去破解。所以在野攀的过程当中，每一次抓握，每一次挪动，都充满着未知与惊喜。当然，野攀的魅力不仅在于挑战身体极限，更在于与自然的深度融合。可以想象一下，在野攀的过程当中，耳边呢有呼啸的风声，登顶的时候你可以回头看到这个群山连绵啊。其实这种将自我融入自然的感觉，正是无数攀岩者为之痴迷的原因。当然也要提醒大家，野攀虽然充满魅力，但也伴随着风险，无论是天气的突变，还有一些落石的隐患，都是需要大家去谨慎应对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为大家邀请到了三级攀岩社会体育指导员、攀岩一级裁判刘东良老师，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聊聊，如果大家想要去体验第一次攀岩，应该做什么样的准备。那么首先呢，也是让刘老师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叫刘东良，从事攀岩这个行业已经6年了，有多次的野攀经历，去过北京的白河，还有广西桂林的阳朔啊，还有其他很多的野外攀岩场地。
0: 那么在节目开头吧，还是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什么是野攀。而且大家就会有一个疑惑啊，就是野攀它的门槛高不高？如果说有一个完全没有攀岩基础的小白，

0: 那岩壁都已经很烫手了
1: 啊，
0: 基本上就没有人去，但是会找一些背阴的地方去啊。那天气会影响我们攀爬人的数量，但是也会有个别的那狂热派呵呵，他不管天气什么样，我就想去。比如说我就是，我可能不受天气的影响啊，那除非下雨那没办法了、
1: 嗯。所以下雨和大风，大家是都不要去攀岩的。
0: 对对对，很少。一般呢是下雨肯定，大风也不会。
1: 野攀相比室内攀岩参与的人少，主要是因为对于攀爬者的胆量和应变能力提出了更高的挑战。毕竟野外要应对的情况实在是太复杂了，而且在装备准备上也完全不同。比如说在室内的岩馆，你甚至可以空手就去，或者只带一双攀岩鞋就可以了。但对于野攀这项运动，你其实是需要携带一些

0: 分享了关于野攀装备方面的知识，在一会儿节目的下半时段呢，他还会和我们聊聊新手第一次参与野攀应该做什么样的准备。
1: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0: 刘老师，咱们接下来就聊聊第一次野攀应该做什么样的准备啊？如果说已经在室内建立了攀岩基础的朋友，您会给大家什么样的建议呢？可能从最开始上手就有一些提示吧。
2: 如果是小白的话，还是要学一些技巧的，先找一个教练或者是靠谱的攀岩搭子，学一些攀岩上的技巧。
0: 比如呢？
2: 比如说我们发力啊，攀岩如何去发力的啊，然后如何告诉他去精确的踩点啊，用哪里去踩点啊，然后我们的攀爬过程中手臂的状态啊，就不要攀爬过程中手臂一定要是要伸直的，尽量不要去弯曲啊，不要去锁着，然后这样的话你的如果一直在弯曲保持锁臂的状态，它很快的肌肉力量就没了，消耗没了啊。然后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要跟他讲好我们的安全啊，这是最重要的。学一些我们的安全防护知识，这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因为安全第一。
0: 那您毕竟是在白河野攀做教练的，所以您碰到的一些学员啊，大家在第一次野攀的过程当中一般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呢？
2: 比如说新手经常会遇见的就是在下降的过程中，攀爬过程中可能头朝下。
0: 头朝下就是他低头了。
2: 对，他就是比如说我抓住之后可能没抓住，然后突然松手，突然滑了，然后身体重心没有稳，就头朝下，经常会遇见这样的情况，还有更常经常遇见的是摆荡，因为攀爬人员就是刚开始攀岩的，他不知道往哪里爬，他可能乱爬，可能一条线是在中间，那可能他爬到左边去了，然后这时候他左边又非常难，他没抓住，松手了之后他就会摆荡到右边。其实这是最危险的，容易磕到岩壁啊，磕到头，
0: 所以说如何去避免

0: 百多次，
1: 一百多次
0: 还不撒手。
1: 对，但是他就是有一个信念，我就要完成它。那时候做梦都想着去把它完成啊，真的是做梦的时候都想着在攀岩。爬的过程中啊，就是我每次都是到那个点上去掉，
0: 嗯，
1: 掉着掉着呢，我就心里造成了一定的压力跟恐惧。我在下边呢，比如说我不爬的时候，我就在看，一直在观察线路，
0: 嗯，
1: 我在想怎么去解决。但是一到那个点的时候，我就心里边他就害怕，
0: 嗯，
1: 一到那个点的时候就害怕，因为掉的次数太多太多了，说白了就是对自己的自信心已经不足了，就认为没有自己没有那个能力去爬它，就完成它。然后一到那儿，本来我觉得下边都已经休息好，特别有力气。但是，一到那个点的时候，我就掉；一到那个点的时候，我就掉。其实最后，我一直以为是其实是技术上的问题。但是后来，我跟我一个爬的特别好的朋友去交流这个事儿啊，其实他跟我说，其实更多的是心理上的问题造成的。
0: 嗯，
1: 他让我先不要去再去爬这条线了，让我去忘掉它，休息，
0: 先玩点别的线。
1: 对对，让。

0: 是特别想要完成它，然后他让我去放松，去爬一些别的线，就把这条线忘掉。后来我说大概得有隔了十几天吧，哎，我还突然有一次，哎，我真就把它完成了，就一次就给它完成了。其实有的时候更多的就是攀岩，更考验的还是一个心理，还有一个是在野外的，就是我们的北京的一个景区，叫北京后花园白虎涧风景区，然后有一条野攀的线路，它那条线路名字叫胡同，也是我刚开始爬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缝，一条缝，
1: 它这
0: 爬。
1: 个缝的概念是两个石头中间的那条缝，它上去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从那个缝里上去，然后这个名字由来
1: 哦。
0: 也是这样由来的啊。那个线路名字叫胡同，然后但是它那个缝呢，只能卡一半的身位，就是它会让你很不稳，卡进去就是特别容易往出掉，也卡不住。然后爬得我非常非常的绝望，最后也没有完成，哎，爬了很多很多次，我都不记得多少次了。然后我就说我从此以后再也不爬这条线了啊，再也不爬这条线了。当然，那也是刚开始攀岩的时候，也能刚开始攀岩，2年左右吧，啊，那时候攀爬能力还不到，还不是很厉害啊。然后我说我就不爬了。然后过了两三年之后啊，过了大概有3年吧，我又重新去了一趟那个岩场，我违背了我当时的誓言，我说我这次要把它挑战上去，啊，哎，然后结果，哎，他就真的，一把给他完成了，也上去了。
1: 当然，这个过程不光是你的心里面已经把它放下了，更多的还是通过几年的训练，水平提升了嘛。
0: 其实一旦水平上升之后，你有那个自信之后，你的力量、你的技术它就会增长，就是爬多了，你的技术好了，你就会有自信。就为什么说看一些，攀岩的人，这上面很松弛，而且你会发现啊，就是你看那些爬得好的人，

0: 一些注意事项。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他还会和我们大家继续分享野攀的一些知识。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刘东梁做客界内界外。
1: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呀。
2: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3: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四十八支五洲劲旅，104场巅峰对决，从墨西哥城揭幕到纽约终极之战，这个夏天再次因足球沸腾。6月12号到7月20号，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邀您共享豪门盛宴。欢迎收听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特别节目《燃动美加墨》。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金戈铁马在世界杯期间的特别节目《燃动美加墨》，我是康乐。首先关注一下今天世界杯的精彩的赛事。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八强赛早些时候在洛杉矶进行，虽然连续六场世界杯比赛零封对手的记录告破，但是呢，西班牙队仍然凭借着梅里诺的进球2-1绝杀比利时队，时隔16年，西班牙队再次闯入到世界杯的四强当中。在首发阵容方面，西班牙队的中场位置做出了一处重要调整，来自大巴黎的鲁伊斯替换巴萨的佩德里，这是前者自首场小组赛之后的再次首发。而比利时队是由德布劳内顶替受伤缺阵的奥纳纳，多库替换卢克巴基奥，临开场之前原本首发的队长蒂莱曼斯在热身当中受伤，瓦纳肯顶替他出场。第13分钟，西班牙队的库巴西中圈附近送出挑传球，巴埃纳前插拿球在禁区的腹地形成射门，但被对方的防守球员封堵。第21分钟，西班牙队前场反抢，亚马尔兜射偏出远门柱。第30分钟，西班牙队打破了僵局，亚马尔送出直塞，波罗前插下底横传，奥尔莫得球推射被比利时队的门将库尔图瓦倒地扑出，而鲁伊斯补射破门，西班牙队1-0领先。此后亚马尔在第35分钟的任意球被扑出，第40分钟的近角打门同样被扑出。第41分钟，比利时队反击得手，德布劳内送出直塞，卡斯塔涅右路得球传中，德凯特拉雷在禁区之内的头球破门，帮助比利时队扳平比分1-1。这也是本届大赛西班牙队的首次丢球。西班牙队连续六场世界杯比赛零封的记录被终止，门将西蒙的世界杯连续不失球时长记录定格在650分钟。而下半场一边再战，亚马尔连续两次获得射门机会均被破坏。第71分钟，库尔图瓦因伤被换下，他已经为比利时队出场21次，在世界杯门将的出场榜上排在第二位，仅次于德国门神诺伊尔的23次。在第88分钟，西班牙队的中后卫库巴西远射，替补库尔图瓦登场的

可以说是超级替补的表现。虽然零失球的记录告破，但西班牙队在国际比赛常规时间不败的记录增至36场，本届赛事已经打进11个球，平了队史记录，也就是1986年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个全新的记录啊。

0: 来听听足球媒体人汤宪博对本场比赛西班牙队的点评。
1: 那么西班牙算是有惊无险吧，2-1战胜比利时，但是细看这个过程确实觉得好像比分不是特别大。

手，让梅里诺捡到了一个绝杀球，这个可能会让比利时球迷或者球员们觉得比较遗憾而已。但你要细看的话，今天两队其实都有所在进攻上有所变化。那西班牙这边知道自己左边呢是有提速能力啊，奥尔莫和巴耶纳两个人轮流换位，互相有一个传导的一个指向性。那左边库库雷利亚相应来说呢就没有往里边进。今天为什么没让库库雷利亚往里边进，变成第三个十号位呢？

能达到高水平。他有极强的比赛阅读能力，而且有责任感，愿意为球队付出。梅里诺完全可以胜任我们球队的主力前锋，但根据不同的比赛，我们也会把他安排在其他更适合的位置上。这边很多朋友都在谈到了西班牙队时隔16年再度闯入世界杯的四强，的确，在2010年西班牙队。

0: 所以这场比赛大家看好英格兰还是挪威呢？我们再来听听足球媒体人汤宪博的前瞻。
1: 这也算是一场英超内战了，因为挪威那边也有厄德高哈兰德这样的球员是在英超的，两边球员倒是知根知底啊。咱们也简单前瞻一下，首先得说英格兰这边他的伤病啊情况应该还是不错的，我也是看了最新的报道，赖斯啊、格伊啊、里斯詹姆斯都参与了最后一练，那这样的话斯彭斯可能不用非得去首发打右后卫，因为宽萨的这个停赛对球队还是很有影响的，宽萨不能踢，这右后卫位置如果有里斯詹姆斯的话，他可以打一个专职的右后卫，或者是收进去在进攻端的时候打一个中场，这都是一个可以的安排。挪威这边呢，赖尔森上一场是康复了，但是他的伤病好像还是影响到了他整场比赛的一个状态，看赖尔森在场上踢的也是比较挣扎。而这两支球队呢，我是觉得英格兰的几率要大一点点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相对来说挪威队还是有一些系统性上的缺失，比如说这支球队不能蹲守，一旦蹲守的话，两个中卫啊，不论是赫根还是阿耶，甚至替补的厄斯蒂高，各有各的问题，要么就是动作鲁莽容易犯规，要么就是动作很慢跟不上速度，这个是挪威的一大问题。但如果挪威顶上去进攻呢，英格兰队的后防线的机动性又得到了保障，因为我们知道格伊也好，孔萨也好，这都是机动性很强的中卫，再加上像孔萨是边后卫中后卫都能踢，图赫尔之所以这么去选人没选马奎尔，就是为了在这种一旦要打到需要机动性的时候，你的后场能提供机动性。包括打刚果金内那场比赛啊，前场敢于大量起传中，不怕丢失球权，就是因为后场的机动性是非常非常强的。这种

0: 阿根廷这个队伍给梅西的支持不是特别多，但是梅西依然凭借自己超人般的发挥持续帮助这个球队前进。我觉得像梅西他有一点点要把自己燃尽了的感觉，就他毕竟是一个接近40岁的老将，他毕竟是一个20几年的职业生涯的摔打，他的身体也不可能就是说铁打的一样不疲惫啊，就在对抗当中啊不受伤。其实我觉得梅西的状态应该在小组赛之后是在下滑的。梅西过早的把自己的就是特别好的状态在世界杯的小组赛当中就给爆发了，打进了几乎世界杯小组赛自己所有的进球。我觉得这个是阿根廷对于梅西的使用过早了，但是客观的问题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不使用梅西，阿根廷可能小组都出不了线。他们在踢奥地利的比赛的时候，其实整场比赛阿根廷踢奥地利没有优势，场面没有任何优势，只是梅西在核心的位置上面的几次爆发打进了那个球。你看比分你觉得阿根廷是轻松获胜，你看过程阿根廷赢得很艰苦，那么每一次都要消耗梅西，每一次都要使用梅西，我觉得对于整个阿根廷来讲它不是一个很好的消息。我觉得大家对阿根廷的热爱是很正常的哈，但是你说阿根廷是不是真的强大到了他可以去没有梅西去解决问题，我觉得是不行的。所以
1: 的确需要阿根廷队的主教练斯卡洛尼指导有没有更多的变阵啊，很多的阵中的小将比如小西蒙尼、阿尔马达啊，还有这个等等这样。

0: 空间。如果有人踩到了利桑德罗·马丁内斯的脚，无论是重重一踩还是轻微的碰触都是犯规。如果这导致了球权转换，那么进球就会判无效，根本没有别的解读方式。他说呀，社交媒体会放大很多事儿，争议也就由此产生了，但绝不存在任何的偏袒。他说呢，恰恰相反的是，如今想要在 VR 的时代裁判偏袒任何一方都是非常困难的。好，很多朋友都在聊今天的这个精彩的比赛啊，西班牙队成功晋级，将面对的是法国队啊，半决赛西班牙和法国将会相遇。我们通过一段录音来回顾一下今天世界杯的精彩赛事。
1: 又是替补登场的梅里诺在第88分钟补射绝杀，西班牙队以2-1击败了比利时队，时隔16年重返世界杯的四强。而这场失利也正式宣告比利时统治足坛10余年的黄金一代彻底。

态并不理想。这位前四场全部首发，传球成功率高达 91% 的攻防枢纽，本场比赛能否首发出场，将直接决定三狮军团中场的拦截硬度。对于球迷来说，本场比赛最大的看点就是两位世界顶级中锋哈兰德和凯恩的交锋。

0: 想让我们聊一聊西班牙队。在今天凌晨，西班牙队是2-1战胜了比利时，闯入到了今年世界杯的半决赛当中。首先想让二位说一说对目前西班牙队的一种观感。西班牙队给大家很多的这种标签化的印象，比如说传控非常厉害的球队，而且呢这支球队非常的年轻，拥有激情，同样有这个亚马尔等这些球星压阵。天儿首先说一说对于西班牙队目前的一个观感吧。
1: 嗯，我其实倒是觉得现在的西班牙有点奇怪，就是说他有点像当年的，就是从他的世界杯的这个历程看哈，他有点像当年的意大利，就是他是那种在小组赛的时候你看他踢得跌跌撞撞的是吧，然后呢现在是越打越顺。当年大家你想一下，每一次意大利比赛的时候，我们都会说意大利的风格是什么，叫跌跌撞撞的出现，然后顺顺利利的冲进决赛。我觉得现在西班牙也是这个风格，小组赛我觉得他没有充分的发力，然后呢其实很多东西打得不太好，但他状态在逐渐的提升。我觉得他的这种运筹帷幄呀，他的这种发展风向，我觉得其实倒是一个也许能够成绩越来越好，甚至冲进决赛的可能性了。
0: 哎，雪姨，你怎么看现在西班牙队这个状态，是否也是在你的预料当中呢？
2: 我觉得西班牙能够打进四强应该是一个对于西班牙比较正常的一个预测的一个这么一个预期吧。可能在世界杯开始之前，西班牙一度也是被这个视为最有实力夺冠的这么一支球队，所以能够战胜比利时打进四强我觉得还是挺正常的。我就看比赛的时候呢，当然也看到了西班牙在进攻当中，我觉得还是能够继续优化和改进吧。

两次吧，在非常危急的时刻帮助西班牙取胜，然后成功晋级。确实他的定位呢，首先就是这个替补的骑兵，然后呢他上场之后其实很简单，有点像这个王子铭是吧，之前在国安的时候让他上场其实不需要太长的时间，但是就依靠他在门前这个抢点的能力，其他队员呢也会把他这一点当作是最后时刻的杀手锏。其实西班牙整场比赛我觉得机会还是不

像这个奥亚萨瓦尔包括其他的这些队员能够补充然后抓住机会，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他的一个角色设定定位不太一样吧，更多的是要牵扯，然后呢让场上出现更好的机会，然后也给队友创造一些空间。那

将会大战法国啊，所以大家这边看好谁呢？有朋友说了，足球是圆的，水滴无形说了，顶级球队之间的这个对决的预测，真的是很难去预测呀，感觉谁。

0: 防守也是挪威的一个弱点，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会打得非常的精彩，因为两边呢都存在一些弱点。英格兰虽然状态很好，包括他们的凯恩是吧，在锋线上之前有不看门的这个大力的抽射，我觉得个人能力非常的强，所以看看这场比赛的一个对决吧。如果英格兰想要防住哈兰德的话，首先可能要在中场上多做一些文章，因为之前呢这个哈兰德这个中场给到他的支持其实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这场比赛如果切断厄德高给哈兰德的传球也好，还是让这个哈兰德接球比较难受，都会让这位神锋的进攻力大大减少，所以也很期待今天这场对决，也要看图赫尔去摆出一个什么样的阵容吧。我觉得伤病很多的情况之下，也要想想办法了。
1: 哎，天鹰哈兰德，你再说两句吧。哈兰德最近的人气特别特别高啊啊！
2: 对，我觉得哈兰德是我特别罕见的这种运动员，就是他没有什么。你看哈兰德跟亚马尔就不同，对吧？亚马尔说谁也拦不住我们，法国也不行，对吧？但哈兰德就说我们挪威夺冠的可能性很小，所以那几个人都比我强。你会发现同样是零零后，同样是年轻人，但是哈兰德好像就特别的朴实接地气，而且哈兰德的这个状态就给你感觉他好像有点不太像年轻人，对吧？他就是超脱了这种繁华呀，超脱了浮躁啊，特别扎实的一个孩子。所以我觉得哈兰德的这种未来的这个上升空间啊，仍然是非常大的。
1: 哎，的确如此啊。这个哈兰德，雪姨，你有没有关注到哈兰德现在在这个整体的社交媒体上边，现在这个涨粉很快呀，是吧？
0: 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日更博主了。我觉得就像天老师所说的，他和其他的这个同年龄段的球员所

0: 梅西，我觉得在之前的比赛当中，特别是小组赛场场进球啊，我觉得梅西已经把自己燃尽了。就是梅西特别像什么？梅西像一个电池，就是这个电池它有一定额度的，一万安什么的哈。就是说，你每场比赛你用多少，怎么来用，什么时候来用，我觉得教练是应该有个安排的。梅西在之前的比赛当中的消耗就是特别大，非常非常大。我觉得之后其实梅西的消耗会给他带来一定的下滑。如果梅西下滑了，整个阿根廷很难的推着往前走。
1: 哎，当然梅西已经是取得了连场进球啊，他这个整体的状态应该还是在调整的过程当中。雪姨，你感觉呢？这场比赛瑞士队会有一些机会吗？尤其阿根廷的防守前两场的漏洞还是有的，是吧？
2: 其实瑞士他也是一支这个防守反击的球队。之前我们不是在这个

就是防守阵型是几乎不会乱的，不管是这个球在防守的时候在左路还是右路啊，基本上每一次触球都会有一个防守队员，两个三个在局部形成这个多防少的这么一个局面，而在他们的身后呢，这个阵型永远是保持平行，所以这一支球队是一个防守纪律性非常好的球队，一定会给阿根廷在进攻端制造比较大的麻烦。还有一个呢，就是瑞士是反击起来跑动非常快的，就是之前的比赛呢，曼赞比啊，这个跑起来很难去限制他，而且阿根廷我觉得防守端。

0: 后呢，他们可能就输在这个射术不精上，其实创造出来很多机会都没有转化成得分，比较遗憾。但是瑞士跨过哥伦比亚之后要面对阿根廷，我还是觉得瑞士会有很大的可能去赢下比赛。可能重点呢就是在下半场吧，我大概猜测啊，就是上半场会让这个梅西啊，包括很多其他阿根廷的队员体能受到一些影响之后，下半场瑞士一旦冲起来，阿根廷是很难招架。
1: 哎，当然也有朋友也提到了说，这个阿根廷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逆转的属性好像被开发出来了。天儿，你怎么看这个点评呢？
2: 我觉得有哈，但是我觉得阿根廷很多的逆转，包括很多的这种逆风翻盘啊，逆风的改变。其实之前我跟雪姨，我们应该是看过一场比赛，是阿根廷踢奥地利，是吧？就那场比赛。
0: 对。
2: 其实那场比赛，你从比赛过程当中看，如果不是说梅西在两个关键的点上突然一下出现，帮着把他打进去了。其实整个这个过程，我觉得奥地利踢的并不被动，甚至说。

0: 背了。雪姨，你有这种观察吗？
1: 啊，对，没错，现在就是就剩阿根廷了，之前还有一支摩洛哥啊，0-2输给法国之后，现在就只剩阿根廷这么一支非欧洲的球队。其实这也是比较客观的反映出来了现在世界足坛的一个这个各个预选区不同的一个格局吧。的确，剩下的法国、西班牙这边，不管是挪威、英格兰还是瑞士啊，晋级之后呢，都是这个欧洲球队了，所以也挺正常的吧，就看看谁能够在这个强强对话当中胜出了。
0: 哎，还有球迷想让两位再来分享明天两场比赛你们二位的看法。天英，首先说说这个英格兰和挪威，你感觉是谁的这个胜面大一些？
2: 我觉得英格兰
0: 、雪姨啊，英格兰。雪姨，你觉得呢，谁的胜面大一点，英格兰和挪威？
1: 其实我觉得英格兰胜率也非常大，但是我挺想看这个挪威在这个逆风翻盘的更进一步。
0: 你想看哈兰德，另外这个阿根廷和瑞士呢，天然你感觉呢，谁的面大一些？
2: 我觉得90分钟打成平局
0: 啊，有可能是平局加时的感觉。雪姨你感觉呢？
1: 我觉得可能瑞士90分钟就解决战斗了。
0: 啊，好，我们会持续来关注。我们今天连线的二位分别是来自中国体育报的足球媒体人杨天英和本台的特约记者雪姨。我们下回再聊，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大家不要错过明天在周日的早上的两场精彩的世界杯的1/4决赛。在明天的早上5点，那会儿天都已经亮了，是英格兰对阵挪威。而另外在明天上午的9点，将会是瑞士对阵的是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我们也共同期待世界杯的比赛越来越精彩。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康乐，希望继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要带大家走出室内，奔赴山野，和大家一起来聊聊野攀这个运动项目啊。可能很多朋友已经体验过室内的攀岩，室内攀岩呢，它有着精心设计的岩点，有完备的保护装置，其实它是一个安全的攀岩课堂，让我们在规则和保护当中去享受攀爬的乐趣。那么野攀完全是另外一种形式，在天然的岩壁上是不会给你标准化的参考答案，那么每一条缝隙，每一块凸起都是大自然给你随机出的难题，这个时候就需要你调动全部的智慧和力量去破解。所以在野攀的过程当中，每一次抓握，每一次挪动，都充满着未知与惊喜。当然，野攀的魅力不仅在于挑战身体极限，更在于与自然的深度融合。可以想象一下，在野攀的过程当中，耳边呢有呼啸的风声，登顶的时候你可以回头看到这个群山连绵啊。其实这种将自我融入自然的感觉，正是无数攀岩者为之痴迷的原因。当然也要提醒大家，野攀虽然充满魅力，但也伴随着风险，无论是天气的突变，还有一些落石的隐患，都是需要大家去谨慎应对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为大家邀请到了三级攀岩社会体育指导员、攀岩一级裁判刘

去攀爬，因为野外攀爬的危险系数还是非常高的啊，比如说容易擦伤啊，容易崴脚啊，然后可能会还要走很多的山路，因为一般呢岩壁的接近性都不太好，因为它都在山里，然后还是要注意安全，然后先在岩馆学。

0: 这样你的一个手指就要承受你的身体的一个重量。
1: 这个确实有点没苦硬吃。
0: 是的，但是它是比较攀爬的过程中是比较享受的。
1: 那另外一个呢？
0: 另外一个传统攀就是像我们的在室内的或者我们在野外的常见的攀岩啊，都是一些传统攀，就是它我们的运动攀里边很少有裂缝，但也会有啊，但是很少。

编织袋有没有开，然后它的年限是多少。我们一般基本上安全带我们一般使用5年就更换，然后我们的快挂检查它有没有锁的位置，有没有裂痕，然后它锁的位置有没有摩擦，比如摩擦一个坑啊，就是已经被磨掉1/4了，那时候就要及时更换了。还有我们快挂扁带连接部位有没有起毛啊，有没有掉色，然后我们的攀岩鞋，主要检查我们的鞋底有没有磨薄啊、磨漏啊之类的，我们攀岩鞋底的边儿有没有被磨平磨圆，然后还有最主要就是我们的绳子其实是最难检测的，因为它比较长啊，然后它比如说绳子可能有的时候它会打一个硬结里边，比如说我的绳皮破了啊，绳子冲坠次数很多了，它可能里边有断掉了，或者是进了石子啊，它会打硬结，但是它很小，你特别不容易发现。然后检查我们绳子的使用时间、使用寿命，什么时候买的？一般我们绳子大概也是5年的时间。如果即使它放到了，即使没有用，

0: 可以我们避免的啊，就是有，首先其实更多的是我们比如说先锋攀的时候头朝下，是因为绊到了绳子，我们下降没有处理好跟绳子的关系啊，然后下降的冲坠的过程中腿一下绊到绳子了。顶绳攀爬的时候头朝下，是因为他的脚比如说上的特别高，因为刚开始攀爬的时候不会攀爬技巧，他可能就是拼命的上脚，结果手脚离得很近，没有抓住掉下来了之后，
1: 嗯，
0: 啊，身体就会向后仰。但是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保护人员或者我们的教练也要多提醒他，他出现错误的操作，一定要及时的停止，啊，这样才能防止他头朝下啊，或者摆荡，嗯。然后，但是如果一旦出现的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们出现摆荡了，第一时间我们是要把我们的脚张开。不要去缩，蜷缩在一起，我们腿分开，然后膝盖微屈，需要做缓冲，啊，我们的腿跟墙壁要形成一个三角形，这样的话是要做一个缓冲，做一个稳定，这样就会防止它摆荡之后磕到，啊，也会防止它头朝下。
1: 您之前也是说到了，其实在野外攀岩可能有20米甚至更长的线路，那您作为野攀的教练，就是站在下面喊吗？
0: 教练可能会在下面鼓励他。但是教练先要做的是，比如说顶绳攀爬，他先要上去把绳子先挂好，啊，下边的话，然后挂好之后绳子之后，等到学员爬的时候，他会，教练是在下边，比如说拿一些激光笔啊，告诉他点在哪里啊，动作去怎么去做呀，啊，然后给他加油啊。其实，我觉得教练最大的作用是给攀爬人员能心里边踏实的去爬，
1: 嗯，
0: 啊，给攀爬人员一种安全感。让攀爬人员能相信教练，啊，更大胆的去尝试。
1: 那刘教练，您自己会经常去开线吗？
0: 是的，我也会开线啊，包括或者是，帮助有的，开线团队清理一些，树木啊，这那些杂物什么的啊，我会经常做一些开线的一些事情，也开了很多条线在我们的后花园景区里边啊。
1: 哎，快说说哪几趟线，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打卡一下。
0: 在昌平区后花园白骨涧风景区那个岩场叫小北壁，小北壁 A 区，是我开的，有叫狂风，有惊鸿，但是那里边的线，我都参与了清理，包括是手攀，还有 B 区也是一样，清理跟手攀，如果有感兴趣的，可以去那。

0: 一个景区，叫北京后花园白虎涧风景区，然后有一条野攀的线路，它那条线路名字叫胡同，也是我刚开始绝望，最后也没有完成，还爬了很多很多次，我都不记得多少次了。然后我就说我从此以后再也不爬这条线了，啊，再也不爬这条线了。当然那也是刚开始攀岩的时候，也能刚开始攀岩两年左右吧，啊，那时候攀爬能力还不到，还不是很厉害啊。然后我说我就不爬了。然后过了两三年之后啊，过了大概有三年吧，我又重新去了一趟那个岩场，我违背了我当时的誓言，我说我这次要把它挑战上去，啊，哎，然后结果，哎，他就真的一把给他完成了，也上去了。
1: 当然这个过程不光是你的心里面已经把它放下了，更多的还是通过几年的训练水平提升了嘛。
0: 其实一旦水平上升之后，你有那个自信之后，你的力量你的技术它就会增长，就是爬多了你的技术好了，你就会有自信。就为什么说看一些攀岩的人，这上面很松弛，而且你会发现啊，就是你看那些爬得好的人，他明明已经累了，但是你下边的人完全看不到他已经累了，即使他掉下来的时候你都觉得哎，他怎么突然就掉下来了。所以他那种就是说白就是他的松弛感，所以这是一个每个想要好好攀岩的人就是都要学的一个松弛感，
1: 就是又紧又松
0: 又紧又松，哎，是的。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刘老师和大家分享了第一次野攀应该有哪些注意事项，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他还会和我们大家继续分享野攀的一些知识。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刘东梁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

0: 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0: 你应该怎么办？对，有人去攻击你怎么办？然后你可以利用你的身边的一些东西，比如利用你的椅子去防御，对吧？甚至你现在面前的放的这杯饮料饮品都可以作为你防卫的一种工具。如果对方真的要去伤害你的时候，都可以去作为一种防卫的工具。比如说，我可以去拿这个水去泼对方的这个脸，然后或者咱的视觉上造成一些障碍的时候，我可以迅速的逃跑啊，或者做一些防卫的动作，是这些。然后我觉得还是除了实用以外，还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个的，因为那正好是在八月份，然后最后我记得大家就是遇到那个，假设每个人前头放一个杯子里头装着水，然后用那水去做你的身边的一个，就是防卫的物品，然后去这样，最后就是变成一泼水节一样，大家玩得很高兴，然后从中又学到
1: 寓教于乐。
0: 对对对，然后还有我记得是，可能是具体是2017年或者2018年，我们还做了一个非常实用的，我们叫做就是 car range， 就是一个汽车防爆。汽车防爆专门跟车辆有关的 啊，比如说，当然在咱们国家，就是一般城市里头还是比较安全啊。然后你像如果在外旅，现在很多在外旅行，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当地的一些这个地区或国家的治安不太好，或者还有一些，我知道有一些国家非常有这种搭车文化，他们很多的就是路边的时候一竖大拇指，他们就喜欢互相，其实还是有一些安全隐患的，
1: 没错，
0: 尤其是陌生人在车上，而且比如说在车上遇到一些劫持啊，对，然后对方
1: 这就更实用了，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对方突然掏出刀来去抢劫钱财物啊，甚至这些等等的，有的时候你是作为一个这个司机的这么一个角色，你遇到危险，有的时候你是作为一个乘客的这么一角色，你遇到危险，你应该怎么办？这就涉及到更多一些具体的一些就是很细节的一些技术，包括你比如说这个，我作为司机来说，我如何去开车门，如何去制动啊，然后如何去处理我的安全带，这都是一些细节在里头。它这些处理好之后，能让你更快的去脱离开这个危险，从车上下来。对，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要跑的时候，我的安全带给我困住了。对，所以它有很多这些细节，很好玩啊，很有意思。
1: 说到这儿啊，郭教官说了几个，我先说今年之前，我先问两个问题啊，就先沿着您说的这个，说车的这个，我们之前老看那个电影电视剧啊，说好像后边，比如说您是驾驶位啊，咱们假装我是驾驶位，后边好像把你的脖子勒住了，这种是不是在车内一个比较致命的一个场景？
0: 对，它有这种情况，我觉得大家可能这个影视作品里体现的非常多哈，就比如说我坐在突然后头有人去拿的一个绳子，或者是勒住，
1: 对，或者什么勒住了这种，对，
0: 对，没错，这是都是在我们马家树里的，都是有非常经典的这些处置方法跟解脱技术的。然后他会告诉你如何去做，然后去。
1: 那这种怎么解脱呀，郭教官？因为我之前看影视剧啊，因为咱们现在车越来越先进了啊，都是电动座椅。
0: 对，我知道
1: 你想到那桥段，对，人家一放座椅倒了之后就逃脱。但是您说现在您在动那电动座椅，一点一点。
0: 对，我，你说这个我就想起来，现在咱们那个短视频里经常有那个搞笑的慢慢悠悠。是是是，但是其实首先这种情景是确实是一种很经典的一种很常见的一种危险情景，
1: 也比较极端。这个
0: 对，对方可能突然从你的背后去勒你的脖子。其实，这个因为咱们是这个，这个录制这种这个
1: 对在音波里
0: 对音波里头，所以我没有办法去演示这个动作。其实勒脖子的所有的动作，就不管是对方用绳子也好，还是手臂也好，那最主要的第一点就是保护你的颈部，给你的颈部创造出空间，这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我可以立刻，如果说可以的话，比如说利用手甚至拇指塞到这个绳子里头，也比我就是完全那个绳子把我的颈部完全紧贴的勒住要好很多。所以我觉得最重要是当你遇到就是被勒住脖子这种情况下，那当然通过这个是需要通过训练的。就有的如果你从来没有训练过的话，你可能没有这个意识，但其实你经过一些训练的话，你要知道有人被勒住脖子，那我第一反应包括先塞进一个手指在里头，把我的大拇指塞到绳子里头，这个是很容易做到的。你就算你塞不到一个完整的手，我把一个手指先塞到里头，然后再新另一个大拇指给我脖子创造空间，那我可能逃生的几率就会大很多。对，所以它是有一点点就是包括技巧啊，然后经过反复训练啊形成的这么一个肌肉记忆。它很难说就是说 就是说从这个防卫角度来说，我们很难说就是有什么一招制敌呀、啊，或者说对我
1: 经常我看现在网络上就是经典的那种一招，我觉得都比较
0: 对。所以如果你想通过这个视频去学技术的话，我通过这么多年的就是包括教各种各类各样的武术，
1: 郭教官是很有发言权的。
0: 对，就包括教马家术也好，就是我个人觉得这样基本上达不到效果的，因为任何的任何一个细小动作都需要你在压力的情况下反复的训练形成肌肉记忆。对，
1: 哦，
0: 是这样。
1: 然后正好啊，郭教官刚才说我还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您刚才说比如说这个请来的教练比利时他是什么专家，这里边的分级是什么样的？
0: 哦，他这个东西就是跟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啊，就现代武术的话它有很多的级别和段位系统啊，比如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跆拳道，跆拳道
1: 耳熟能详，什么带什么带、
0: 什么比如白带啊黄带绿带一直到黑带，然后包括现在的柔术也是白带蓝带紫带棕带黑带。那么马家术其实最早的时候呢，它也是沿用了在很多年前就是也是沿用了腰带这么一个制度啊，然后后来因为它的根源是出自于这个军警的这个单位，所以觉得系着腰带的话它就相对来说有点奇怪，然后所以他们就现在我们就采取了一个叫做级别章啊，我们会在这个衣服上或者裤子上贴一个级别的标志，很有这种就是这个军队这种阶级的这种色彩，然后来代替腰带。然后那么它这个马家术的级别分为这么几大类，第一类我们叫做 P 级别啊，就是如果英文的话就是初学者啊。 P 级别一共是五级，就是也就是我们的 P1 到 P5、P1 到 P5
1: 一点一点往上升，
0: 对，
1: 就是初学者
0: 这个 P 级别基本上每个级别之间你要训练满就是至少要4个月的时间你才能去晋级到下一个级别。
1: 那这个五级也得20个月，
0: 对，基本上
1: 满打也得2年以上，
0: 至少2年，但是一般这个20个月就是相当于你最快的速度4个月，但是很少有说你卡着时间到4个月就能晋级。
1: 明白。
0: 对，所以怎么也得2-3年的时间。对，然后这个初级完了之后，那么初级别的技术就是涵盖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些危险情境啊，比如城市里头我们最常见的有人去掐你脖子呀，对吧？去抓你头发呀。甚至
1: 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地库啊什么这些开车尾随这种
0: 这个场景目前来就是在 P 级别里头还没有涉及到就是他基本上教你的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叫做一些就是我们叫做格斗的技巧啊，比如说你如何教你去出拳呀、踢腿啊，因为我们说从防卫来说，我们经常来说如果你的这个拳脚没有杀伤力的话你是完全谈不上个人防卫的。
1: 那确实，
0: 对，
1: 你上去打人家感觉好像在这个玩闹似的。
0: 是，所以说我们说你要起到防卫的效果，你必须是让你有一定的攻击性，或者说你的这个拳腿有一定的这个攻击力才能达到一些效果。
1: 是的，
0: 对。然后那么这个是 P 级别，那么然后就是 G 级别，G 级别我们叫做高级。高级的话，然后它基本上每个级别也是 G1 到 G5 五个级别，
1: 也是五个级别
0: 。然后每个级别之间最少要达到8个月以上，然后才能去。
1: 这个跨度好大呀！这个
0: 对，然后因为这个，首先这个标准不是我定，
1: 明白，
0: 这是一个全球的一个 IKMF 就是规章制度，这个章程里头规定的这个，就是全球都是一个统一的标准。然后，那么 G 级别他遇到的情景就是更复杂，不能说最常见，就更复杂。比如说，对方开始涉及到一些武器。对吧，比如说刀棍枪这些的，如果去威胁或者攻击你的时候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对吧，什么样的我是该跑我还是该躲，如果我是跑也跑不了躲也躲不了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对，然后包括
1: 感觉更上一个级别了哈。
0: 对对对，他的情景更复杂更难去处理，比如对方不是一个人他含了两个攻击者，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对吧，这个是 G 级别。那么 G 级别这五个级别呢相当于最基本的来说就是
1: 怎么也得5年，
0: 对对对，也基本上得4-5年的时间。所以这么一算的话，2年加4-5年时间，这6-7年就过去了，
1: 就基本咱满打满算8年吧。
0: 对，8年差不多就过去了。然后再往上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 E 级别 expert， 就专家级。专家级又分五个级别。然后那你像我现在、
1: 这个就更难了吧。
0: 对对对，然后首先第一个专家级的考试你必须得到这个马家术的总部去考，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你像如果是 专家一级考专家二级，一考一二的话，你需要训练满2年的时间；专家二级考专家三级，那需要训练满3年的时间。同样的，一三考一四需要满4年的时间，所以它这个时间跨度也非常长。对，其实这个我相信练什么空手道、跆拳道的，我觉得不难理解。像他们到那个叫到黑带那个层面，比如黑带一段考二段的话，其实是差不多同样的这种要求的，就是你的段位越高，需要的时间和沉淀越多。当然，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实已经不是说，像我知道空手道还是这个像柔术啊这种，他到黑带以上还有红带。就变成红带了，对。
1: 现在网上了，说是红带的，
0: 红带
1: 感觉很厉害，
0: 红带大师。但是你看到红带的这帮红带高手，那岁数基本上都50以上，
1: 苍白的头发了。
0: 他其实已经不是说他现在就是多能打的问题，他是要对这门技艺、对这个项目、对这个武术做出了多少贡献啊、传播呀。然后或者教授多少年啊，练习了多少年、啊？
1: 很有那个就是影视剧、漫画里面那种宗师的
0: 感觉。对，他有一点那种武道的那种感觉。
1: 哦、
0: 对，所以这个教官他是E3，所以他也是练了非常非常多年的马家术。对，然后
1: 郭教官，您是？
0: 我现在是E2。
1: 您也很厉害了。
0: 我也是，我就是当教官已经都14年了。对，所以这个确实是需要时间。所以可能一听他这块，大家不是大家想象的说这个防卫术就是哎，我练练，我掌握点技巧，我就能防身啊。这个是绝对不是这样的。就包括练什么项目都是这样，就是拳击啊、跆拳道也好、MMA 也好，都是你真的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去日复一日的去练习的。
1: 那我觉得今天听郭教官说完啊，我觉得马家术还是一个。在这些的格斗里边哈，就我可能了解不是特别深哈，问问，但是需要一个相对来讲专业性比较难，然后需要大家付出的比较多。您看您这个时间卡的什么都比较死。
0: 对，
1: 像您看现在很多的，我们也知道现在大家热爱的，比如说去搏击，现在都叫搏击了，也不叫拳击了。然后我看很多的馆，我很多朋友去练也是，就恨不得练个小半年。我估计他也是为了激励大家积极性哈。
0: 是，
1: 就说你要不然来实战一下。然后呢，就让我去看。我说那就看看就看看吧。然后一帮人也是去，他们好像就是。也没有特别严格吧，说多少公斤，反正就大差不差的，差个2公斤啊。大家训练个，比如说这个馆跟那个馆都是半年。当然了啊，我今天在这儿说话，大家可能觉得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咱说实话啊，我不会练拳击，我还没看过影视作品嘛。那出拳我也大概有个印象，对吧？您怎么着也不能说光凭胳膊力量，也得是好一点从腰转，再好一点从腿发力，对吧？你得浑然一体，这力量才能出击。
0: 对。
1: 结果我到现场一看呢，我就普遍。当然啊，我可能看的只是个别拳馆的这个在北京的比赛，当然不乏有那些天赋型选手，可能练一两年特别好。我只能说一个我看到的现象，基本说是您就别提半年了吧，半年上去，我觉得基本就是这个，玩闹，大家就是玩一下。我看那个练2年以下的吧，说那个因为我那个朋友他练2年，找了一个练2年，哎呀，反正在上面的观感就是。怎么说呢？第一，体力不太行
0: 啊，
1: 我感觉好像他一回合我具体也不知道多长时间、但是我感觉好像有个那么两三分钟，基本大家就到了这个
0: 差不多，
1: 非常的极限了，双方都能看出来有点强弩之末。
0: 是。
1: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刚才郭教官说这个，就是大家出拳啊，就是就好像仅限前10拳，感觉好像挺猛的，但是也没什么您说这个杀伤力吧，我感觉好像也找不对点，就是没有什么节奏啊，就是我有时候也爱看点比赛，我觉得哎人家还有点节奏，你得找准了有漏点再打，不能上去咱跟那个就一顿。

0: 这个你说的非常对，然后我觉得你这个就观看他们实战的这个经历啊，其实就是我想补充两点，就是很多如果你练过搏击的话，你都知道这个实战，很多人觉得就是如果没有接触的实战，因为我教过很多的学生，然后他们可能哎平时自己没事对着练练啊，自己练练觉得哎还可以，然后发现一打实战是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为什么？因为就是你会发现你的所有的动作，第一个所有的动作会变形，因为你面对了非常大的对方的压力。就是我不是说我打沙袋或者对着镜子去攻击，对吧？我打沙袋，沙袋是不会还手。当你的每一拳我要出拳的时候，你发现对方光先给你一拳，对，或者对方对你面对很大的压力，所以很多人的动作会变形。对，这个对于初学者来说都是很正常。你可能看到他们有点，比如说像说难听啊，胡抡啊，或者
1: 就有点像咱们网上说带引号那种王八拳啊那种感觉。
0: 对他可能就是动作就是在压力的情况下他就变形了啊。这个是这没办法，这就需要你还是我说你像拳击日复一日的去练习。对，如果你做空击的动作都不是很顺，打沙袋都不是很顺，那你遇到实战的时候你动作肯定是变形的。对，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像你说的，刚才就是他们体力的问题，其实还是那句话，其实2到3分钟的实战，我觉得大部分人还不是完全你的心肺功能不行，就是当你面对压力的情况下，你过于紧张，你会无谓的消耗掉你的很多的体力。这个就是在因为我切身经历来说啊，那一开始打实战都是这样，因为你紧张，你怕对方会打到你，对吧？
1: 对，
0: 肯定是这样，就是
1: 您怕受到伤害的。
0: 对，因为这个拳的感觉啊，我不知道有多少这个朋友就是经历过
1: 切身感觉的。
0: 对，你如果没有心理准备，这一拳。

0: 后都会在紧张，所以他就无谓的消耗掉很多的体力，所以他会非常累。其实不是他的心肺功能不行。啊，有的人他，
1: 所以这两三分钟咱们在底下看，觉得好像很快，
0: 很快，
1: 但是在上边人说度秒如年那种。
0: 所以你看，职业选手或者是高手，他实战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放松的，非常放松。当然，他这个放松肯定也是一步一步走到这个。
1: 明白，
0: 对，他不是说上来就放，他一定是有很好的基础啊，然后有很多的实战经验啊，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去放松，该什么时候该去发力，什么时候，所以你会看到他非常游刃有余，他的步伐很轻盈，很灵活。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身法很对。如果你很僵硬的啊，早上光去抡拳的话，你肯定
1: 很快有可能你都抽筋了，
0: 这十几秒、几十秒你就很累。对，所以这是就是你说，再就是在
1: 啊，怪不得。
0: 对，对抗的时候就是这样。你包括我不知道，我们说你在街头发生冲突的时候，你看有的人也是，就是他在很气愤或者很紧张的情况下，也
1: 肾上腺素估计就
0: 起来打几下之后就喘的就不行，是一样的道理。对，所以我们说这个实战这个东西，就是你必须的要去反复的去练，然后你让这个情景慢慢去适应这种情景，
1: 成为你的日常，
0: 对对对，
1: 而不是成为一生中可能大家拿我举例啊，30多岁活到现在，可能一次也没有
0: 是这
1: 样激动
0: 这
1: 样，
0: 是这样。所以我们在、我当然我不是说让大家去街头去找这个经验，
1: 明白明白明白，对对对。
0: 所以我们经常说，你要再把这汗出在这个训练场上
1: 啊，
0: 然后我们经常听到说，这个教练实战的时候，第一件话就是。别转头，别背身、因为人的本能，你挨到拳头都全是都是往后去
1: 躲
0: 闪，
1: 啊、
0: 所以你想你在躲闪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观察对方的拳，没有办法做出反应，这是都是要克服的这些。对
1: 啊、那行，那听到这儿哈，你看我们这，哎呀，每次郭教官来讲，我都觉得特别受用，特别受用、啊。
0: 过奖。
1: 那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广告哈，我稍后回来我们继续。
0: 好。

0: 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1: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2: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呢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好，那我们下半时段回来哈，还是我们的郭教官，也有我们新进来的朋友郭教官，还是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郭教官。
0: 那郭教官，您看上次咱们上半时段讲到了这个实战这块哈，我就觉得您这么一解释啊，我就明白了，因为从我们底下来看的人哈，两三分钟，当时我说不至于啊，我说这体力，
1: 是，
0: 而且呢，因为我们在底下看，就像郭教官说，我们处于一个肯定相对放松的状态嘛，又不是我在上面面对一个拳在我眼睛前面，
1: 对，
0: 啊，那当然您说我躲不躲？我记得我小时候跟人在学校里，大家那个闹急眼的时候也害怕，那拳过来就是跟郭教官讲的人第一。反正我的第一反应起码是不想受到伤害，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这样啊，反正我就会以跑为主
1: 啊，对，是，
0: 这个当然您可能说把这个就像郭教官说的，您可能像我30年就小时候在学校，现在都过了10几年了，您说平常大家可能不太遇到，但是您像现在我觉得郭教官开头说的一点特别重要，您像现在我们现在生活越来越好，大家多的是自由行，
1: 对，
0: 自驾行，
1: 是
0: 啊，恨不得您说去租车开车，
1: 是，
0: 或者说大家不可避免的就是乘坐公共交通或者打车，
1: 对
0: 啊，在国外这种，那您面临的这些一是语言不通，二是可能当地有一些这个习惯您可能也不知道，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语言，但大家没有办法去写，您都不知道他在表达什么，大家可能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啊一些意外的情况出现的时候，那您如果一生活到30-40岁只有这么一次，那您肯定非常慌张，
1: 是，
0: 但是您如果日常像郭教官说的，您在平常训练馆上的时候，哎，这个不，咱不是说绳子勒住您这么极限哈，您比如说有一些在街头上的冲突，您只是出于保护，哎，但是我哪怕管理我遇见过20多次、30多次演练，我起码咱就说不至于两三分钟肌肉就紧张，您跑都跑不动，咱不至于这样，
1: 是这样，
0: 您起码能跑，
1: 是的，是的啊，然后包括这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就是今年，全国巡回研讨会的，
0: 对，咱们说回今年这个，
1: 对对对，然后像我们这个比利时这个教官呢，叫 Jonathan， 然后他的课我记得特别有特点，他的课的前半部分。就是我也讲讲他的前半部分做什么呀？前半部分基本上前三分之一吧，他不是教技术啊，他是让他的那个搭档，那个比利时另外一个教官非常高，可能得有1.9米，然后大胡子。
0: 那我感觉在我面前就是个压迫感。
1: 对对对，然后他会真正的去站在你面前，然后去吼你，去骂你，甚至啪上来就给你个嘴巴。对，然后他的理念非常简单，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主题，就是当你要处理一个危险的时候，你都没有经历过，所以你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样子的
0: 啊。
1: 对，你必须，你比如说有人去站在你面前去跟你说脏话，去不断的靠近你，然后突然抓你，
0: 而且还是这么一个，
1: 对，
0: 个子很高
1: 。
0: 您要说大家都想面对一个比自己瘦、比自己矮，
1: 是是是是是。但是街头的时候，一般你想，我们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说，就是人之常情，他会选择一个比你弱小人去攻击、去欺负，对，然后所以他站在你面前抓您的领子，突然啪，然后就清脆的一声大嘴巴，然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如果他不知道干什么，他肯定就是懵掉了，
0: 那肯定啊，
1: 对，所以他就让你感受这种真实的暴力是什么样子，对，包括我的那个，
0: 我觉得很震撼，
1: 我还做了点那个视频，然后发在我的那个视频上，哎，还挺火的，大家看
0: 怎么搜到？我操，这
1: 啊，我就是搜那个 IKMF 郭教官，
0: 这 IKMF 是
1: IKMF 国际马甲妇联盟的缩写，对对对，
0: 然后郭教官就可以了，
1: 对对对，然后我在各个都有一些，我还特地把今年的这个，就是他这个。就是这种真实攻击的这个做了一个集锦，然后大家可以还很火，
0: 哎，我觉得您这个挺好，听着我们节目您上网上看看，这样视频正好补，您也近距离感，咱不说近距离，您没近距离，您从那个手机镜头上近距离感受一下，
1: 是，然后它的特点就是它每一个技术都先让你感受到这种什么是真实的攻击，遇到这种危险情景你的心理是什么样的，你面对的这个肢体上的差距和心理上的这种压迫感是什么样的，然后要再让你去学习这个技术，这样会对你的技术更好的去理解，这样也才最能接近你真实中最真实的一种场景，
0: 太真，
1: 对对对，非常真实，
0: 而且是就像郭教官说，大家都想找一个比自己小的，但是您如果面对那么高大的人，第一反应啊，就是那您可能说我的问题，可能是我的问题啊，我第一反应肯定是稍微有点害怕，
1: 对，是
0: 这太正常了，可能人家、
1: 这个、非常正常，
0: 可能人家就给我一嘴巴子，我可能也不太敢还手。
1: 是，所以从这点来说，就不说我们不说反抗啊，不是说你要反抗，就是说你首先要有保持冷静的头脑，
0: 首先自保嘛。
1: 对，有一冷静头脑，你要去判断这个形势，我该怎么去处理？哪怕语言上跟他去缓和，还是说去找个机会去逃跑，还是或者怎么着去反抗的话，首先要保持冷静的头脑。所以，当你在训练的过程中，然后已经适应了这种环境，越接近，不能说完全100%的还原这种街头，但是越接近这种街头，那可能你在真正的情况下遇到这种情况，那你心里就越有底，越能保持一个冷静的判断。
0: 对，
1: 是这样。
0: 就跟您从来没考过试，您这高考第一次肯定它紧张。
1: 是
0: 您一摸二摸高一就开始刷题，您刷到高考，这大家就对，我觉得这都相通哈，这很正常，
1: 这个道理都相通
0: 啊。所以我觉得您看这个有点意思啊。那我好奇啊，我想问这个比利时的教练他多大岁数了？因为他都到专家三的级别。
1: 他是我记得应该是81年的43了吧？81年是43岁啊。反正他应该练马伽术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
0: 而且像您这些级别，它都是在比如说一个国际的组织中，大家都是有过比如说存档啊，这他是这级别，他是这
1: 样。然后所以马伽术教官来说，其实大部分都是有一些别的武术背景的。对，像比如他来说之前也是练这个拳击啊，空手道啊，对这些。
0: 然后他是转过来，
1: 对，后来又去练马伽术，教马伽术，是这样，对对对，嗯。
0: 那像我因为上次节目我记得郭教官给我印象特别深，说您喜欢那个就是那个柔术
1: 啊。对，其实像我们来说啊，就是马伽术是这样，就是我们知道它跟竞技的这种格斗体育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对于竞技体育来说，它都是有一定的规则在里头。
0: 哎，是
1: 啊，你比如说，那么对于拳击来说，那我可能每天练好我的步伐拳法就可以了。你要是拳击比赛的时候谁去上去给人一脚或者咬人一口，对吧，那肯定这是终身禁赛或者很严重的这种人。那当然，那你像那比如泰拳，那就除了拳我还可以踢对方，对吧，可以使肘，可以使膝，它规则相对比拳击来说，相对来说你看上去哎放开了一点。
0: 嗯，
1: 那你比如说现在的综合格斗，那我除了拳腿踢拳腿摔这些，我还可以使用地面的技术去上，那么又放开了一些，但是它也不是完全没有规则的。
0: 那肯定
1: 综合格斗的为了保护运动员，比如说裆部、眼睛、咽喉、后脑这些都不允许就有明显故意的击打。那么马伽术因为它是应对就是街头的各种各样情境，对于街头来说它是没有任何规则的。
0: 没错，您当发生抢劫案的时候，您也不会说跟歹徒我先谈弄一下咱们来个规则。
1: 是这样，所以你什么情况都能遇到，你碰到站立的情况，或两人扭打到一起进入到地面的情况，对方持武器的情况，对方两个人的情况。所以对于马伽术来说，就是你希望的是然后掌握的更全面的知识。所以我除了练站立之外，我还会去练一些就是柔术啊，然后也非常喜欢，然后一直坚持到今天。
0: 上次就听郭教官说了，对于这个柔术好像有一种特别的这种热爱。
1: 对，柔术这个项目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了解啊。柔术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句话叫柔术中毒啊，就是很多人就练完柔术以后就感觉就天天就钻进去了，就天天就看视频学技术啊，然后琢磨呀，就是反正非常
0: 这个就是因为我也是门外哈，我也很好奇，就是柔术看似不是一个非常快竞技的这种项目，为什么会让如此中毒？就拿您自己
1: 柔术是这样，那么柔术它的理念呢，就是说它是这么一个理念，就是说如果在站立的情况下，一般来说我的对手会比我高大，然后他的个子比我高，然后手臂比我长，力量比我大，
0: 全方位碾压。
1: 对，所以在站立的时候我是没有任何的优势的，但是如果我能够把他拖入到地面，他这些优势就都没有了，就是我们俩滚到地上

0: 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啊。然后而且现在的柔术运动发展的也非常火，然后发展到今天，我就看现在在国内的这种赛事也越来越多了，有成人的、孩子的，然后道服的、无道服的，然后几乎每个月都会有比赛，然后很多是这个全国各地的各个这个训练馆的人去参加，然后
1: 兴起的也非常快，
0: 非常快，非常快，兴起的非常快。然后在欧美国家，巴西这些就是还是非常这个风靡的这种。
1: 明白。那我觉得柔术是真正有可能。

0: 女孩子完全可以去制服一个男士的，是没有问题的。对，
1: 因为说到这儿，我也是，之前体验啊，体验课的时候，我就感觉，您说男女生有没有这个直立上的差别？您要说没有。那我觉得哈，咱要是在同级别下，您别说这个女生练了十几年，面对一个啊平常不怎么出家门的，可能也没体育的，那肯定。

0: 很多嘛。您培训一般就是比如说一招啊或者两招，一般比较以制服为主啊，或者说以防卫为主。您看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咱们平常大家能够居家就先练一练，能够自保的一些这个招式。
1: 是这样，就是首先，我们平时培训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挺复杂的，因为我们根据不同的人群，我们培养不就是培训不一样的技术，
0: 它特别有针对性，
1: 特别有针对性。你比如说培训平民跟培训这个执法人员，比如说就是完全不一样，因为那需求不一样。那么对
0: 目标性很
1: 明确，对对于平民来说，你培训的目的是让他们去识别危险，然后规避危险，规避不掉的话防御危险，然后逃离危险。

0: 有很多的方法，训练的方法，对，然后让练观察力啊。所以我们看到，如果就是从这么来说的话，马伽术它不单单的是一门技术，它我们叫做一个防卫体系，它有很多的这方面的训练。
1: 而且我觉得小孩子去既能起到您说，哎，让孩子啊，发泄发泄精力啊，锻炼锻炼身体啊。
0: 是。
1: 二一个，我觉得又很实用，又不光是这个锻炼了身体，锻炼体能。
0: 对。
1: 你这在他日常的你看不见他的地方，因为随着他的长大越来越多嘛，你让孩子从小去接触这个，哎，我觉得我就特别稀缺。当然，我小时候啊，那会儿可能咱中还没有这个，
0: 没有他这么多五花八门的项目。对
1: 对。
0: 可能练个传统武术，或者后来慢慢有。
1: 我那会儿就是流行，您知道那会儿就跆拳道啊，
0: 跆拳道
1: 正那会儿正流行的，
0: 有个散打跆拳道就已经很不错。
1: 啊，对对对，但是跆拳道呢，我现在回忆起来啊，好像基本都以这个柔韧度，我记得前几节课就特劝退，
0: 是，反正
1: 就进去先柔韧度，哎呦，我疼的叽里呱啦。
0: 对，抻筋压腿是必不可少。对，
1: 啊，所以您看，您听到我们这儿哈，觉得挺好玩的，但是我也确实是感觉，您看郭教官说这个，尤其是最后说到小孩子这个，我觉得孩子这个就相当的重要，我觉得对于很多家长来讲，这也是他必需品。您可能成人来讲，我可能哎锻炼锻炼出出汗啊。身体好一点，但是对于孩子来讲，一方面他有了更重要更重要，就是在您看不见的时候啊，在学校在外边或者在任何时候情况下，孩子自己去玩的时候，如果遇到危险，咱们不是说别的，先能保护自己，
0: 没错
1: 啊。好，那今天时间关系，也是感谢郭教官，感谢郭教官做客。
0: 谢谢谢谢，希望有机会常来跟大家聊聊天。
1: 对，常来跟我们多说一说。
0: 好，
1: 好，那以上就是本期1025动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各位，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咱们今天的界内界外要带大家走出室内，奔赴山野，和大家一起来聊聊野攀这个运动项目啊。可能很多朋友已经体验过室内的攀岩，室内攀岩呢，它有着精心设计的岩点，有完备的保护装置，其实它是一个安全的攀岩课堂，让我们在规则和保护当中去享受攀爬的乐趣。那么野攀完全是另外一种形式，在天然的岩壁上是不会给你标准化的参考答案，那么每一条缝隙，每一块凸起都是大自然给你随机出的难题，这个时候就需要你调动全部的智慧和力量去破解。所以在野攀的过程当中，每一次抓握，每一次挪动，都充满着未知与惊喜。当然，野攀的魅力不仅在于挑战身体极限，更在于与自然的深度融合。可以想象一下，在野攀的过程当中，耳边呢有呼啸的风声，登顶的时候你可以回头看到这个群山连绵啊。其实这种将自我融入自然的感觉，正是无数攀岩者为之痴迷的原因。当然也要提醒大家，野攀虽然充满魅力，但也伴随着风险，无论是天气的突变，还有一些落石的隐患，都是需要大家去谨慎应对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为大家邀请到了三级攀岩社会体育指导员、攀岩一级裁判刘东良老师，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聊聊，如果大家想要去体验第一次攀岩，应该做什么样的准备。那么首先呢，也是让刘老师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叫刘东良，从事攀岩这个行业已经6年了，有多次的野攀经历，去过北京的白河，还有广西桂林的阳朔啊，还有其他很多的野外攀岩场地。
3: 那么在节目开头吧，还是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什么是野攀，而且大家就会有一个疑惑啊，就是野攀它的门槛高不高？如果说有一个完全没有攀岩基础的小白，他可以去直接尝试野攀吗？还是说最好是在健身房去打磨一些力量，或者有一些攀岩的经历之后再去挑战会更稳妥呢？
4: 首先我跟你讲大家什么是野攀啊。野攀就是在野外进行攀爬，我们在自然岩壁上形成的陡峭的岩壁啊，在上面进行攀爬。刚开始野攀的时候，我不建议说没有基础的人去野攀啊，我建议大家还是要有一些在室内攀爬的经验去攀爬，因为野外攀爬的危险系数还是非常高的啊，比如说容易擦伤啊，容易崴脚啊，然后可能会还要走很多的山路，因为一般呢岩壁的接近性都不太好，因为它都在山里，然后还是要注意安全，然后先在岩馆学习一下
3: 基础的攀岩
4: 知识啊，包括你的户外知识啊，然后我们再去体验野攀。
3: 我们都知道室内的难度攀岩啊，这个最高高度差不多是15米，那么在户外这个野外攀岩的高度可能有更多的可能性，所以在北京啊，一般大家经常挑战的攀岩线路最高能到达多少米呢？
4: 高度有很多，其实从10米到30米不等，包括我们的节组线路达到170米、200米，我们还有多段攀爬，其实野攀的高度其实最低的得有是10米了，一直到30米。我们白河的很多线路基本上都到20米了。
3: 我在节目开头的时候也说了，其实野攀是与大自然的深度对话。那么其实对话的这个语言啊，它其实是和岩石的种类息息相关的。听说不同结构的这个岩石，比如花岗岩、石灰岩，它会让你野攀的方式大不相同，甚至会影响策略的选择。所以比如说花岗岩和石灰岩到底有什么样的特性，而这些特性又是如何去决定攀爬方式的呢？
4: 现在按攀爬方式分为2种， 我们呢是一个是传统攀，好，一个是运动攀，运动攀。
3: 嗯，哎，那传统和运动这又是个什么样具体的概念呢？
4: 嗯，传统攀是它的只是保护方式的不同。我们传统攀它是用机械的岩塞塞到石头缝里做保护。它就是对岩石的破坏比较小。那我们运动攀呢，是我们已经提前在岩壁上打好了我们的挂片，然后膨胀螺栓，就是我们每爬一步，然后将快挂挂进我们的固定打好提前打好的挂片里，进行保护。它主要是破坏岩壁比较多一些，传统攀呢就是它破坏岩壁会少一些。
3: 但是这些只是说对岩壁的影响，但是并不会对攀爬者本身的技术上有要求。
4: 攀爬方式也会有不一样，有不同的。我们的传统攀一般都是爬石头缝，它是裂缝。他们更多的需要的技术是杖手跟杖脚，他没有特别好抓的一些点。然后他需要把手塞在缝里，然后然后用手把自己的用手撑起来或者转拳，把自己手夹在岩缝里，然后这样向上攀爬，然后把自己的脚塞在岩缝里，然后也是一样把脚夹在岩缝里，然后进行向上的攀爬。
3: 没空硬塞。
4: 对，没空硬塞。有的时候有的缝可能就一个手指头的宽度。这样你的一个手指就要承受你的身体的一个重量。
3: 这个确实有点没苦硬吃。
4: 是的，但是它是比较攀爬的过程中是比较享受的。
3: 那另外一个呢？
4: 另外一个传统攀就是像我们的在室内的或者我们在野外的常见的攀岩都是一些传统攀。就是它我们的运动攀里边很少有裂缝，但也会有但是很少。更像我们室内攀岩。
3: 那他说了更像室内攀岩，那大家抓什么呢？就直接抓凹凸不起的地方就可以。
4: 是的，其实也这就是野攀跟室内攀岩的差别。在室内的话你是能清晰可见的岩点的，
3: 对，
4: 手点脚点位置，但是在野外你是很难发现的，需要有一些更多的去探索，自己去探索，充满了挑战充满了未知。
3: 那么白河作为北京野攀爱好者的圣地，刘老师你也一直在白河去做野攀的教学，所以现在

0: 犬的数量也不算是特别特别的多吧。嗯，其实我感觉就是我们在人群当中，可能10个人里边，可能有一个人攀岩，这已经算很多的了。但相对于很多年前，比如说5、6年前，已经发展很快很多了。而且，比如说白河这个是一个在北京比较有名的攀爬地点，其实可能就是节假日，可能所有的北京的攀岩友基本上都去白河了。但是你到其他岩场去一看，可能就是基本上看不到。所以大概的比例也是我们在白河按看白河的攀爬比例的话，大概能有个1/10的人，10个人里面一个人能攀岩。
1: 野攀，这是一项与自然紧密连接的运动，所以我觉得天气的因素应该对野攀的影响是很大的。像现在天气越来越热，有时候可能都得35、6度，高温肯定会劝退大家去挑战。

0: 派，他不管天气什么样，我就想去。比如说我就是，我可能不受天气的影响啊，那除非下雨那没办法了、嗯。
1: 所以下雨和大风，大家是都不要去攀岩的。
0: 对对对，很少。一般呢是下雨肯定，大风也不会。
1: 野攀相比室内攀岩参与的人少，主要是因为对于攀爬者的胆量和应变能力提出了更高的挑战。毕竟野外要应对的情况实在是太复杂了，而且在装备准备上也完全不同。比如说在室内的岩馆，你甚至可以空手就去，或者只带一双攀岩鞋就可以了。但对于野攀这项运动，你其实是需要携带一些必要装备的，所以就跟大家仔细讲讲吧。
0: 首先是我们头盔。我们攀岩头盔这是保护我们安全的非常重要的一件攀岩装备然后其次我们的安全带、攀岩鞋还有镁粉，然后我们的绳子跟快挂，有这些东西我们就可以进行野攀了。攀岩是一定要穿攀岩鞋的，这是我们攀爬的时候需要穿
1: ，
0: 不攀爬的时候可以不穿，因为攀岩鞋很挤很挤，
1: 但是它的这个摩擦性会更好一点。
0: 对，会更好，因为它很挤，比如说有一些特别小的点你只能穿小的鞋、挤的鞋才能踩得住如果银鞋大它就踩不住了。
1: 但是如果我不带去了有吗？就是比如说可能做教练就这种课程是提供的吗？还是大家还是要自己？
0: 课程里边

它锁的位置有没有摩擦，比如摩擦一个坑啊，就是已经被磨掉四分之一了啊，那时候就要及时更换了。还有我们快挂扁带连接部位有没有起毛啊，有没有掉色？然后我们的攀岩鞋，主要检查我们的鞋底有没有磨薄啊、磨漏啊之类的。我们攀岩鞋底的边儿有没有被磨平、磨圆？然后还有最主要就是我们的绳子，绳子其实是最难检测的，因为它比较长啊。然后，它比如说绳子可能有的时候它。

看，就绳子用多进到我们绳子里了，我们绳子来回的摩擦，它那个石子其实是很锋利的，就会破坏我们绳子的绳心啊。但是我们还不容易发觉，所以这个是检查绳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头盔看检查我们的袋子

0: 这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因为安全第一。
1: 那您毕竟是在白河野攀做教练的，所以您碰到的一些学员啊，大家在第一次野攀的过程当中一般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呢？
0: 比如说新手经常会遇见的就是在下降的过程中，攀爬过程中可能头朝下。
2: 头朝下就是他低头了。
0: 对，他就是比如说我抓住之后可能没抓住，然后突然松手突然滑了。然后身体重心没有稳，就头朝下。经常会。

0: 欢迎大家。
1: 那么刘老师，您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攀岩经历呢？可能某一次啊，遇到了超乎想象的艰难线路，自己咬牙坚持，凭借技巧和毅力去突破极限，这是靠自己。另外呢，可能也是在朋友的这个指导之下，去解锁了一个新的攀爬思路，或者说是在某几次这个失败的过程当中，会提升你对于攀岩理念的一些理解。
0: 我经历过爬过很多很多次的线路，爬的时候我大概得有爬了100多次吧。
1: 100多次，那应该是室内的难度线路吧？
0: 难度的线路。
1: 100多次还不撒手。
0: 对，但是他就是有一个信念，我就要完成它。那时候做梦都想着去把它完成啊，真的是做梦的时候都想着在攀岩。爬的过程中啊，就是我每次都是到那个点上去掉，
1: 嗯，
0: 掉着掉着呢，我就心里造成了一定的压力跟恐惧。我在下边呢，比如说我不爬的时候，我就在看。一直在观察线路，
1: 嗯，
0: 我在想怎么去解决。但是，一到那个点的时候，我就心里边他就害怕，
1: 嗯，
0: 一到那个点的时候就害怕，因为掉的次数太多太多了，说白了就是对自己的自信心已经不足了，就认为没有自己没有那个能力去爬它，就完成它。然后一到那儿，本来我觉得下边都已经休息好，特别有力气，但是一到那个点的时候我就掉，一到那个点的时候我就掉。其实最后我一直以为是其实是技术上的问题，但是后来我一个爬得特别好的朋友去交流这个事儿啊，其实他跟我说，其实更多的是心理上的问题造成的。
1: 嗯，
0: 他让我先不要去再去爬这条线了，让我去忘掉它，休息，
1: 先玩点别的线。
0: 对对，让我玩点别的，然后更重要的是让我去休息。他看着我是就是精神在一个极度紧张。

0: 因为它是一个缝，一条缝。
1: 它这个缝的概念是两个石头中间的那条缝，它上去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从那个缝里上去。然后这个名字由来也是这样由来的啊，那个线路名字叫胡同。然后，但是它那个缝呢，只能卡一半的身位，就是它会让你很不稳，卡进去就是特别容易往出掉，也卡不住。然后爬得我非常非常的绝望，最后也没有完成，还爬了很多很多次，我都不记得多少次了。然后我就说我从此以后再也不爬这条线了，再也不爬这条线了。当然那也是刚开始攀岩的时候，也能刚开始攀岩2年左右吧，那时候攀爬能力还不到，还不是很厉害啊。然后我说我就不爬了。然后过了两三年之后啊，过了大概有3年吧，我又重新去了一趟那个岩场，我违背了我当时的誓言，我说我这次要把它挑战上去啊。然后结果他就真的一把给他完成了，也上去了。
1: 当然这个过程不光是你的心里面已经把它放下了，更多的还是通过几年的训练水平提升了嘛。
0: 其实一旦水平上升之后，你有那个自信之后，你的力量你的技术它就会增长，就是爬多了，你的技术好了，你就会有自信。就为什么说看一些攀岩的人，这上面很松弛，而且你会发现啊，就是你看那些爬得好的人，他明明已经累了，但是你下边的人完全看不到他已经累了，即使他掉下来的时候，你都觉得哎，他怎么突然就掉下来了？所以他那种就是说白就是他的松弛感。所以这是一个每个想要好好攀岩的人就是都要学的一个松弛感，
1: 就是又紧又松，
0: 又紧又松，哎，是的。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刘老师和大家分享了第一次野攀应该有哪些注意事项。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他还会和我们大家继续分享野攀的一些知识。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刘东梁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4: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4: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6: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呀，
7: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0: 阳、燕姬轩。
1: 应天府难为舞弊的事，康熙已经从魏东亭的密折中知道了，只因奏得匆忙，细节不详。康熙接过折子，翻阅着沉思。难为主考左玉兴和赵太明都是徐乾学的门生，明珠深知一旦兴起大狱，必定牵连自己，顿时面色苍白，心提得老高。
2: 康熙皱着眉头看着折子，今年南魏主考是谁建的呀？朕记得好像是熊次履啊。
3: 是。
1: 熊次履有点委屈的看了明珠一眼。
2: 总使臣无识人之名，坏了国家伦才大典，求皇上重重治罪。
1: 康熙脸上毫无表情说道：
2: 这忙什么呀？事情还没清白吗？个人有个人的账，谁也不必代谁受过，起来吧。
1: 说着从卷宗中抽出一大卷宣纸，慢慢地展开，竟是一幅有一丈多长的联语，纸背面上有浆糊泥皮的痕迹，显然是从墙上揭下来的。
2: 左丘明有眼无珠，不辨黑黄，确认家兄。赵子龙一身是胆，胆见孔方，即是乃父。无锡书生乌思道谨赠。
1: 康熙眉梢一挑，只说了句：
2: 哼，乌思道好一笔字啊。
1: 便将奏议劫略搁在了一边，细看原折。这是江南巡抚的奏本。康熙的脸色越来越阴沉，渐渐的手也颤抖起来，几个大臣知他立时就要发作，吓得大气不敢出。只听康熙轻声读道：
2: 神子日数百名应试举人，待财神拥入贡院，左玉兴、赵太明二人仓皇逃至陈署，商臣前往查拿赵氏首领，臣即着南京城门领臣年羹尧前往弹压魏府，并借调前往福建水师兵员1000名护卫贡院。除吴四道事前

0: 上书房大臣诚惶诚恐地伏在地上，几个苏拉太监宫女趴在地下手忙脚乱地拾掇着。康熙暴怒的五官错位，浑身直抖，见他们进来，反身摘下了墙上的玄剑，厉声吩咐道：母子胥，你持此剑星夜赶赴南京，将这两个大胆妄为的狗官就地正法，取了首级传送北京。
1: 穆子胥只好答应着请旨道：
2: 是，其主子赐下应斩官员的姓名，奴才好遵谕承办。万岁，暂息雷霆之怒。
1: 熊次履西行数步，凑近康熙，连连叩头道：
2: 此事还需查明再办，臣以为应交部议处，依律治罪。
1: 熊次履心里很明白，外面人并不知道两个主考是明珠关照自己推荐的，人头一落地，自己就永远分辨不清，这个黑锅是好背的吗？
0: 你看看，
1: 康熙又甩下一份
0: 是啊，简直就是受贿卖官嘛。博学鸿儒科开后，南方稍稍安宁一点，没人骂街了，左玉兴竟如此坏朕名声。
1: 熊次履捡起折子，开了一把头上渗出的汗珠，看时却是几百名举人的联名揭帖。
0: 康熙吼道：读。
2: 这
1: 熊次履忙叩头应了一声，小心翼翼地读道：
0: 科目原以望曰，朕拔真才，非为主考纳贿营私，奉迎权要之具，况圣天子加以文教，严斥吏治，凡属在官，子以洗涤废长，以应明诏。不意应天大主考左玉兴、赵太明等，绝灭天理，全昧人心，上不思特简之恩，下不念寒士之苦，白抢熏心，言威炫目，中堂四五家竞列前茅，不愿数十人唏嘘高地。王景增、李天宝以相公傲元，邮共献物三千，熊本、蒋仁熙以布堂之亲，直献囊金满万。是一指潘维镇因乃父皆为访官，遂交易而得寿。韩孝基、张三弟因若父现居礼部，恐莫堪而全收。
1: 熊次履越读越觉胆战心惊，他原觉自己一身干净，但折子里姓熊的保不定就是族中哪一房的子侄。后面又点到数十人，俱都是指名道姓，通了谁的关节，送了多少银子，无不清清楚楚。也亏了这干孝廉们打听得如此仔细，众人虽没有直接请托，听点的人名中颇有耳熟的，也难保不打着自己的旗号走门路的，这就是说不清的事儿了。众人正想得心里发毛，听熊次履读到最后：
2: 朝廷待其不为薄矣，而君设心何其谬哉，独不念天听若雷，神目如电，呜呼一息，吾辈进退不苟，死生为命，务请上方之剑斩彼元凶。当路风闻既确，目击又真，何惜弹劾之章，打诸天听，不然苟白简之迟迟，之俊卿之汹汹，一旦有议事者挺身而起，或刺之国门，或杀之辇下，四方闻。

0: 之，恐笑士大夫之无人也。
1: 至此戛然收住。熊策屡看时，下面一大片人名字，领头的一个还是那个乌斯道。熊策屡低垂了头，一声不敢言语。上书房一时静的吊根针也听得见。明珠原听康熙讲，个人有个人的账，只因会银尚未交来，略松了一口气。及至听此文中连接十数名封疆大吏，有一些是平日深交的朋友，又试涉学前学说的人情，暗指自己受益，不禁吓得六神不宁。高士奇虽与案子不相干，但他知道前朝处置科场案件极为严酷，兴动大狱，一杀就是几百人，不禁心中震动，双手也自捏出了汗。
0: 康熙缓缓地说道：熊策吕，朕想你说的一律治罪，不知这事该怎么处置才合律呢？
1: 熊策吕仰脸想了想，答道：
0: 我打清律，言字明律，也应遵循前明之力。此案的主考、副主考贪贿坏法，不是寻常的孤恩独职，应处起事，明正典型。十八方考官按罪轻轻重分别处以绞刑、立决、缓决或赐自尽，其余涉案大臣或杀或流放，已应据情分别处置。至于法外施恩，权柄在人主，臣不敢妄逆。
1: 康熙听了一呆，什么弃市、绞决、自尽，虽然等级不同，终归都是个死。想到一下子杀这么多的人，康熙有些迟疑了。但是这些日子他读到几本抄来的书，什么吕留良的《春秋大义》，严伯安的《性理论说》，仍旧在那里说什么夷狄异类，例如禽兽，明君失德，中原陆臣之类的话。朱三太子捉了一个又一个，仍时有所闻，一旦处置不当，连现有的士人也将对朝廷不满，这岂不是祸根？想到这儿，康熙冷笑道：
0: 哼，朕此番没有什么恩赐给他们，倒要捉几个大人物给天下人瞧瞧。
1: 几个大臣一起叩头哀恳道：
2: 万岁。
1: 康熙哼了一声，拔脚便走，至殿外上虞，仍不住挥手激愤地说道：
3: 非诛掉几个封疆大吏不可。
1: 明珠坐在轿里闷闷不乐，回到府上，刚一下轿，厮昏的老王头便迎了上来，陪笑请安道：
4: 老爷回来了，徐千学和余国柱二位大人早就来了，在后头等着老爷呢。
1: 明珠放下脸来问道：
4: 他们来有什么事啊？奴才不晓得呀。
1: 老王头看明珠气色不善，加倍小心回道：
4: 只听他们闲说呀，山东孔尚任编了一出什么桃花扇，他是那儿演的红火，二位老爷就点了堂会，说中堂爷这些日子清闲高兴，要请爷赏戏呢。哼，清闲高兴。
1: 明珠冷笑一声，阴沉着脸抬脚便进了二门，见家人们吆吆喝喝七手八脚地忙活着，在水榭子上张罗着搭戏台，忍了一肚子的气站住了看。明珠觉得头嗡嗡直叫，嘴唇哆嗦着，不知说什么好。恰恰府里副总管黄明印远远见他过来，便赶着献殷勤笑道：
5: 相爷瞧这台子还可劲儿啊。
1: 明珠听了也不言语，只抬手啪的一掌扇过去，打得黄明印就地一个默旋，半边脸早紫胀起来，惊慌地抬头看时，明珠早大步去了。余国柱和徐乾学两个人下围棋，正到收小官子儿局面。余国柱本来是赢棋，却被徐乾学凭空出个劫来，招架不住，搔头缩牙，正要毁棋。徐乾学一眼见明珠过来，便起身笑道：
4: 哎呀，明相瞧瞧啊，啊，这也是个读书人，让六子儿的棋赌一台戏的东道，竟毁了三步。得了，我惹不起他这个守财奴。
1: 余国柱咧着大嘴呵呵笑道：
4: 谁叫你是财神来的呢？戏。
1: 明珠一闪，冷冰冰问道：
4: 什么戏？好戏啊，南京城都轰动了。
1: 余国柱瞧着棋盘，兴致勃勃地说着：
4: 孔家才子的桃花扇，哎呦，那个文笔，那个词造，好极了。拉倒吧。
1: 明珠憋了半天的火突然爆发了，什么宰相体面，大臣风度，全都忘了，大声吼着，顺势一脚将一盘残棋踢了老高，那棋盘在空中翻了个个，落在地上，就像下了棋雨一样，黑白子儿叮叮当当撒了满屋子。
4: 明珠在官场是从不发威动怒的，是个有名的笑明珠，刹那间变得这样的狰狞，不但徐乾学、余国柱，连整日侍候的家人们也全都吓呆了。明珠骂道：
3: 不出半个月，你们就得去绳降胡同，去见王世贞，蹲玉神庙吃死人饭。哎呦，闲情逸致下什么鸟棋，听什么鸟戏呀、啊！
4: 明相，
1: 余国柱见明珠气得像猪头瘟似的，忙赔：
4: 天大的事，我们祸灭九族，该犯寡也好，您得给我们说个明白呀、啊。
1: 明珠嘿嘿冷笑一声，说道：
4: 我竟不知道，哼，你们在南围都干了些什么，忒杀的胆大过头啊。用你徐乾学的狗屁文化说，你们东窗事发了。这会子格里坐镇，年羹尧带兵封了贡院，正一房一房的查，滚汤坡老鼠一个也走不脱了。这回不死十个八个的封疆大吏，不处一二百官才怪呢。刚才我踢了你们的棋盘，今儿皇上连龙案都掀了，等着看他娘的好戏吧。
1: 明珠说罢一屁股坐在椅上，深深地伏下了身子，不住地摩挲着稀疏的头发。徐乾学和余国柱像被雷击了似的僵立在地，面如死灰。半日徐乾学才说：
4: 可是这个事与我们京官有何相干呢？还不是阁里仗了所向的事，挑唆着江南巡抚出头弄的吗？哎，也太过分了，他们难道捞的还少吗？
1: 明珠当然知道，由于索额图在背后撑腰，阁里才敢指使人发难。他想，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徐乾学还要撇清，还要自己出头和索额图理论，气得脚肚子一拧一拧的直转筋。生气归生气，难为的是明珠毕竟是插了手的，前三名都是按照自己的暗示办的，手书落在了徐乾学的手里，一旦抖了出来，杀头他是头一份。在同舟共济之时，不能打窝里炮啊。想到这儿，明珠长叹一声，说道：
4: 圣上决意要办这个案子了，在劫难逃，越讲情越不得了，就索额图更是与虎谋皮。好在国柱和格里是好朋友，手里捏着格里的把柄，

0: 写封信给格里，拿点血本出来，让他关照一下，不然将你们二位也牵扯进去，其余的人就顾不得了。
1: 说至此，明珠陡然心里一阵发凉，他突然意识到，索额图回任后，康熙待自己远没有昔日那样贴心知己，这么大的事，过去总要先和自己商量商量。想到这儿，方寸已乱，明珠呆呆地坐着不语。于国柱和徐乾学直到这时才真正明白事态严重，不禁急得热锅蚂蚁似的恳求明珠道：
0: 哎呀，总求中堂为我们设法呀。
1: 明珠摇头苦笑道：
0: 此案一发，我就得避嫌回避，求我还不如求那个臭要饭的书生呢。
1: 明珠灵机一动，忽然想到了高士奇。
0: 哎，对了，你们啊，即刻去见高士奇，破20000银子买买这个猢狲，他在圣上跟前是说的响的。
1: 于国柱官阶比高士奇高着2级，求他以觉委屈，还要贿赂，面子有些下不来，便喃喃说道：
0: 嗯，好大的胃口，得20000。
1: 徐乾学是大学士，更觉两腿尊贵，也不愿前去，只红着脸不言声。明珠冷笑道：
0: 你们把臭架子放放吧，入了尚书房就是当朝宰相，只怕现银还不收呢，得把钱换了古董，再去换他那两笔烂字画。嗯，只要这个猢狲说两句话，就万事大吉了。
1: 明珠说罢便叫
0: 黄明印。黄明印，
2: 奴才在。
1: 黄明印捏脚小心地进来，打着签说道：
2: 相爷。
1: 明珠恢复了镇静，淡淡说道：
0: 这戏我府里不要演，送高相府上。10月26日是他新婚大喜的日子，正用得着，就是我说的绝好的戏文，绝好的班子，说不定皇上也喜欢呢。啊，还有包那副徽宗英仕图，夏启通送上来的那一对宣德炉一并送去，说是恭贺高中堂喜结良缘。听明白了没有？
2: 明白。这
3: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笑音、董珂、马笑宇，感谢您的收听。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3: 话说，小教堂擂台之上，翻天鹿角棒对金花树，这两人如果走开星门，迈开步眼，对起了两样的绝兵人，究竟谁胜谁负，可在两可之中。那位是唐山的名侠，圣手拨云古风云，这面是南少林寺的名僧石头僧，这在武林当中这是大开眼界呀。石头僧敲着对面的金花树，知道来了力敌了，翻天鹿角棒这一对往空中一个举火烧天，一个流星改月，够奔古风云古大侠的顶梁砸来。古大侠往旁边再一闪身，拿着大哨子往外啪一顶，嚓楞，大哨子把翻天鹿角棒两根全给挂住了，打到这叉里去了。古风云往回一带这个金花树，嘎楞，石头僧往回一带翻天鹿角棒，七楞八叉，两件兵刃锁住了。噔噔，俩人各倒退一步，各叫丹田呀，往回裸兵刃。要

像蜡墨一样在这拽着，谁的兵刃被拽出手，谁就死到擂台之上，哪位力量差一点被带过去，哪位命就归西。俩人把自己平生所练的气功用到全身，全身用到双腿，双腿用到俩脚，

人的武功差，你分不了。你没有得手的兵刃，你不敢分。说拿宝刀、宝宝剑去削这两件兵刃，你削不动，怎么办？方栓看得眼花缭乱呐，替着古风云担心，关心则自乱。古飞龙啊，我说爹呀、啊，夹着小心，也是儿子，多说几句话，是非多因枪开口，烦恼皆为枪出头啊。这个事儿我给你惹了麻烦了。古凤云根本就不能说话，啪啪啪啪还在转。就在这千钧一发。

冲练的，说脑袋上有头发，有的地方没头发，有头发的煞白，没头发的现在是溜光赞亮。为嘛叫金顶开花呀？练功夫把脑袋练开花了，练硬功出身，手里拿着阴阳乾坤二极条。这个阴阳乾坤二极条可是西域回魂门的东西，365招，招招有法，招招有势，而且你宝刀宝宝剑削他不得。阴阳乾坤二极条称为阴阳二字，那是有说道的，锃明耍亮。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天下各位武林高手，在下我就不谦虚了，我到擂台上可没偏没向，因为两位高手在性命相搏之时全都有危险，俩人打了个四水相平，我为嘛不沾边不挂拐，喝出性命来到擂台之上，我要力分双刃呢？这主要当中是关系到一个人，这人是谁？大名鼎鼎房栓。这是看着房栓的面子来。各位可能不知道我跟房栓的关系，换句话说，哈哈，我跟各位解释明白，我是房栓的干老，他是我干儿子。虽说是我干儿子，我可不是现在上擂台给他帮忙助力的，我是给两个人解围的。各位闪招里把合着，我要单挑分双刃。二位，在我搭救二位性命之时，生死关头，如果我阴阳二极条力分双刃，二位要想歪的斜的，我把刃给分开，二位趁我在用功之时给我暗中下手要我性命。可别说我金顶开花，我不认识人。我说这话给谁听？给石头僧你听。当然古风云他儿子是房栓的徒弟，这个就等于是我徒孙。可是相灯相火不是力分双刃的时候，得完事儿再说。二位，我要说一二三，赶紧撤功，不撤功可别说哪位不撤功我对哪位不利。这话说的有劲，话讲到明处，一叫丹田，就听金顶开花老爷子十二道从楼滋喽喽一响，把功力叫到绝顶，来个前腿蹬后腿蹦，腰篮绷筋往前蹿身，一个夜叉摊海，开啪，俩人绷着劲死命的拽着，当中间来了阴阳乾坤二极条，在当中间挑，翻天鹿角棒也承受不住了，三人之力啊，金花树也承受不住了，金花树折了一个大枝儿，翻天鹿角棒断了一个角，咔分开了，两人噔噔噔噔噔断全都坐到台板之上，屁股没给蹲坏，那就是好事啊。金顶开花也被崩的到了台口拿桩站稳，这也就是金顶开花的功力老道，武术大成，换一个人谁能够力分这两家力气？底下掌声如雷呀，经久不息，喊好的不断呢。金顶开花看到这儿，哈哈哈哈，二位打到这应该完结，你听我金氏良言，下来去吧，没分胜败高低，颜面犹存。古风云可是明智的人呢，要没有房栓的干老上来帮忙，自己胜败
可说不定啊。我说老前辈，俺古风云呐，谢过老前辈助一臂之功，我搞死了，很痛快。光棍飞身下泪，回到自己的位置。弥陀佛，金顶开花，张满仓儿。啊，和尚，不听我金石良言吗？嘿嘿，你那叫废话，损坏了我的兵刃，你露了大脸了，单挑分双刃。你又是房栓的干爹，你是相灯相火来的。你如果阴阳乾坤二极条，你没有拉偏架，古风云早就死了。金顶开花，你来到擂台上了，你还想走吗？不分个胜败高低，你就甭走了。如果你要跑，你是当场落败，是我手中的败将。石头桑，你太不知道好歹了吧。

你不过面积比我大，可是我用的这个东西也是保兵刃，那我就领教你300合。金顶开花说这话呀，他也是从面子上说出来的。虽说翻天鹿角帮掉了一个甲，这个东西的面积大又是重，你看他拉仗轻而易举的拉开了，也费劲的平生所学。如果说他要真会翻天鹿角棒，能不能取胜，这可是个谜。机灵鬼透楞奔，阎王爷小外孙，小金豆子不吃亏的方栓，那经得多见得广啊，岁数不大，闯荡江湖多少年，也算是久跑江湖的老梆子了。我不能让我爹在这摊凶险。哎，方栓，我喝上我这把生灵骨，我要探探黄河几澄清。二位，你石头僧不就为我方栓的脑袋来的吗？我方栓应战，别让我爹去应战了。我爹那么大岁数了，刚力分双刃，内力可能使得枯竭了。我打这阵，老干爹，把面子给我。你不要把石头僧如何如之何，不要敲碎他脑壳，打断他的胳膊腿，那个事儿用不着。你照干儿子，我露露脸，我看看翻天鹿角棒究竟有多大的厉害头。金顶开花可知道方栓给自己下台阶儿，方栓要敢应战，那证明他心里有准备。究竟他使什么花花肠子，什么坏主意，这可不知道。我还别逞能，要逞能了，摆明丢到擂台之上，我就犯不上了。往后我怎么给房栓撑腰？哈哈哈哈哈哈！儿啊，老子英雄儿好汉，爹上了几岁年纪啊，把这阵让给你年轻人，你上来吧，石头僧。咱们后会有期。金顶开花飞身下了擂，方栓稳稳当当到了梅花圈，走到擂台之下，探背膀伸手拉出龟灵宝刀，唰啦一打刀花，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冷飕飕，夺人二目，光闪闪，悦人心寒。刀沉背后刃飞薄，飞身上擂，观擂的老少群雄心里想：上回房栓上擂呀，三丈多远飞上去的，这回呢，人家不显示武功了，本分了，来到擂台底下，飘身上了3尺6寸的擂台，哈哈哈哈哈哈！合刀抱腕并手，各位老前辈，各位武林高手，各位哥们弟兄。各位小子辈的英雄，我方栓二次上擂台，领教石头僧的翻天鹿角棒。石头僧，我亮出刀来了，我可不是没兵刃，你瞧着，我方栓要拿刀赢你，我都不算汉子。插楞，把刀插起来了。哎呀，所有天下练武术的群雄，瞧着方栓，你可太狂了。怎么的，空手进白刃，会翻天鹿角棒？哎呀，你呀可真能吹呀。石头僧也不信。弥陀佛，方栓，你空手会我翻天鹿角棒？是啊。你可知道在五台山三教寺摆那座擂台，方栓打3尺地心魔用的什么？我听说了，隔山打牛，阴阳二气炮。对了，这回呀，我不使这两招，使这两招把你打喽，算我防栓把重复的意义又展现在众人面前。这有三教寺老人看过擂台的，觉着不新鲜，我今天要用
八步引火掌，我掌推出去就能把你身上打着火。啊，天下英雄是哄堂大笑啊，这是吃糜子拉靴子现编呢。 怎么的，八步引火掌把石头僧给说懵了。弥陀那个佛，八步引火掌你掌推出来我身上起火。对，一点不假，不过呀得有起火点，我得围你呀转一圈，我可不能先下毒手暗下毒手，那让着天下的武林群雄笑话我。我围你转一圈找着了起火点，我说打出这掌上你哪着你哪就着。方帅，你把你刀拿出来。拿刀干嘛？你把我腿肚子嘎个口，你拿嘴呀把我吹起来得了。我就是死了再缓醒过来我也不信。嗨，越是你这样犟眼子我越治你。和尚，你在这站好了，我围你转一圈，然后我就八步引火掌。好，和尚把翻天鹿角棒叭一戳，戳到台板之上。房栓抹了抹嘴。

一圈八步引火掌。他一插嘴的沫子，金顶开花跟开封府知道方栓又要扯什么姑姑。

蟆老鼠一斤精，吊漆的吊工，缓漆的缓工，八宝换气轻功，提松发，练的八步引火掌，方栓说推我就推了，我要把和尚推起火。哗，大伙瞧着方栓，你可真能吹呀，啊，把自己说到天上去了。各位以为我先说天后说山，说完大塔说旗杆，有骆驼我没说牛，不是，我是真有能耐，第一掌八步引火掌推出去了，骑马蹲裆式，双臂往外推，拿嘴往外吹风。和尚一看房栓，你逮着是巫婆跳大神的吧你呀、啊、你打死我也

瞧着后面和尚的衣服冒烟了，这药丸生效了，天下英雄第二掌我打出去了，呼，拿水一吹，和尚也发现自己身背后冒烟了，这掌推出来

和尚再想霸王卸甲不赶趟了。为什么？手里拿着翻天鹿角棒，认着死扣，再撒手不赶趟了。那玩意儿就是一眨眼呢，火苗起来了，水火不容情啊。和尚后背整个起了火团了，呀，往台上一躺，他咕噜着，房栓一抬脚，踹到了和尚的前腿上，你下去吧，啪！和尚从台上咕噜到地上，连摔呀，带着火再呛，

让怎么样？有没有不怕八部引火掌的？再上来，我还是八部引火掌。这时候，小教堂三位擂主，黑袍圣人一抱拳，各位天下群雄，房栓这是左道旁门，咱们不能跟他比八部引火掌。来人，在后面走过一位，在35、36岁的年纪，黑袍圣人，我刚才跟你说了，让你这阵出阵，咱们吕阵的败北，主要败在谁身上？败在房栓。

0: 浓眉大眼，各位，我是黑袍圣人的门下弟子，我姓吴，我叫吴力，我要跟房老爷比试内外两功，蹿高蹦矮，什么吊气吊功、缓气缓功、八宝换气功。
1: 周礼考功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2: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

0: 地龙隐士。
1: 哦，原来你是地龙，我看地龙你不够，你顶多是个蚯蚓。朋友，你来回防栓，我觉得你资格不够。可是你又要跟我领教什么吊气的吊功、八宝换气功等等。防栓要不迎战吧，那等于骂你八辈祖宗，是吧？就把你冤苦了。我防栓想人前显贵，傲立多尊，我就看看你要比试什么样的功夫。话咱们说明白了，你比什么？
0: 方栓，
1: 这不刚才这还有两根竹竿子在这戳着呢，咱们就借地生财，在这竹竿上面啊，我爬上去，我安上吊斗，两个竹竿全都一样，我这个吊斗啊，底下是有缝的，脚能伸进去，咱们拿脚挂住吊斗，大头朝下在这空着，这个就得看谁空的时间长了，谁先下来谁输。哎呀，要这么说我不合适啊，你怎么不合适？咱俩都同样练，我脑袋大呀，脖细，说身子轻，这玩意大头朝下呢，这个重量就来了，这个鲜血呀是往上走的，说你给他倒空反其道而行之，这个事儿我看我悬。不过你提出来了，防栓要不迎战，我就是草包大肚炫，怎么办？那咱俩就来比个吊功啊，咱俩同时蝎子倒爬绳，也就是倒爬杆爬上去，咱俩就为准了，谁下来谁就输。好，天下各位武林群雄可都听好了，我无力跟他打赌击掌了，先下来者把脑袋输到擂台之上，不能平白无故的比武，啥也不赌，那个没啥意思。你是真喝得出来你这脑袋，好吧，咱俩倒爬杆，两人全拿起大鼎，拿两只手往前走，走到竹竿之下，俩脚边一夹竹竿，俩手一攥竹竿，蹭蹭蹭蹭蹭蹭蹭蹭往上爬着，两丈五尺高的吊斗，脚到了吊斗跟前了，一看底下确实有孔，俩脚往里头一伸，往上一挂，无力也是爬到吊斗之上，在那吊上的天下群雄瞧着，这可得功夫了，说究竟谁的功夫深，谁的功夫浅，那就看你的功夫如何。俩人挂着之时，防栓大伙瞧着有点不一样，在空中乱晃，在这摇摆，脸部的表情非常痛苦。可这时候开封府老少群雄可都全家注意了，尤其大名鼎鼎的北侠客欧阳春、保送大和尚，久经沙场，经验丰富，瞧着方栓双脚一挂在吊桶当中，他变了样了。大和尚来到擂台之下，这时候方栓真停不了了，双脚无力，大头朝下，脑袋奔擂台的台板戳来，这要戳上方栓的脖子，就得进腔子里呀，非死不可。也多亏了北侠这位老法师，飘身上擂，来了个双手托云，把房栓接住，一飘身落到了擂台之上。

也救不了。在身上找，没有发现什么症状，大伙儿全都挠头啊。打两次擂台，方栓毫发无损。今天这个机灵透顶的方栓上了当了。在人群当中走过了一位年迈的老者，七十往上，瘦毫多长，二母子身陷炯炯有神，满面红光，浑身上下穿的是棉裤棉袄，底下棉鞋。这位老者来到了看台之前，抱腕拱手，满面带笑。我说各位群侠，在下俺从唐山来的，俺是古飞龙的爷爷古金山呐。呵，人的名树的影，这一报名不要紧，开封府老少群雄全都站起来了，抱腕拱手，老前辈老前辈，弥陀佛，老前辈，来里边请。大伙儿客气了，俺懂得点医道，俺要给啊方栓方老爷。

今天你们带着房老爷去看病，是不是到蜜蜂谷啊？女施主，你怎么知道？我怎么不知道？那有一个妙手神医，非常了不起。可是我说句话不好听，他脾气古怪，你们也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

擦一下，砰，这古飞龙咕咚就跪在地上了。这小女孩呢往前这一绕身，古飞龙啊，现在我让你跪在地上了，就叫声姑姑，我就告诉你怎么治你师父的病了。古飞龙听到这气大了，输了，我要真是管他叫了姑姑，我还怎么活呀？今天命不要了，我跟你拼了。往前一窜身，腰篮一拱劲，使了个羊头撞奔小黑女孩。北侠客南侠客小花瞧着古飞龙有点耍赖了，被人家踢跪下了，就得叫姑姑，因为你打赌记长了，是不是？人以信字为本呢，可是下不来台，玩命了。小姑娘往后来了个老牛倒腰，唰窜出去80开外，满面带笑。古飞龙给你。

间茅草屋，头前是篱笆墙，柴扉的门。再看里头，放着凳，放着床，在凳上坐了许多人，看着样是在这排号就医。门敞着，往屋里头一看呢，在屋里头有个就诊的老先生，也就是大夫，浑身上下穿了一身白色，年纪在七旬左右，两只眼睛深深地陷进去，不过二母子炯炯有神，发已经全白了，胡须也白了，身体瘦弱，太瘦了，正给病人看病。这几个人牵着马来到院内，把房栓架下来，放到了旁边的病床之上。天井当院也有病床，得挡着人家看完病，得有礼貌啊。再看老先生，号完脉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我是楚嫣。青春起跑线带您从体育的视角解决您家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疑难烦恼。今天我们锁定的运动是击剑。当仗剑走天涯的江湖豪情穿越千年的风沙，当侠客怀中的三尺清风化作现代赛场上的银亮剑刃，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运动正在悄然地走进青少年的世界当中，它就是击剑。在方寸的剑道之上，我们看到的

0: 通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然后才能去战胜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一个品质。嗯，
1: 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击剑这项运动本身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锻炼你的平衡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段精神对反哺你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种力量哈。
2: 对，
1: 是。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位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八岁的子瑜啊，你是从六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刚上完幼儿园，
2: 那怎么就接触到了击剑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种子，什么样的情缘呢？
3: 原来我学过很多运动方面的东西，但是我感觉击剑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集中注意力。
1: 但实际上啊，在你这个年龄段啊，我们很多小朋友是很活泼好动的，尤其是注意力特别不容易集中，一会儿就被新鲜事物所吸引了。那是不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在集中注意力这一部分的学习内容也是花费很大的精力和精神去培养的？
2: 没有太多，因为击剑非常的有趣。哦，那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击剑呢？怎么有趣呢？
3: 可以锻炼身体。
2: 那你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在学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一般上课都要学习什么技能？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跑步啊，这种身体素质很强健的一些训练？
3: 一般有一步弓步、冲刺、下蹲抢和反攻。
2: 哦，你最擅长哪一项啊？
3: 都得擅长。
2: 训练的过程当中累吗？
4: 苦吗？苦，
3: 怎么坚持下来的？咬咬牙坚持下来的哈。我们刚刚其实听两位小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击剑，他们明显能感受到非常享受这项运动。那咱们尹教练作为两个小朋友的直接教练，是不是也亲身的看着他们的成长，从很小的年龄一路带上来的？
4: 对对，我也是从那个就是来万国的话执教了大概有11年了吧。嗯，现在然后 不谈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教练吧，但是最起码我自己可以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的说，对待每一位自己的学员，然后我都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去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2: 嗯，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尤其是在双减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不光是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各种各样不同的体育运动。那击剑现在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众潮流运动，但是也越来越多的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当中。那在您看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
4: 受到击剑这项运动的市场热度的变化？随着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小众的冷门项目呢，现在慢慢慢慢，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他走进千家万户了。嗯，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
2: 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

0: 为一个剑客，其实本来就是需要你勇敢的闯天下的，但是习得勇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那你有遇到过就觉得，哎，这坎儿怎么着就过不去了，好难呀，只有这样的时刻吗？战胜它，
1: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疫情之后，因为好久都没练了嘛，各种身体上包括很多肌肉都松散掉了，也算是一种从零开始重新去锻炼。然后当时我大概疫情第一次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久都没练了，我当时大概是在家也练，但是跟系统性的训练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次恢复到系统上训练的话，各种体能技术都跟不上了，当时因为也很痛苦，因为觉得可能啊，怎么又开始重新开始了？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就是
0: 尹教练啊，
1: 对，就一直帮助我，因为我们俩上小课，就是每周一两次小课，他会激励我，因为我当时动不动就哭，就觉得自己好像这么多年就白费了一样。但是我的教练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经常的就开导我，然后也帮助我去

0: 一些小比赛，来完成他自己对就是击剑的兴趣爱好的一个起步的关键。
1: 嗯，参赛是很重要的事儿。重要的不光是你这个训练动作到不到位，参赛比赛时候那个心里要克服的恐惧感啊和自信感是要在比赛当中去收获的。那我们想问问子瑜，你在参加这么多游戏的，我刚刚看到了你的击剑履历啊，生涯是非常的漂亮的，你的履历几乎是拿了所有的 U8 系列的冠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比赛当中那种感受，以及面对对手跟他战斗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奖牌呢？
2: 一般一时努力是不可以的，只必须得坚持下来。
1: 坚持下来。那在赛场当中你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有过恐惧吗？没有恐惧啊。那你很厉害。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2: 上一次我去武汉打打小组赛的时候，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然后我让妈妈给我重新梳了一下。
1: 你的头发梳起来之后，是不是可以更加投入的到比赛当中了？
2: 一般有些正规比赛必须得头发合格，这样呢，反而我知道了很多
0: 击剑的规则。
1: 没错，这个击剑这个项目啊，除了它本身的竞技的本质之外，它的击剑礼仪这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我们在这个击剑的礼仪过程当中需要遵守哪些规则？
0: 我在这边说一下，就是说击剑这方面呢，它属于是一个贵族的项目。然后之前在击剑的两人在上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向对方去敬礼，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尊重对手，因为这个古罗马的时代那会儿我们击剑。

0: 总决赛，还有一些那个城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来去更多的展现那个他现在的这个水平，然后去拿到更多的名次，让他的水平和技战术有一个很充分的提高，为备战到国青队集训做一个良好的基础。
1: 这个阶段是相当于是基建的后备力量重要的储备阶段了，
0: 对
1: 啊，有更高的要求。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楚奇，其实我们说到基建，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男孩子打斗的事情啊。那你最开始你是为什么会选择基建这项运动作为一个发展？你未来会希望去成为一名基建的运动员吗？专业的运动员？
2: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学校，我们学校有击剑队的过来挑人，然后我当时就被挑上了。

0: 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人格。
1: 嗯，
0: 这点我觉得在学习上也帮助到了我很多。
1: 嗯，
0: 包括可能就是敢于向老师提问，敢于去向同学们提问这样的。包括在考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的比赛中也锻炼到了我的心态，可能我的心态就是会更放平更轻松，所以更能取得到更满意的成绩。
1: 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参赛这个事儿，那老师对于孩子们去参赛最大的感受，对他们学习成果的最好的检验，这也是体育跟其他的学科相比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它需要及时反馈。如果你做得不好，在比赛当中会立马被挑出毛病，被对手抓住，这也养成了他们不断的查缺补漏，不断的反思自我的这种学习能力啊。这种能力如果应用到学习上，是不是会有更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
0: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
1: 嗯
0: 嗯，因为我们平常在比赛中，也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修改问题，这个运用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像我已经在高中学习，高中讲求的就是及时反馈，这点也是我们老师一直跟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你才能成就更好的自我。
1: 嗯，
0: 我觉得这点是击剑带给我的一种影响，算是
1: 深有体会啊。
0: 对，
1: 那教练对这一点呢？
2: 我对这一点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步入慢慢的从小学步入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击剑呢，一可以给孩子带来解压的部分，好的身心，更好的身体，
1: 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
2: 对对对，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来去让他完成更好的学业，然后他的击剑方面呢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1: 嗯，还有一点注意到了，击剑学击剑的姑娘或者小伙子颜值都非常，身材和气质都非常好啊，这也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所习得的。嗯，这是从两位小运动员的自身的角度来看到了击剑的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演播厅也邀请到了这两位小朋友的年轻的击剑运动员的妈妈，来分享一下从父母的角度肉眼可见的学习击剑之后的变化。我们来听听楚琪妈妈怎么说。
3: 首先他的变化是这样的，
1: 嗯，
3: 就是从一开始他去设计这个击剑，去初步感受这个击剑的时候，他觉得有兴趣，说那我可以继续吗？我说你可以继续，前提的是我跟他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要耽误你可能平常孩子的娱乐的时间，你是没有的，因为你这个除了学习时间之后你要去训练，那别人出去玩啊看电影，可能就是你需要牺牲了这部分时间，
1: 嗯，
3: 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还要是什么呀，你要把作业首先要完成。他说那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就是这样，咱们制定一个计划，是这样，咱们每天尽量是，当时他在小学的时候啊，你尽量把作业完成在课堂里，
1: 嗯，
3: 然后下课咱们有更多的时间就去训练，这样呢对你就是咱们就是学习和训练不耽误。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叫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作为一个诚信，
1: 嗯，
3: 咱们互相就是作为诚信的话，就是你要完成这样，我就每天帮带你去训练。他说好。然后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个习惯，在于他学习中，就是他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呢在课余之间他的就是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去写作业，然后尽量去在所有的事情就是在放学前他都能把它全部都做完，他就去就是全部放松的就去训练了，他不要会考虑我回来还要再写作业，我很累了就写不下去了。这种情况呢就是从小学就形成这个习惯，到初中以后完全就是他很自主了，他很习惯这个模式了。所以说对于他的学习来说呢，就是从小形成习惯，到中学到高中，你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知道我什么时间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和击剑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
1: 嗯，
3: 对于家长来说
1: 呢，时间管理能力，
3: 对，
1: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3: 对，然后他的自觉性

0: 高，
1: 嗯，
0: 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
1: 嗯，
0: 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就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
1: 嗯，
0: 这个是就是基建特别好的一个优势，
1: 嗯，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0: 对对对，
1: 理性的分析能力，
0: 对，
1: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的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0: 对。对对对对，
1: 就像主席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对手的肩线手腕的动作，能够在 0.1 秒之内来预判下一步的动向。我相信这种对细节的捕捉能力自然会迁移到课堂上，比如说听课的时候能够更快地抓住老师的讲课重点，做题的时候能够敏锐地发现题干当中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可以说啊，学习击剑递给孩子的不仅仅是一把剑，更是一套学习能力工具箱，能够用观察来滋养洞察力，用策略来锻造思维力，这更好地体现了击剑在提高学习能力方面当中的诸多的显著的作用。我们这一时段呢，先聊到这儿，一段片花广告过后，我们将会继续有请尹飞教练还有子瑜的妈妈一块儿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感悟。
2: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3: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
4: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5: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6: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7: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8: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1: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一项小众的潮流运动击剑。刚刚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聊到了击剑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无论是性格塑造、身体健康，还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方面的锤炼，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竞技人才的培训上，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尹教练，当我们在挑选一个好的苗子的时候，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孩子哪方面的一个潜能呢？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高的

0: 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基建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
1: 嗯，
0: 首先呢，那个就如果我要说一下啊，就是说孩子呢必须要有身高臂展是第一要领，就是必须要有腿长，然后手臂长，脑子要灵活反应，然后身体呢适应能力比较强。比如说我在现场做一个动作，孩子能很快的适应，很快的能反应出来这个动作，这个适应能力比较强，然后速度灵活，就是前后转换的这一下，是必要的。然后要满足这些条件，
1: 嗯，
0: 他就是一个好苗子。
1: 但这些其实是需要在他很小的时候有所训练的啊。
0: 对，
1: 比如说现在非常火爆的像平衡车、滑步车，还有少儿篮球，还有游泳，其实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助于去提升您所需要的速度、耐力、力量的一些能力。
0: 嗯，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的体育嘛，都是遍布全民化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呢在逐步的去提高，就像在孩子们在学校上的体育课，然后我们教练呢就能

0: 我选孩子的话，基本上就在学校或者说社会上来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
1: 嗯，
0: 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
1: 嗯，
0: 来去选拔，
1: 嗯。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

0: 来的我们基建的人才储备，
1: 也扮演着为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需要家长的支持，还有理解和配合，然后我们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关键性作用。
0: 嗯，
1: 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击剑，然后才能感受击剑，才能全民化的击剑。
0: 嗯，
1: 这样呢，我们后备的人才储备是起到了一个更高的、更好的一个作用。
0: 嗯，前提是要有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
1: 对
0: 啊，这需要大众对于击剑的意识的改变和提升。
1: 对，
0: 嗯，
1: 自从我们万国体育一直到现在，然后为国青队本着那个铸剑育人、承载未来的这个理念，然后一直在默默的去为广大的群众去来了解击剑，然后认识击剑，从而达到让大家全民化的支持击剑。
0: 嗯，您也说到了这个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名校的录取率，这肯定是很多我们的听众家长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知道像足球、篮球这样相对大众化的青少年的运动会比较有多的录取名额，那像击剑这样小众潮流，目前现在在高中这个阶段的录取情况或者是它的选拔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1: 清华北大呢，人家名校的话，他们当中都有自己的击剑队。
0: 嗯，
1: 然后训练，因为我们万国体育呢，是孩子们呢，一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然后二他要有一个专门为那个这种体育生会求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培训测试考试，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0: 嗯，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

0: 训练水平从一个，如果要是孩子练到一个不错的水平，大概要在2到3年之间。训练的频次呢，一个星期最少6天时间，每天2到3个小时。
1: 嗯，
0: 这是一个普通，就是我认为孩子们会要每天必须要有2到3个小时，中间有一天休息，这个频次来。

0: 机械。嗯，完全被这两件事情。那像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
1: 我是从9岁，我学的比较晚，因为当初呢，我们那儿没有击剑，这个项目也是特别冷门的一个项目。然后当初我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好动，然后呢，我妈妈说给你报个篮球班，然后去那个磨练自己，然后让自己感受一下。那会儿我也挺喜欢篮球的，刚在那儿拍球。然后有一个教练呢，去过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哎，那个教练问我，你喜欢击剑吗？我说击剑是个什么项目呢？然后教练说，击剑是需要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特别好玩，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当时我就来了兴趣，跟我妈妈说了，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击剑，后来慢慢慢慢就爱上了这个击剑这个项目，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0: 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1: 最吸引我的时候，就是在两方参加比赛的时候，是我最激动的时刻。在比赛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决一剑，当两人打到9-9决一剑的时候，或者14-14决一剑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如果谁拿到最后一剑的单灯，谁就彻底获胜。如果谁输了这一剑，那就前面14剑就等于白打。所以说这是很练孩子们的这个心理素质各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0: 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1: 对。
0: 出这一小步错，前面的努力全都是前功尽弃了。
1: 对。所以说击剑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然后努力拼搏的，然后冷静思考的这些能力。我觉得击剑这项运动是特别特别好的一项运动。
0: 我们常说这个体育运动也是一剂良药，像您刚刚说的这几点特质，或许它可以去治一治一些小孩子好动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心气浮躁的一些病啊，对症治疗。
1: 对，
0: 那刚刚说到这一点，楚琪刚刚会心的微笑了一下，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呢？
2: 确实，我觉得这个包括我教练刚刚说的那个决一剑，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上次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在那个半决赛，当时个人在半决赛的时候。我们当时是15剑，是谁先拿到15剑，谁就先获胜。我和我的对手当时是13-13平，然后这时候呢，当时那个裁判误判，导致那个对手获得一分，就是13-14，我落后。当时我就崩溃了，因为它是一个误判，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完了，就是心态已经崩了。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是鼓励我，然后最后我还是连拿两个单灯追回了获胜。然后当时我是取得了全国第3的一个成绩。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了，因为首先它很惊险，然后它也帮助我取得了成就，同时我觉得也锻炼了我的心态意志品质，因为当时加上生病，身体上本来就很难受了，然后精神

0: 生活当中的是吗？
1: 对，
0: 嗯，
1: 因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0: 嗯，
1: 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琪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发泄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就发放出来。
0: 嗯，
1: 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
0: 嗯，
1: 特别放松，
0: 嗯，
1: 这种感觉，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你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冷静的判断，来去决定你这一剑能否追回，能否反超。在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就是两方在打平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一种心态来去怎样能去领先对手，怎样能一直保持领先到最后，这又是一种心态的改变。
0: 嗯嗯，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那都不叫胜利。
1: 对
0: 啊，坚持到最后。

嗯，击剑能给孩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头脑和智力以及身体的良好发育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培养。

0: 大概两岁半吧。他身高就是长得又快，我们这个就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他的身高就是很高，然后一直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但是他的上课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孩子里面注意力最集中，上课从来不会说是走神啊或者什么，一直是很专注的听讲。然后你坐在最后一排，就是像我们孩子刚入学的时候，好多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说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好，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一旦就是说他能够把学习注意力集中了，那么他在学校的学习效率就会逐渐的提高。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楚琴妈妈说的，我们就是他会在校内，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就是除了学校的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运动，那么额外的就是说他还要再做更多的体育运动，那么最后就可以他做一培养出他一个爱好，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然后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击剑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
1: 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3: 话说小教堂擂台之上，翻天鹿角棒对金花树，这两人如果走开星门，迈开不眼，对起来两样的绝饼人，究竟谁胜谁负，可在两可之中。那位是唐山的名侠，圣手拨云古风云，这面是南少林寺的名僧石头僧，这在武林当中这是大开眼界呀。石头僧敲着对面的金花树，知道来了力敌了，翻天鹿角棒这一对往空中一个举火烧天，一个流星改月，够奔古风云古大侠的顶梁砸来。古大侠往旁边再一闪身，拿着大哨子往外啪一顶，嚓楞，大哨子把翻天鹿角棒两根全给挂住了，打到这岔里去了。古风云往回一带这个金花树，嚓楞，石头僧往回一带翻天鹿角棒，七楞八叉，两件兵刃锁住了。噔噔，俩人各倒退一步，各叫丹田呀，往回裸兵刃。要如果说不裸，慢慢的摘还能摘开，这一裸里头系上死扣了，想拽又拽不开，都是五金打造，两人的力量可拽不开铁哨子。俩人较着劲，脚步噔噔噔，像蜡墨一样逮着拽着，谁的兵刃被拽出手，谁就死到擂台之上。哪位力量差一点被带过去，哪位命就归西。俩人把自己平生所练的气功用到全身，全身用到双腿，双腿用到俩脚，上面是叫到大背，大背叫到小背，小背叫到双掌之上，俩人各咬牙关，功夫不打，两人俩眼珠子起红线，血贯瞳仁，这是高手对决呀，鬓角见了汗了。现在武林当中哪位有能力上去力分双刃，几乎没有敢的。为什么？性命攸关，你比俩人的武功差你分不了，你没有得手的兵刃你不敢分。说拿宝刀宝宝剑去削这两件兵刃，你削不动怎么办？方栓看得眼花缭乱呐，替着古风云担心，关心则自乱。古飞龙啊，我说爹呀，夹着小心，也是儿子，多说几句话，是非多因枪开口，烦恼皆为枪出头啊。这个事儿我给你惹了麻烦了。

房栓。一看房栓喜出望外，上去这位是谁？正是自己认的老干爹，金顶开花张满仓，在手里拿着阴阳乾坤二极条。这老爷子他可是个爆花秃，练功练的，说脑袋上有头发，有的地方没头发，有头发的煞白，没头发的现在是流光灿亮。为嘛叫金顶开花呀？练功夫把脑袋练开花了，练硬功出身，手里拿着阴阳乾坤二极条。这个阴阳乾坤二极条可是西域回魂门的东西，365招，招招有法，招招有势，而且你宝刀宝宝剑削他不得。阴阳乾坤二极条称为阴阳二字，那是有说道的，锃明耍亮。

鸣鼎鼎，房栓。这是看着房栓的面子来的。各位可能不知道我跟房栓的关系。

认识人，我说这话给谁听？给石头僧一听。当然，古风云他儿子是房栓的徒弟，这个就等于是我徒孙。可是相灯相火不是力分双刃的。

飞身下泪，回到自己的位置。弥陀佛，金顶开花，张满仓。啊，和尚，不听我金石良言吗？嘿嘿，你那叫废话，损坏了我的病。

0: 儿啊，老子英雄儿好汉，爹上了几岁年纪啊，把这阵让给你年轻人，你上来吧，石头桑，咱们后会有期。金顶开花飞身下了泪，方栓稳稳当当到了梅花圈，走到擂台之下，探背膀伸手拉出龟灵宝刀，唰啦一打刀花，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冷飕飕，夺人二目，光闪闪，悦人心寒，刀沉背后刃飞薄，嚓，飞身上擂。
1: 观擂的老少群雄心里想，
0: 上回方栓上擂呀，三丈多远飞上去的，这回呢，人家不显示武功了，本分了，来到擂台底下，飘身上了三尺六寸的擂台，哈哈哈哈哈哈！合刀报万兵手，各位老前辈，各位武林高手，各位哥们弟兄，各位小子辈的英雄，我方栓二次上擂台，领教石头僧的翻天鹿角棒。石头僧，我亮出刀来了，我可不是没兵刃，你瞧着，我方栓要拿刀赢你，我都不算汉子。插楞，把刀插起来了。哎呀，所有天下练武术的群雄瞧着，方栓你可太狂了，怎么的，空手进白刃，会翻天鹿角棒，哎呀，你呀可真能吹呀。石头僧也不信，弥陀佛，方栓，你空手会我翻天鹿角棒？是啊，你可知道在五台山三教寺摆那座擂台，方栓打三尺地心魔用的什么？我听说了，隔山打牛，阴阳二气炮。对了，这回呀，我不使这两招，使这两招把你打喽，算我方栓把从夫的意业又展现在众人面前。这有三教寺老人看过擂台的，觉着不新鲜，我今天要用八步引火掌，我掌推出去就能把你身上打着火。天下英雄是哄堂大笑啊，这是吃糜子拉学子现编呢。 啊怎么的，八步引火掌把石头僧给说懵了。弥陀那个佛，八步引火掌，你掌推出来，我身上起火。对，一点不假。不过呀，得有起火点，我得围你呀转一圈，我可不能先下毒手，暗下毒手，那让着天下的武林群雄笑话我。我围你转一圈，找着了起火点，我说打出这掌上，你哪着，你哪就着。方栓，你把你刀拿出来，拿刀干嘛？你把我腿肚子嘎个口，你拿嘴呀把我吹起来得了。我就是死了再缓醒过来，我也不信。嗨，越是你这样犟眼子，我越治你。和尚，你在这站好了，我围你转一圈，然后我就八步引火掌。好。和尚把翻天鹿角棒扒一戳，戳到台板之上。方栓抹了抹嘴，白乎白，白乎白，我白乎的两嘴鸭子冒沫子。现在我把你白乎住了，我要围你转一圈，八步引火掌。他一擦嘴的沫子，金顶开花跟开封

呀，你打死我也不信呢。方叔安看第一掌推出去，和尚后面没冒烟，书中暗表，方叔安把火化乾坤给的自己第二粒引火药丸用上了，在三教堂用过一粒，剩下这一粒今天转一圈八步引火，就把这口痰再加药丸吐到了石头僧的后面僧袍之上。可石头僧看第一掌推出来，啥感觉没有。方帅，你这不灵啊，丢人打脸是吗？那没到时候。心说这引火药丸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起效，难道失效了？不能啊，你看我第二掌掌在胸前晃着，左晃三圈右晃三圈，瞧着后面和尚的衣服冒烟了。这药丸生效了，天下英雄，第二掌我打出去了，呼，拿水一吹，和尚也发现自己身背后冒烟了，这掌推

前腿上，你下去吧。踏！和尚从台上咕噜到地上，练摔呀，带着火再呛。这火和尚可咕噜不灭呀，咕噜。功夫不大，和尚是火化金身。各位，我的八部引火掌怎么样？有没有不怕八部引火掌的？再上来，我还是八部引火掌。这时，小教堂三位擂主，黑袍圣人一抱拳，各位天下群雄，房栓这是左道旁门，咱们不能跟他比八部引火掌。来人，在后面走过一位，在三十五六岁的年纪，黑袍圣人，我刚才跟你说了，让你这阵出阵，咱们吕阵的败北，主要败在谁身上？败在房栓身上。你上擂台，把房栓的脑袋一定给我整下来，下毒招，狠招。圣人，依照您的说法，弟子遵命。迈步来到擂台底下，打垫步，抖身飞身来到擂台之上。所有天下武林群雄看着这位浑身上下穿的短打衣扣，散配的英雄场，把脱掉了，拧为麻花劲儿，扔到了台边，底下是薄底的靴子，长得五官端正，浓眉大眼。各位，我是黑袍圣人的门下弟子，我姓吴，我叫吴力，我要跟房老爷比试内外两功，蹿高蹦矮，什么吊气吊功，缓气缓功，八宝换气功。

话说在小教堂擂台之上，房栓的八部引火掌在天下武林群雄面前露了脸了，上来了黑袍圣人，他的门下弟子姓吴叫吴力，跟房栓要比吊气吊功缓气缓功八宝换气神功。吴力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外号啊？在下地龙隐士。哦，原来你是地龙，我看地龙你不够，你顶多是个蚯蚓。朋友，你来会防栓，我觉得你资格不够，可是你又要跟我领教什么吊气的吊功、八宝换气功等等。房栓要不迎战吧，那等于骂你八辈祖宗，是吧？就把你冤苦了。我房栓想人前显贵，傲里多尊。

挂住吊斗，大头朝下在这控着，这个就得看谁控的时间长了，谁先下来谁输。哎呀，要这么说我不合适。

先下来者把脑袋输到擂台之上，不能平白无故的比武，啥也不赌，那个没啥意思。你是真喝得出来你这脑袋，好吗？咱俩倒爬杆，两人全拿起大鼎，拿两只手往前走，走到竹竿之下，俩脚边一夹竹竿，俩手一攥竹竿，蹭蹭蹭蹭蹭蹭蹭蹭往上爬着，两丈五尺高的吊斗，脚到了吊斗跟前了，一看底下确实有孔，俩脚往里头一伸，往上一挂，无力也是爬到吊斗之上，但那吊上的天下群雄瞧着，这可得功夫了。

巫师主，房栓在上边受了什么暗算？你明告。白侠客，房栓受什么暗算？这个我哪知道啊？他是不是上吊斗之上，大头朝下，脑袋空的血珠了脑袋了？他挺受不了，他下来了。这个我不知道。我现在没要他脑袋，也就算贵手高抬了。北侠客能说什么？把房栓抱着下了泪，来到了看棚，放到了长条桌子上。弥陀佛，医道高明的金灯古佛老前辈，请您给把把脉，看看房栓这是怎么了。金灯古佛稳步来到桌前，手掐脉穴。耗完了，金灯古佛双眉紧皱。各位，大事不妙，房栓房老爷中了毒了。北侠客点了点头。方丈，他中的什么毒？金灯古佛手打问讯。弥陀佛，北侠客，病啊有千种的怪病，药有万种的良方，他既然是中了毒了，咱们不知道他中的什么毒，那这可难了。他要中的拔不断

起身走吧，大伙儿回陆家庄，暂且不提。古飞龙拉着马，小花带着扶着房栓，房栓在马上趴着，怕出溜下来。北侠客、南侠客在左右保护着。等下了千家镇，往前再走，走到大路之上，前边闪出一片树林，在树林里头走出一个小女孩。

丈夫呢？嘿嘿，顾飞龙，你这是找你姑姑的便宜，我哪是找便宜呀？这是一欢一报啊！俺顾飞龙啊，打出生以来还没受过人个欺负。顾飞龙，你要如果不服，这个姑姑你不叫，那我要胖揍你一顿，多子把你打的跪到地下叫姑姑，多子拉倒。北侠客、南侠客、小花，你们还别管，我们俩呢，这是开个玩笑，不动兵刃。古飞龙，不知道你敢不敢？我怎么不敢呢？我要是熟了，跪倒磕头，管你叫姑姑；我要是硬了，那你就是我媳妇。好，小女孩并不生气，那咱俩就这么定了。来三击掌，啪啪啪三击掌。再看古飞龙，有点咧嘴。为什么？北侠客明白，南侠明白，证明这个小女孩的掌功内力比古飞龙可强。哎呀，飞龙孩子，你要知道好歹，你就别比了。我们再劝一劝，要一打上你这个姑姑，非叫不可呀。这古飞龙啊，他任性啊，逞强啊！唰，一掌够笨。这个小姑娘，小姑娘一晃头，滴溜一转。那古飞龙武功可不错呀，爷爷教，爹教，那身法快着呢。日月五行轮，那跟人打也够别人忙活一阵子的。虽说岁数小，受过高人传授、名人指教，可古飞龙做梦不成想，这个小黑丫头的身法有这么快，正好到了古飞龙的身背后，一踹古飞龙磕膝盖后面的这个双腿窝，趴下，砰！这古飞龙咕咚就跪在地上了。这小女孩呢，往前这一绕身。古飞龙啊，现在我让你跪在地上了，就叫声姑姑，我就告诉你怎么治你师傅的病了。古飞龙听到这气大了，输了，我要真是管他叫了姑姑，我还怎么活呀？今天命不要了，我跟你拼了！往前一窜身，腰篮一拱劲。使了个羊头，撞奔小黑女孩。北侠客、南侠客、小花瞧着古飞龙有点耍赖了，被人家踢跪下了，就得叫姑姑，因为你打赌记账了，是不是？人以信字为本呢，可他下不来台，玩命了。小姑娘往后来了个老牛倒腰，唰。窜出去8尺开外，满面带笑。古飞龙，给你脸你还不要脸？古飞龙身体已经到了小黑姑娘的跟前儿，小黑姑娘一甩手，一摁古飞龙的后脑勺，趴下。古飞龙来了个大马趴，刚往前一窜身要起来，搂着古飞龙的屁股，邦一脚。古飞龙又来个大马趴，三招当场落败三回。古飞龙趴到地上不起来了，南侠客过来：“飞龙啊，是不是摔中了、摔伤了？你怎么不起来了？”我说：“南侠客呀，我不能起来了，这个小姑娘手法太黑太狠呐，我起来我还得趴到这呀。”大伙全都笑了，小黑姑娘呵呵一笑：“古飞龙，你还真知道好歹。这个姑姑啊，你不用叫，我是跟你开玩笑。来，起来吧。就是我真输给你，你要真输给我呀，你也不能给我当媳妇儿。你说错了，我还真想嫁给你。”这话可够古飞龙要命的了。这玩意儿自己怎么说？这个小女孩怎么往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5。

0: 集中注意力这一部分的学习内容也是
1: 没有太多，因为击剑非常的有趣。
0: 哦，那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击剑呢？怎么有趣呢？
1: 可以锻炼身体。
0: 那你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在学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一般上课都要学习什么技能？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跑步啊，这种身体素质很强健的一些训练？
1: 一般有一步弓步、冲刺、下蹲抢和反攻。
0: 哦，你最擅长哪一项啊？
1: 都得擅长。
0: 训练的过程当中累吗？

0: 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职教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啊，锻炼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帮助是怎样的呢？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对于孩子们的智力开发帮助是很大的。
0: 嗯，
1: 因为击剑可以给大脑带来许多的良好的

0: 建。就比如说，就像刚刚张子瑜小朋友说的，弓步，然后向前一步弓步，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进蹲，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然后像我这个大朋友，就是14到16岁的朱主席小朋友吧，也在我面前算是一个小朋友。
1: 是的，
0: 然后他呢制定的一些计划就是完全是倾向于更高一点的那个倾向，就比如说了跑步，然后还有一个速度灵敏的练习，就是比如说在原地当中快速的反应他的左右两腿之间的平衡感，然后还有就是弹跳步接各种连贯性的动作，假设给自己面前留有一个对

0: 刚看到了你的击剑履历啊，生涯是非常的漂亮的，你的履历几乎是拿了所有的 U8 系列的冠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比赛当中那种感受，以及面对对手跟他战斗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奖牌呢？
1: 一般一时努力是不可以的，只必须得坚持下来。
0: 嗯，坚持下来。那在赛场当中，你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有过恐惧吗？没有恐惧啊。哦，那你很厉害。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1: 上一次我去武汉打，打小组赛的时候，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然后我让妈妈给我重新梳了一下。
0: 你的头发梳起来之后，是不是可以更加投入的到比赛当中了？
1: 一般有些正规比赛必须得头发合格，这样呢，反而我知道了很多
2: 击剑的规则。
1: 击剑的规则，
0: 没错。这个击剑这个项目啊，除了它本身的竞技的本质之外，它的击剑礼仪这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我们在这个击剑的礼仪过程当中需要遵守哪些规则？
2: 我在这边说一下，就是说击剑这方面呢，它属于是。

0: 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你也可以去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因为面对也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1: 嗯，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击剑运动员，但是他的这个印记会持续你一生的，比如说击剑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击剑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性格塑造方面的改变呢？
0: 嗯，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在练习击剑之前，其实包括老师包括班里的同学对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内向，但是在我慢慢学习这个击剑的过程中之后，慢慢的他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

0: 然后让他熟悉以后，然后才能发挥出自己那个全部的实力，然后更好的去参加比赛。
1: 嗯，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在双减之后，随着体教融合的不断深入，大家在学习体育的时候都树立了一个精神，叫多学勤练常赛。这个赛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对他们学习成果的最好的检验。这也是体育跟其他的学科相比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它需要及时反馈。如果你做得不好，在比赛当中会立马被挑出毛病，被对手抓住，这也养成了他们不断的查缺补漏，不断的反思自我的这种学习能力啊。这种能力如果应用到学习上，是不是会有更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
2: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平常在比赛中，也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修改问题，这个运用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像我已经在高中学习，高中讲求的就是及时反馈，这点也是我们老师一直跟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你才能成就更好的自我。我觉得这点是击剑带给我的一种影响，算是
1: 深有体会啊。
2: 对，
1: 那教练对这一点呢？
0: 我对这一点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步入慢慢的从小学步入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击剑呢，一可以给孩子带来解压的部分，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身心，更好的身体，
1: 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
0: 对，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来去让他完成更好的学业，然后他的击剑方面呢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1: 还有一点注意到了，击剑学击剑的姑娘或者小伙子颜值都非常高，身材和气质都非常好啊，这也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所习得的。这是从两位小运动员的自身的角度来看到了击剑的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演播厅也邀请到了这两位小朋友的年轻的击剑运动员的妈妈来分享一下，从父母的角度啊，孩子们肉眼可见的学习击剑之后的变化。我们来听听楚琪妈妈怎么说。
3: 首先他的变化是这样的，就是从一开始他去设计这个击剑，去初步感受这个击剑的时候，他觉得有兴趣，有兴趣说那我可以继续吗？我说你可以，可以继续的前提呢是我跟他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要耽误你可能平常孩子的娱乐的时间，你是没有的，因为你这个除了学习时间之后你要去训练，那别人出去玩啊看电影可能就是你需要牺牲了这部分时间，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还要是什么呀？你要把作业首先要完成。他说：“那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就是这样，咱们制定一个计划是这样，咱们每天尽量是，当时他在小学的时候啊，你尽量把作业完成在课堂里，然后下课咱们有更多的时间就去训练，这样呢，对你就是咱们就是学习和训练不耽误。”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叫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做一个诚信，咱们互相就是作为诚信的话，就是你要完成这样，我就每天帮带你去训练。他说好。然后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个习惯，在于他学习中就是他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呢在课余之间他的就是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去写作业，然后尽量去在所有的事情就是在放学前他都能把它全部都做完，他就去就是全部放松的就去训练了，他不要会考虑我回来还要再写作业我很累了，

0: 他很自主了，他很习惯这个模式了。所以说对于他的学习来说呢，就是从小形成习惯，到中学到高中，你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知道我什么时间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和击剑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对于家长来说呢，
1: 时间管理能力，
0: 对，
1: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0: 对、嗯、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
1: 嗯，
0: 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
1: 嗯，
0: 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

0: 气的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1: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2: 就像主席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对手的肩线、手腕的动作，能够在 0.1 秒之内来预判下一步的动向，

0: 经验和感悟。
1: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0: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一项小众的潮流运动，击剑。刚刚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聊到了击剑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无论是性格塑造、身体健康，还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方面的锤炼，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竞技人才的培训上，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尹教练，当我们在挑选一个好的苗子的时候，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孩子哪方面的一个潜能呢？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呢？
2: 之前的话，我们就是挑选孩子的话，难度是比较高，然后但是越来越

0: 车，还有少儿篮球，还有游泳，其实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助于去提升您所需要的速度、耐力、力量的一些能力。
1: 嗯，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的体育嘛都是遍布全民化了，
0: 嗯，
1: 然后我们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呢在逐步的去提高，就像在孩子们在学校上的体育课，然后我们教练呢就能很好的观察到孩子的身体各个方面，然后从而来去挑选这个孩子们的苗子。
0: 嗯，是会深入到学校当中吗？
1: 会，
0: 嗯，
1: 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如果选孩子的话基本上就在学校或者说社会上来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
0: 嗯，
1: 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
0: 嗯，
1: 来去选拔，
0: 嗯，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击剑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击剑的人才储备又有哪些影响？
1: 俱乐部的存在对于我国的击剑发展扮演着为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需要家长的支持，还有理解和配合，然后我们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关键性作用。

0: 报个篮球班，然后去那个磨练自己，然后让自己感受一下。那会儿我也挺喜欢篮球的，刚在那拍球，然后有一个教练呢，去过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哎，那个教练问我，你喜欢击剑吗？我说击剑是个什么项目呢？
1: 嗯，
0: 然后教练说，击剑是需要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特别好玩，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当时我就来了兴趣，跟了我妈妈说了，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击剑，后来慢慢慢慢就爱上了这个击剑这个项目，
1: 嗯，
0: 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1: 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0: 最吸引我的时候就是在两方参加比赛的时候，是我最激动的时刻、
1: 嗯嗯。
0: 在比赛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决一剑，当两人打到9-9决一剑的时候，或者14-14决一剑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如果谁拿到最后一剑的单灯，谁就彻底获胜。如果谁输了这一剑，那就前面14剑就等于白打。
1: 嗯，
0: 所以说这是很练孩子们的这个心理素质各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0: 对，
1: 出这一小步错，前面的努力全都是前功尽弃。

0: 或者已经是成为了你的终身。
1: 如果在我这边的话，理解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剑客的心，就是说就有一颗决斗的心。
0: 嗯，
1: 因为他时刻的去提醒着我，在比赛当中，在各个方面当中，我们要有。

0: 建获胜、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经历就是说击剑呢就要有抱有一个永不放弃然后每一件都要拼到底的勇气这样的话你对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各个事情你就会努力一直努力然后直到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为止
1: 嗯，这锻炼对于孩子来说锻炼他们的耐心持久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良药
0: 对
1: 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性的啊，小运动员青少年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对于啊女孩子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和意义那也来分析分析啊，您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相比来说对于女孩子学习击剑这项运动的好处都有哪些首先您提到了这一点我印象深刻说这个击剑是需要细心的运动女孩子可能天生会有具备这样的特质啊胆儿大心细胆儿大是需要提升的但是心细往往是女孩子的优势
0: 对那我来说一下啊对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击剑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

0: 对于击剑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这些感受。
1: 子瑜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她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是她天生，每个孩子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子瑜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就是活泼就紧跟着就好动这两个字嘛，对吧？然后他的精力就很旺盛。然后我们就是做家有孩子的家长哈，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孩子精力旺盛的孩子都是比较好动的，而且普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精力很多，他同时能兼顾这儿那儿那儿，他可能同时能兼顾好几件事情，但是最后结果就是他哪件事情都没有做好。
2: 嗯，
1: 其实这个就体现的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注意力的分散，注意力太多了，他反倒分散，他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力量集中在某一个点上。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体育运动，一方面就是说让他通过身体的这个疲惫，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卸掉多余的这个力量，这个同时呢他又锻炼了身体，然后呢又卸掉了他多余的力量，真正他身体稍微疲惫一点了，他安静下来之后，他的思维运转起来才能集中某一个点。因为我就感觉他是平时你有足够的体育运动之后，你再去学习，他的注意力反倒很集中。
2: 嗯
1: 嗯，因为我们这个也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欢迎您，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徐克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好，那我们今天呢特别高兴哈，又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郭小雨郭教官啊，郭 Sir 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郭小雨，是国际马术联盟的官方认证教官，然后也是多次做客我们这个节目。
0: 没错，
1: 非常高兴再次跟大家见面，来分享一些故事啊，然后跟大家来交流。
0: 然后其实这次叫郭 Sir 来呢，主要是第一点哈，这个。

好，那我简单介绍一下吧。然后因为这个项目可能有的，我们的这听众朋友们第一次听说是吧？我们这个项目叫做马伽术啊，然后它呢其实是武术的一种，然后它最早是源于一种这个军警单位的一种制敌啊防御的技术。那么现在发展到今天，经过很多年的这个历史的发展，然后发展到今天呢，全世界各地很多人在学习这个项目。那么对于老百姓来说，平民来说也可以学习这个项目。他们主要教大家如何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够自保，保护自己，规避风险啊。然后刚才徐克说的这个就是这个研讨会这个项目，这个是我们一个。传统，首先我们这个组织叫国际马伽术联盟，然后它是一个全球90多个国家都有分布的这么一个全球性的一个组织。

0: 比如今年我们是在这个北京、上海和成都这三个城市，
1: 嗯，
0: 然后做了三站，然后每站是两天。然后这个
1: 您都去了是吗？
0: 没有，我只跟了这个
2: 北京的
0: 站，对对对，然后别的站有其他的。

0: 在这个实战方面还是非常有经验的，然后非常荣幸他正好这个九月份的时候有档期，然后请他过来做的这个团队，他跟他的一个搭档也是一个比利时当地的就是负责人，他们两个人过来做的这个巡回短训，巡回研讨会。那么这个研讨会它比较有特点，就是每一站，刚才说了北京、上海、成都这三站，然后每一站或者说每一天它都有一个主题啊。然后比如说之前我们做过非常好玩的，比如2014年我们请到澳大利亚的一个专家级教官，我们做了一个就是叫我们叫 bar fight 酒吧的打斗。
1: 就你们有这个虚拟场景，
0: 对，都有一个主题。比如说你在这种餐厅或者这种酒吧这种情况，毕竟这种相对来说也是这种
1: 相对嘈杂一点，
0: 嘈杂一点，
1: 这个、
0: 容易发生一些这个冲突类的地方。
1: 是的，是的。
0: 这种时候，如果遇到一些危险或者有人去攻击你的时候，我们怎么办？他
1: 怎么保护自己？
0: 对对对。然后他很好玩，我们当时。找合作方也是租了一个这种酒吧，然后模拟一些场景，你坐在凳子上的时候啊，然后或者这是有醉鬼接近你去骚扰你，你应该怎么办？对，有人去攻击你怎么办？然后你可以利用你的身边的一些东西，比如利用你的椅子去防御，对吧？甚至你现在面前的放的这杯饮料饮品都可以作为你防卫的一种工具。

0: 国家非常有这种搭车文化。
1: 嗯
0: 啊，他们很多的就是路边的时候一竖竖大拇指，他们就喜欢互相去搭车。
1: 嗯，
0: 其实还是有一些安全隐患的，
1: 没错，
0: 尤其是陌生人在车上，而且比如说在车上遇到一些劫持啊。
1: 嗯，
0: 对，然后对方
1: 这就更实用了。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对方掏突然，比如说突然掏出刀来去抢劫钱财物啊，甚至这些等等的。有的时候你是作为一个这个司机的这么一个角色，你遇到危险；有的时候你是作为一个乘客的这么一角色，你遇到危险，你应该怎么办？这就涉及到更多一些具体的一些就是。

0: 你就算你塞不到一只一个完整的手，我把一个手指头先塞到里头，然后再新另外大拇指给我脖子创造空间，那我可能逃生的几率就会大很多。
1: 嗯，
0: 对，所以它是有一点点，就是包括技巧啊，然后经过反复训练啊，形成的这么一个肌肉。

0: 效果。
1: 是的，
0: 对。然后那么这个是 P 级别，那么然后就是 G 级别。G 级别我们叫做高级，高级的话，然后它基本上每个级别也是 G 一到 G 五个级别，
1: 也是五个是吧？
0: 也是五个级别、
1: 哦。
0: 然后每个级别之间最少要达到8个月以上，然后才能去。
1: 这个跨度好大呀、啊，这个。
0: 对，然后因为这个，首先这个标准不是我定，不是
1: 明白明白，
0: 这是一个全球的一个 ICMF 就是规章制度，这个章程里头规定的，这个就是全球都是一个统一的。

0: E3，所以他也是练了非常非常多年的马甲术。对，然后
1: 郭教官，您是？
0: 我现在是一二，我
1: 您也很厉害了，这个。
0: 也是，我就是当教官已经都14年了。对，
1: 哇！
0: 所以这个确实是需要时间，所以可能一听到这块，大家不是大家想象的，说这个防卫术就是，哎，我练练，我掌握点技巧，我就能防身啊，这个是绝对不是这样的。就包括练什么项目都是这样，就拳击啊、跆拳道也好，MMA 也好，都是你真的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去日复一日的去练习的。
1: 那我觉得今天听郭教官说完啊，我觉得马甲术还是一个，在这些的格斗里边哈，就我可能了解。

0: 对，
1: 练那出拳大家也感受不到，但是您从马甲术上来讲，它可能更多的，它可能您的乐趣先搁一边了，它更多的是在要求这个啊专业上，它让你真正的去理解了啊，你的出拳怎么有力，那才能防护。
0: 是是
1: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在相较于更多的这些，武术啊，这个现在大家练的防身来讲，马甲术是一个比较，我觉得考核啊，它现在仍然是比较严格的这个。
0: 对，这个你说的非常对。然后我觉得你这个就观看他们实战的这个经历啊，其实就是我想补充两点，就是很多如果你练过搏击的话，你都知道这个实战，很多人觉得就是如果没有接触的实战，因为我教过很多的学生，然后他们可能平时自己没事儿对着练练啊，自己练练，觉得还可以，然后发现一打实战是完全是另外一个一种情况，为什么？因为就是你会发现你的所有的动作，第一个所有的动作会变形，因为你面对了非常大的对方的压力。就是我不是说我打沙袋或者对着镜子去空击，对吧？我打沙袋，沙袋是不会还手。当你的每一拳我要出拳的时候，你发现对方咣先给你一拳，对，或者对方
2: 懵了，
0: 对你面对很大的压力，所以很多人的动作会变形。对，这个对于初学者来说都是很正常。你可能看到他们有点，比如说像说难听啊，胡抡啊，或者
1: 就有点像咱们网上说带引号那种王八拳啊那种感觉
0: 对，他可能就是动作就是在压力的情况下他就变形了啊。这个是这没办法，这就需要你还是我说你像拳击日复一日的去练习。对，如果你做空击的动作都不是很顺，打沙袋都不是很顺，那你遇到实战的时候你动作肯定是变形的。对，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像你说的刚。

0: 那我说这个教练实战的时候，第一件话就是别转头，别背身，因为人的本能，你挨到拳上都是往后去
1: 躲闪、啊，
0: 所以你想你在躲闪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观察对方的拳，没有办法做出反应，这是都是要克服的这些。对
1: 啊，那行，那听到这儿哈，你看我们这，哎呀，每次郭教官来讲，我都觉得特别受用，特别受用啊。
0: 过奖。
1: 那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广告哈，我稍后回来我们继续。
0: 好。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

恩，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卧飞9日，缓步登高。

0: 国新民膳食指，
1: 多样的心理调节，
2: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1: 正确的疾病预防。
3: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1: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4: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呢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好，那我们下半时段回来啊，还是我们的郭教官，也有我们新进来的朋友郭教官，还是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郭教官。
0: 那郭教官，您看上次咱们上半时段讲到了这个实战这块哈，我就觉得您这么一解释啊，我就明白了，因为从我们底下来看的人啊，两三分钟，当时我说不至于啊，我说这体力，
1: 是
0: 而且呢，因为我。

0: 前就是个压迫感。
1: 对对对，然后他会真正的去站在你面前，然后去吼你，去骂你，甚至啪上来就给你个嘴巴。
0: 啊，
1: 对，然后他的理念非常简单，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主题，就是当你要处理一个危险的时候，你都没有经历过，所以你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样子的
0: 啊。
1: 对，你必须，你比如说有人去站在你面前去跟你说脏话，去不断的靠近你，然后突然抓你，
0: 而且还是这么一个，
1: 对，
0: 个子很
1: 高，很
0: 高。您要说大家都想面对一个比自己瘦、比自己矮，
1: 是是是是是。但是街头的时候，一般你想，我们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说，就是人之常情，他会选择一个比你弱小人去攻击、去欺负，对，然后所以他站在你面前抓着您的领子，突然啪，然后就清脆的一声大嘴巴，然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如果他不知道干什么，他肯定就是懵掉了。
0: 那肯定啊，
1: 对，所以他就让你感受这种真实的暴力是什么样的。对，包括我的那个，
0: 我觉得很震撼，
1: 我还做了点那个视频，然后发在我的那个视频上，哎，还挺火的，大家看
0: 怎么搜到？不
1: 是这样啊，我就是搜那个 IKMF 郭教官。
0: 这 IKMF 是
1: IKMF 国际马家数联盟的缩写，对对对。
0: 然后郭教官就可以了。
1: 对对对对。然后我在各个都有一些，我还特地把今年的这个，就是他这个，就是这种真实攻击的这个做了一个集锦，然后大家可以，哎，还很火。
0: 哎，我觉得您这个挺好，听着我们节目，您上网上看看这样视频，正好补。您也近距离感受，咱不说近距离，您没近距离，您从那个手机镜头上近距离感受一下。
1: 是。然后它的特点就是，它每一个技术都先让你感受到这种什么是真实的攻击，遇到这种危险情景，你的心理是什么样的？你面对的这个肢体上的差距和心理上的这种压迫感是什么样的，然后再让你去学习这个技术，这样会对你的技术更好的去理解，这样也才最能接近你真实中最真实的一种场景。
0: 太真
1: 实。对对对，非常真实。
0: 而且是就像郭教官说，大家都想找一个比自己小的，但

0: 我除了练站立之外，我还会去练一些就是柔术啊，然后，也非常喜欢，然后一直坚持到今天。
1: 上次就听郭教官说了，对于这个柔术好像有一种特别的这种热爱哈。
0: 对，柔术这个项目，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了解啊。柔术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句话，叫柔术中毒。啊，就是很多人就练完柔术以后，就感觉就天天就钻进去了，就天天就看视频学技术啊，然后琢磨呀，就是反正非常
1: 这个就是因为我也是门外哈，我也很好奇，就是柔术看似不是一个非常快竞技的这种项目，为什么会让如此中毒？就拿您自己来说。
0: 柔术是这样，那么柔术它的理念呢，就是说。它是这么一个理念，就是说，如果在站立的情况下，一般来说，我的对手会比我高大，比我高大，然后他的个子比我高，然后手臂比我长，力量比我大，
1: 全方位碾压。
0: 对，所以在站立的时候，我是没有任何的优势的。但是如果我能够把他拖入到地面，他这些优势就都没有了，就我们俩滚到地上，那么他就没有站立的这些优势了。身高臂长至少就没有站立的这么强的，
1: 没有那么大的碾压，
0: 就没有那么大的碾压了。所以我们看柔术都是在地面上的这种就是缠斗，然后降服啊，是这样。那么柔术发展到今天，我们知道它有一个特别好听称号叫人体象棋啊，然后它像一个是一个
1: 感觉很优雅，这个
0: 很优雅，而且它是完全是拼，很多的时候是在拼策略、拼智慧的一种东西。你又像我去给它布一个局，让它掉到我的陷阱里，最终我把它去拿到一个优势位去降服，非常有意思。我建议如果。

0: 也好，是完全不一样风格的东西。然后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作为爱好或者锻炼身体来说，其实没有哪种好哪种坏，就找到适合自己的自己感兴趣的练就可以了。哎，
1: 这说太对了，对，因为我看现在网上好多人都问说都是难在第一步，就是说先选。
0: 对，
1: 大家好像总想选一个最完美的，
0: 是，
1: 我也能理解啊，大家都想说，哎，我对这个投入了一些沉没成本时间，我就想练一个哈，在这里边最强的啊。但是其实，就郭教官说这个，那您胳膊长，您臂展可能有些人就长，您可能腿长，您可能协调发力好，您可能这协调发力不好，那对于您来讲，就什么武术都有您适合，那不如像郭教官说的，您如果强身健体，我相信咱们啊，因为咱们只要不您平常老在街头跟人，
0: 对，
1: 比较安全，比较安全。您强身健体的话，您主要选一个您喜欢的就行，
0: 没错，
1: 对吧？
0: 没错。
1: 像您馆里是不是也这些都有？
0: 对，现在的像北京的拳馆基本都是综合式的
1: 啊，它不会说只有一个什么这种，
0: 啊，对对对，现在一般都是拳击啊或者是泰拳啊，包括像我们馆里的还有柔术跟拳击课程啊，基本都是一个综合式，
1: 喜欢哪个练哪个呗。
0: 没错，因为这个确实是众口难调，你很难去，
1: 啊，太对了，
0: 有的人就觉得那个柔术俩人滚地上他就不好玩，
2: 对，
0: 他就觉得哎站着打拳，有的人就觉得柔术好，啊，这个就是就像我们吃东西一样，就是各有所爱，
1: 你得先尝试，
0: 没错，
1: 你也得先都吃过了你才知道哪个好吃不好吃，
0: 是这样，是这样，
1: 啊，哦，那这还挺好的。
0: 嗯，
1: 那咱们这个最后一些时间啊，也想问问这个其实这次郭教官来呢，也想问问，比如说您平常日常您培训也很多嘛，您培训一般就是比如说一招啊或者两招，一般比较以制服为主啊，或者说以防卫为主啊，您看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比较

0: 对，你像对于
1: 优先这种，
0: 像这种保镖来说，那可能他的职业就是我就是去替人去如何去介入到攻击者和被攻击者之间，保护这个我的 VIP 的这么一个安全，它是更重要的。
1: 这很有意思。
0: 对，所以它不同人群他学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哦、
0: 这也是马家树为什么它体积很复杂，也是这个原因。
1: 哦，
0: 对。
1: 那你看最后一点点时间啊，我还想问顾教官，刚才您说教小孩的这，我也很好奇。
0: 嗯，
1: 那您教孩子？一般比如说教他遇到比如说被推啊被什么也是教一招比如说能啊先保持距离防卫自我的这种吗、
0: 嗯、对，教孩子我们主要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一个教我们最基本的啊，小的孩子我们会教一个内格挡外格挡，就是面对对方的弧线攻击跟直线的这种抓呀推的这种，我们其实做内格挡。弧线攻击比如对方扇你嘴巴啊，或者是这种王八拳那种，做一个外侧格挡完了之后，然后迅速的去推开对方，保持安全距离。然后最重要一点，我们可以要引导孩子做大声的语言呵斥啊，退后别过来，然后你要就很严厉让对方知道你很不

0: 网。
1: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2: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

休息，姚弟的身体康复了。在比赛这天，由于顺和百官陪着登上了月台，亲自观看比武。周围黎民百姓听说有这个热闹，都远远地赶来观看。人群之中就有丹朱、三苗和滚派来的人。比赛进行了三天呐，英雄豪杰轮番上场，各显神通。先比摔跤，比力气。这比摔跤，比力气，可有几位大力士。博洋外号叫靠山根，还有海龟、阿鬼啊，还有那位赛盘古的凡，这三个人为前三名。比试射箭，神明一压群雄啊！你别看女的。当时场上欢呼雷动，姚帝见状大喜，立即赐封神明为射后，辅佐少义领兵。还有最出奇的，就是灵甫的妻子比小曼，外号云中照，夫妻俩双双在场上蹿蹦跳跃，闪展腾挪，没有不叫好的。大家一看呢，暗暗的挑大拇指啊，怪不得姚帝坐天下一坐好几十年呢，身旁真有人才啊。别的甭说，一个神明，一个比小曼，女的都这样，何况其他人呢？军队中能人辈出，个个武艺高强，这些奸细各自回复自己的主子。丹朱、三苗等人一看，果然不敢轻举妄动，他们悄悄地溜走了。天下这一年非常太平。转过年到了五月，姚帝一高兴，想起于顺和自己女儿成亲这么长时间了，都有孩子了，还没有见过亲家翁。谁呀？有贤。又听说有贤是弹琴好手，就想见见。叫于顺回到野西历山，和他妹妹一起把父亲接到陶都。姚帝知道有贤是个盲人，就亲自迎出门外，拉着手领到待客厅，并提出了听有贤的琴声。有贤非常高兴，弹了一曲《八风》啊，这一弹把在场人听得如醉如痴，这是天籁之声。当琴声停止之后，许久许久，姚帝才说：“好，好啊，太好了！”姚帝高兴，立即赐封有贤为乐官，叫做鼓叟。鼓就是盲人，叟是童叟无欺的叟。

都备战了等等。尧帝一听，这真是火上浇油啊，陶都备战呢、啊、哎呀，这是我的发祥地呀、啊。最早的国都就是在唐，这唐都啊就是现在河北唐县一带，还有个名字叫平阳。城里设有称帝的灵台文庙，要真的被占了可不吉利。不行，我得亲自看看。大家不让他走，但是不行，非走不可。没办法，把虞舜

着保护自己，实际的怀有野心，谣言也是他散布的。他把姚帝呀、给骗到唐都之后，派人监视，找机会废了姚帝，好保丹朱继位。要进一步讲，他还想废了丹朱自己继位呢。所以他把姚帝稳在唐都，马上派人四处送信，又赶奔山西的平阳，干嘛呢？要换天子。姚帝不知道，病了半个多月，身体健康。

凡事都得先问问上天。那上天要是不同意怎么办呢？不能不同意。其实所谓的天意往往都是人为的。在哪儿埋块刻了字的石碑，在鱼肚子里头塞进个写了字的布条，扒出来就说是天意。所以这些大事还是由人定，人定啥天意出啥。但这个形式必须走，因为很多人相信这个。尧帝心想，与其他们推倒我逼我让位，不如我自己先让位，把国家交给贤德的虞舜，让虞舜继承大统。想到这儿，他立即和奚仲、奚和等人选择吉日，然后布告天下，选定八月初一，让百官及各方国各部落的首领要一齐到平阳明堂，要更换新天子。这事儿可就太多了，忙活开了。又让伯夷、石官大席共议先祖伏羲太昊之力。什么意思呢？就是看看伏羲当初怎么写的，怎么才能够让位。首先呢，做了块玉，将来要沉入河里，最后把玉能拿上来看看写的什么，再定是不是让位。那位说，这谁干呢？这个官职叫大席。大席什么官啊？是国家最高巫师，因为他们准备询问天意。这一切啊都准备停当了，就一件事儿，尧帝快急死了。什么事儿？最重要的事儿，不知道虞舜跑哪儿去了。这虞舜到时候能不能赶来呀？你说要禅让给他，到时候来不了，那不就麻烦了吗？就相当于晚会抽奖，抽到你不在场，等于自动放弃。所以尧帝心急如焚呢，马上派出南北两路快马，赶快去找舜百魁，通知他让他务必于八月一日前赶到平阳。再说小共工等人心中高兴，心想你放心吧，虞舜呐来不了。为什么？他们在各个路口都派了人了，只要见着虞舜就把他杀死。你看尧帝这边

0: 阿葛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应天府难为舞弊的事，康熙已经从魏东亭的密折中知道了，只因奏得匆忙，细节不详。康熙接过折子，翻阅着沉思。难为主考左玉兴和赵太明都是徐乾学的门生，明珠深知一旦兴起大狱，必定牵连自己，顿时面色苍白，心提得老高。
2: 康熙皱着眉头看着折子，今年南为主考是谁建的呀？朕记得好像是熊次履啊。
3: 是。
1: 熊次履有点委屈的看了明珠一眼。
2: 总使臣无识人之明，坏了国家伦才大典，求皇上重重治罪。
1: 康熙脸上毫无表情说道：
2: 这忙什么呀？事情还没清白吗？个人有个人的账，谁也不必代谁受过，起来吧。
1: 说着从卷宗中抽出一大卷宣纸，慢慢的展开，竟是一幅有一丈多长的联语，纸背面上有浆糊泥皮的痕迹，显然是从墙上揭下来的。
2: 左丘明有眼无珠，不辨黑黄，却认家兄。赵子龙一身是胆，胆见孔方，即是乃父。无锡书生乌思道谨赠。
1: 康熙眉梢一挑，只说了句：
2: 哼，乌思道好一笔字啊。
1: 便将奏议劫掠搁在了一边，细看原折，这是江南巡抚的奏本。康熙的脸色越来越阴沉，渐渐的手也颤抖起来，几个大臣知他立时就要发作，吓得大气不敢出。只听康熙轻声读道：
2: 神子日数百名应试举人，待财神拥入贡院，左玉兴、赵太明二人仓皇逃至陈署，商臣前往查拿赵氏首领，臣即着南京城门。

0: 五四道事前逃遁，所有正犯已监候在押。
1: 读到这儿，康熙砰的一拳击在岸上，豁地站起身来。他激动的脸色紫胀，伸手去摸折子，却一手插进朱砂砚中，气得顺势就是一脚，只听哗啦一阵乱响，满案文书、签儿、砚、镇纸、图章、茶杯并几碟子细巧工点全都打翻在地下。熊次驴等几个人一撩袍子，扑通一声都跪在地下。
0: 外头守护的穆子胥、武丹不知道

0: 直跺着。康熙暴怒的五官错位，浑身直抖，见他们进来，反身摘下了墙上的玄剑，厉声吩咐道：母子胥，你持此剑星夜赶赴南京，将这两个大胆妄为的狗官就地正法，取了首级传送北京。
1: 穆子胥只好答应着，请旨道：
2: 是，其主子赐下应斩官员的姓名，奴才好遵谕承办。万岁，暂息雷霆之怒。
1: 熊赐履西行数步，凑近康熙，连连叩头道：
2: 此事还需查明再办，臣以为应交部议处依律治罪。
1: 熊赐履心里很明白，外面人并不知道两个主考是明珠关照自己推荐的，人头一落地，自己就永远分辨不清，这个黑锅是好背的吗？
0: 你看看。
1: 康熙又甩下一份折子，
0: 这哪里是考试啊，简直就是受贿卖官嘛。博学鸿儒科开后，南方稍稍安宁一点，没人骂街了，左玉兴竟如此坏朕名声。
1: 熊赐履捡起折子，开了一把头上渗出的汗珠，看时却是几百名举人的联名揭帖。
0: 康熙吼道：读。
2: 这
1: 熊赐履忙叩头应了一声，小心翼翼地读道：
2: 朝廷科目原以网罗实学，朕把真才非为主考纳会营司奉迎全要之具，况圣天子加以文教。

0: 诗人唏嘘告李天宝，以相公傲圆，有功献物三千。熊本蒋仁熙以不堂之亲，只献囊金满万。是一指潘维镇因乃父皆为方官，遂交易而得寿。韩孝基张三弟因若父现居礼部，恐莫堪而全收。
1: 熊次履越读越觉胆战心惊，他原觉自己一身干净，但折子里姓熊的，保不定就是族中哪一房

0: 风闻既确，目击又真，何惜弹劾之章，达诸天听。不然苟白简之迟迟，之俊卿之汹汹，一旦有议事者挺身而起，或刺之国门，或杀之辇下，四方闻之，恐笑士大夫之无人也。
1: 至此戛然收住。熊策屡看时，下面一大片人名字，领头的一个还是那个乌斯道。熊策屡低垂了头，一声不敢言语。上书房一时静的吊根针也听得见。明珠原听康熙讲，个人有个人的账，只因会银尚未交来，略松了一口气。及至听此文中连接十数名封疆大吏，有一些是平日深交的朋友，又试涉学前学说的人情，暗指自己受益，不禁吓得六神不宁。高士奇虽与案子不相干，但他知道前朝处置科场案件极为严酷，兴动大狱，一杀就是几百人，不禁心中震动，双手也自捏出了汗。
0: 康熙缓缓地说道：熊思虑，朕想你说的依律治罪，不知这事该怎么处置才合律呢？
1: 熊次履仰脸想了想，答道：
0: 我大清律言自明律，也应遵循前明之力。此案的主考副主考贪贿坏法，不是寻常的孤恩独职，应处弃市，明正典型。十八方考官按罪轻轻重分别处以绞刑、立决、缓决，或赐自尽，其余涉案大臣或杀或流放，亦应据情分别处置。至于法外施恩，权柄在人主，臣不敢妄逆。
1: 康熙听了一呆，什么弃市、绞决、自尽，虽然等级不同，终归都是个死。想到一下子杀这么多的人，康熙有些迟疑了。但是这些日子他读到几本抄来的书，什么吕留良的《春秋大义》，严伯安的《性理论说》，仍旧在那里说什么夷狄异类，例如禽兽，明君失德，中原陆臣之类的话，朱三太子捉了一个又一个，仍时有所闻。一旦处置不当，连现有的士人也将对朝廷不满，这岂不是祸根？想到这儿，康熙冷笑道：
0: 哼，朕此番没有什么恩师给他们，倒要捉几个大人物给天下人瞧瞧。
1: 几个大臣一起叩头哀恳道：
2: 万岁。
1: 康熙哼了一声，拔脚便走，至殿外上虞，仍不住挥手激愤地说道：
3: 非诛掉几个封疆大吏不可。
1: 明珠坐在轿里闷闷不乐，回到府上，刚一下轿，厮昏的老王头便迎了上来，陪笑请安道：
4: 老爷回来了，徐千学和余国柱二位大人早就来了，在后头等着老爷呢。
1: 明珠放下脸来问道：
4: 他们来有什么事啊？奴才不晓得呀。
1: 老王头看明珠气色不善，加倍小心回道：
4: 只听他们闲说呀，山东孔尚任编了一出什么桃花扇，他是那儿演的红火，二位老爷就点了堂会，说中堂爷这些日子清闲高兴，要请爷赏戏呢。
0: 哼，清闲高兴。
1: 明珠冷笑一声，阴沉着脸抬脚便进了二门，见家人们吆吆喝喝七手八脚地忙活着， 在水榭子上张罗着搭戏台，忍了一肚子的气，站住了看。明珠觉得头嗡嗡直叫，嘴唇哆嗦着，不知说什么好。恰恰府里副总管黄明印远远见他过来，便赶着献殷勤，笑道：“
4: 相爷，瞧这台子还可印儿啊！”
1: 明珠听了也不言语，只抬手啪的一掌扇过去，打得黄明印就地一个默旋，半边脸早紫胀起来。惊慌的抬头看时，明珠早大步去了。余国柱和徐乾学两个人下围棋，正到收小官子儿局面。余国柱本来是赢棋，却被徐乾学凭空出个劫来，招架不住，搔头缩牙，正要毁棋。徐乾学一眼见明珠过来，便起身笑道：“
4: 哎呀，明相瞧瞧啊，啊，这也是个读书人，让六子儿的棋赌一台戏的东道，竟毁了三步，得了。”我惹不起他这个守财奴。
1: 余国柱咧着大嘴呵呵笑道：“
4: 谁叫你是财神来的呢？”

0: 兴致勃勃地说着：“
1: 孔家才子的桃花扇，哎呦，那个文笔，那个词藻，好极了。拉倒吧。”
0: 明珠憋了半天的火突然爆发了。什么宰相体面，大臣风度，

从不发威动怒的，是个有名的笑明珠，刹那间变得这样的狰狞。不但徐乾学、余国柱，连整日侍候的家人们也全都吓呆了。明珠骂道：不出半个月，你们就得去绳匠胡同

连学的狗屁文化说，你们东窗事发了。这会子格里坐镇，年羹尧带兵封贡院，正一房一房的查，滚汤坡老鼠一个也走不脱了。这回不死十个八个的封疆大吏，不触一二百官才怪呢。刚才我踢了你们的棋盘，今儿皇上连龙案都掀了。

0: 气的，脚肚子一拧一拧的直转筋。生气归生气，难为的是明珠毕竟是插了手的，前三名都是按照自己的暗示办的，手书落在了徐乾学的手里，一旦抖了出来，杀头他是头一份。在同舟共济之时，不能打窝里炮啊。想到这儿，明珠长叹一声说道，
1: 圣上决意要办这个案子了，在劫难逃，越讲情越不得了，就索额图更是与虎毛皮，好在国柱和歌里是好朋友，手里捏着歌里的把柄，写封信给歌里，拿点血本出来让他关照一下，不然将你们二位也牵扯进去。

0: 明珠恢复了镇静。
1: 这戏我府里不要演，送高相府上。10月26日是他新婚大喜的日子，正用得着。就是我说的，绝好的戏文，绝好的班子，说不定皇上也喜欢呢。啊，还有，把我那幅徽宗应试图夏启通送上来的那一对宣德炉一并送去，说是恭贺高中堂喜结良缘。听明白了没有？
2: 明白。这
3: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笑音、董珂、马笑宇。感谢您的收听。

0: 一样，大家玩得很高兴，然后从中要学到
1: 寓教于乐。
0: 对对对、啊、然后还有我记得是可能是具体是2017年或者2018年，我们还做了一个非常实用的，我们叫做就是 car range， 就是

0: 方去。
1: 那这种怎么解脱呀、啊？国家观？因为我之前看影视剧啊，因为咱们现在车越来越先进了啊，都是电动座椅。
0: 对，我知道
1: 你想到那桥段，对，人家一放座椅倒了之后就逃脱。但是您说现在您在动那电动座椅，一点一点。
0: 对，我，你说这个我就想起来，现在咱们那个短视频里经常有那个搞笑的慢慢悠悠。是是是，但是其实首先这种情景是确实是一种很经典。

0: 是很有这种，就是这个军队这种阶级的这种色彩，然后来代替腰带。然后，那么它这个买家数的级别分为，这么几大类。第一类我们叫做 P 级别啊，就是如果英文的话，就是初学者啊。P 级别一共是5级，就是也就是我们的 P 一到 P 五，P 一到 P
1: 一点一点往上升，
0: 对
1: 这是
0: 对对，就是初学者，这个 P 级别基本上每个级别之间你要训练满，就是至少要4个月的时间。你才能去晋级到下一个级别。
1: 那这个5级也得20个月，
0: 对，基本上
1: 满打也得2年以上，
0: 至少2年。但是，一般这个20个月就是相当于你最快的速度4个月，但是很少有说你卡着时间到4个月就能晋级。
1: 明白。
0: 对，所以怎么也得2-3年的时间。对，然后这个初级完了之后，那么初级别的技术就是。

0: 这帮红带高手，那岁数基本上都五十以上，
1: 苍白的头发了。
0: 对，他其实已经不是说他现在就是多能打的问题，他是要对这门技艺、对这个项目、对这个武术做出了多少贡献啊、传播呀。然后或者教授多少年啊，练习了多少年、
1: 很有那个就是影视剧漫画里边那种宗师的感觉。
0: 对对，他有一点那种武道的那种感觉、对，所以这个教官他是一三，所以他也是练了非常非常多年的马家术。对，然后
1: 郭教官您是？
0: 我现在是一二。我
1: 您也很厉害了。
0: 我也是，我就是当教官已经都14年了。对，所以这个确实是需要时间，所以可能一听他这块，大家不是大家想象的说这个防卫术就是哎，我练练，我掌握点技巧，我就能防身啊，这个是绝对不是这样的。就包括练什么项目都是这样，就是拳击啊、跆拳道也好、MMA 也好，都是你真的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去日复一日的去练习的。
1: 那我觉得今天听郭教官说完啊，我觉得马家术还是一个，在这些的格斗里边哈，就我可能了解不是特别深哈，郭教官。但是需要一个相对来讲专业性比较难，然后需要大家付出的比较多。
0: 嗯，
1: 您看您这个时间卡的什么都比较死。
0: 对，
1: 像您看现在很多的，我们也知道现在大家热爱的，比如说去搏击，现在都叫搏击了、也不叫拳击了。
0: 嗯，
1: 然后我看很多的馆，我很多朋友去练也是、就恨不得练个小半年。我估计他也是为了激励大家积极性哈。
0: 是，
1: 就是说你要不然来实战一下。然后呢就让我去看。我说那就看看就看看吧、然后一帮人也是去，他们好像就是也没有特别严格吧，说多少公斤，反正就大差不差的，差个2公斤啊，大家训练个，比如说这个馆跟那个馆都是半年。当然了啊，我今天在这儿说话，大家可能觉得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咱说实话啊，我不会练拳击，我还没看过影视作品嘛。那出拳我也大概有个印象，对吧？您怎么着也不能说光凭胳膊力量，也得是好一点从腰转，再好一点从腿发力，对吧？你得浑然一体，这力量才能出击。
0: 对，
1: 结果我到现场一看呢，我就普遍。当然啊，我可能看的只是个别拳馆的这个在北京的比赛，当然不乏有那些天赋型选手，可能练一两年特别好。我只能说一个我看到的现象，基本说是您就别提半年了吧，半年上去，我觉得基本就是这个，玩闹，大家就是玩一下。我看那个练2年以下的吧，说那个，因为我那个朋友他练2年，找了一个练2年，哎呀，反正在上面的观感就是。怎么说呢，第一体力不太行
0: 啊，
1: 我感觉好像他一回合我具体也不知道多长时间、但是我感觉好像有个那么两三分钟
0: 基
1: 本大家就到了这个
0: 差不多
1: 非常的极限了，双方都能看出来有点强弩之末。
0: 是。
1: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刚才郭教官说这个、就是大家出拳啊，对、就好像仅限前十拳，感觉好像挺猛的、但是也没什么您说这个杀伤力吧、我感觉好像也找不对点、就是没有什么节奏啊、就是我有时候也爱看点比赛，我觉得哎，人家还有点节奏，你得找准了有个漏点再打，不能上去咱跟那个就一顿输出完就没劲儿了。
0: 是
1: 所以就是他这个练习很多时候像郭教官说的，我觉得可能在拳击上面现在速成一点了，当然我也理解他为了让大众感受到乐趣嘛。您别说我练个一两年也没实战，天天就练那出拳，大家也感受不到。但是您从马家术上来讲，他可能更多的，他可能您的乐趣先搁一边了，他更多的是在要求这个啊专业上，他要你真正的去理解了啊，你的出拳怎么有力，那才能防护。
0: 是
1: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在相较于更多的这些，武术啊，这个现在大家练的防身来讲，马家术是一个比较。我觉得考核啊，它现在仍然是比较严格的。这个，
0: 对这个你说的非常对。然后我觉得你这个就观看他们实战的这个经历啊，其实就是我想补充两点，就是很多如果你练。

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呢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好，那我们下半时段回来哈，还是我们的郭教官，也有我们新进来的朋友郭教官，还是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郭教官。
0: 嗯，那郭教官您看上次咱们上半时段讲到了这个实战这块哈，我就觉得您这么一解释啊，我就明白了，因为从我们底下来看的人哈，两三分钟，当时我说不至于啊，我说这体力，
1: 是，
0: 而且呢，因为我们在底下看，就像郭教官说，我们处于一个肯定相对放松的状态嘛，又不是我在上面面对一个拳在我眼睛前面，
1: 对，
0: 啊，那当然您说我躲不躲？我记得我小时候跟人在学校里，大家那个闹急眼的时候也害怕，那拳过来就是跟郭教官讲的，人第一，反正我的第一反应起码是不想受到伤害，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这样啊，反正我就会。以跑为主
1: 啊，对，是，
0: 这个当然，您可能说把这个，就像郭教官说的，您可能像我30年就小时候在学校，现在都过了10几年了。您说平常大家可能不太遇到，但是您像现在，我觉得郭教官开头说的一点特别重要。您像现在我们现在生活越来越好，大家去到国外更多的是自由行，
1: 对，
0: 自驾行
1: 是
0: 啊，恨不得您说去租车开车，
1: 是，
0: 或者说大家不可。

0: 搜这个
1: 啊，我就是搜那个 IKMF 郭教官就可以。
0: 那这 IKMF 是
1: IKMF 国际马甲妇联盟的缩写，对对对。
0: 然后郭教官就可以。
1: 对对对对。然后我在各个都有一些，我还特地把今年的这个，就是他这个。就是这种真实攻击的这个做了一个集锦，然后大家可以还很火。
0: 哎，我觉得您这个挺好，听着我们节目，您上网上看看这样视频，正好补。您也近距离感受，咱不说近距离，您没近距离，您从那个手机镜头上近距离感受一下。
1: 是。然后它的特点就是它每一个技术都先让你感受到这种什么是真实的攻击，遇到这种危险情景，你的心理是什么样的？你面对的这种。这个肢体上的差距和心理上的这种压迫感是什么样的，然后再让你去学习这个技术，这样会对你的技术更好的去理解，这样也才最能接近你真实中最真实的一种场景。
0: 太真实。
1: 对对对，非常真实。
0: 而且是就像郭教官说，大家都想找一个比自己小的，但是您如果面对那么高大的人，第一反应啊，就是那您可能说我的问题，可能是我的问题啊，我第一反应肯定是稍微有点害怕。
1: 对，是
0: 这太正常了，可能人家
1: 非常正常，
0: 可能人家就给我一嘴巴子，我可能也不太敢还手。
1: 是，所以从这点来说，就不说我们不说反抗啊，不是说你要反抗，就是说你首先要有保持冷静的头脑，
0: 首先自保嘛。
1: 对，有一冷静头脑，你要去判断这个形势，我该怎么去处理？哪怕语言上跟他去缓和，还是说去找个机会去逃跑，还是或者怎么着去反抗的话，首先要保持一冷静的头脑。所以，当你。在训练的过程中，然后已经适应了这种环境，越接近不能说完全100%的还原这种街头，但是越接近这种街头，那可能你在真正的情况下遇到这种情况，那你心里就越有底，越能保持一个冷静的判断。
0: 对，
1: 是这样。
0: 就跟您从来没考过试，您这高考第一次肯定他紧张。
1: 是。
0: 您一摸二摸高一就开始刷题，您刷到高考的大家就。对，我觉得这都相通哈，这很正常。
1: 这个道理都相通
0: 所以我觉得您看这个有点。

0: 看视频学技术啊，然后琢磨呀、啊，就是反正非常
1: 这个就是因为我也是门外哈，
0: 嗯、
1: 我也很好奇，就是柔术看似不是一个非常快竞技的这种项目，
0: 是
1: 为什么会让如此中毒？就拿您自己
0: 柔术是这样，那么柔术它的理念呢，就是说嗯。

0: 你看很多的这个，怎么说这个自由搏击，就是或者是泰拳，尤其是泰拳，我们能看到啊，这泰拳手，泰国那个地儿就是东南亚嘛，然后泰拳手很多都黑黑瘦瘦的，你看着。
1: 对，
0: 个儿也不高，黑黑瘦瘦，哎，他们就是，但是他们那个腿踢出来就像棍子抡一样，特别硬，特别硬。然后，而且他的力量非常大，对，他是一个身体的整体的协调发力一个过程，不是说比谁
1: 要像鞭甩那种发力，整个人的、
0: 所以说打得好的那个拳。

0: 说我是一个
1: 以桃李为主、
0: 啊、对，他就不能以桃李为主而且他的就是很多的就是击打他是有这个尺度的、
1: 哦、
0: 对，我不能说面对一个嫌疑人或者面对一个我在执法环境下我就去做出很过激的这种击打，所以这个、
1: 哦、也是有这个尺度的，也得掌握，
0: 这是肯定要有尺度的、哦、因为如其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网络上给发酵的话，对，其实是对他们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们尽量的，其实我们说教这执法人员，我们跟教儿童的技术是差不多的
1: 哦，
0: 教儿童，因为你比如说我们去教这个小学

0: 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5: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6: 诸葛亮急劳成疾，病倒在5丈远的军营之中，病势是越来越沉重。蜀汉营中的文武众将，大家一个个是焦躁不安呐，都替丞相担着心，捏着一把冷汗。

不都是些小事吗？杨长史，你赶快领着我去见见丞相吧。来到了中军保帐，走进寝帐，李福站在诸葛丞相的病床前，他这么一看呢，哎呀，李福机灵打了个冷战，哼，当时他就觉得这个头轰的这么一下子，是眼前一阵发黑，是不是这一路上赶落的太急了，累的？不是啊，李福啊是紧张的，吓的，一看丞相病这

这个病急是急不好的呀，我看您还是随我回成都吧。后边这几个字

衣服，掉着眼泪由打大帐里退出来。他一把拉住了杨仪：“张氏啊，我要立刻返回成都。”

许您了。只要丞相一有时间，就要各营各寨走一走，看一看。那时精神也好，身体也好，现在身体这么虚弱，走路都困难了，怎么还要去巡营呢？两个人想劝阻，但是呢，这话谁也没说出口来。怎么回事呢？杨仪和姜维啊，不约而同想到一起去了。很可能啊，丞相自从病重之后，这些日子也没巡营了，大概有点不放心。那么既然丞相要出去看一看，就看一看吧，说明丞相精神好一点了。姜维赶快去准备四轮车，杨仪吩咐小童给丞相把衣服找出来，多穿上两件，哎，比普通人穿的衣服啊要穿得厚一点。就这样，杨仪还不放心呢，把鹤氅也给诸葛亮披上，轻轻地扶着诸葛丞相走出了大帐。姜维和杨仪把诸葛丞相扶上四轮车，推着这车离开中军宝帐往前走。这个五丈原呢是个琵琶形，两头大呀，中间小。诸葛亮的这个中军宝帐就设在五丈原中间这个地方。怎么叫五丈原呢？那最窄的那地方据说才有五丈宽，实际可不止五丈。诸葛亮把中军帐设在这儿，同时还在这儿修了一座城。此处是三面凌空，面对渭河呀，背靠秦岭的棋盘山，居高临下，一览无余呀。只要站在中军宝帐前举目一看，就能看见渭河北岸司马懿的大营。这个地势是真不错呀。今天晚上丞相诸葛亮带病巡营，这消息就传到各个营寨去了。各营寨这么一听，说什么丞相带病巡营，哎呀，是不是我家丞相病贱好啊？哎呦，可把这些将校给高兴坏了，简直是倾盈而出啊。各个营寨所有的将校都出来一字排

像出山的时候他们是亲眼得见，那时我家丞相诸葛亮那简直是飘飘欲仙，满面红光，精神百倍啊，那是多么潇洒的一个人，闲走柴桑，

0: 杀败曹兵百万。现在丞相怎么变成这样？哎呀，丞相，为了我们蜀汉，为了陛下的霸业，他把心血都熬干了。
1: 姜维过去把这几个老军给搀起来，这几个老军也不归。

多人呢，都不知不觉地淌下了眼泪。诸葛亮坐在四轮车上，看着这整齐的队列和那明光耀眼的刀枪，丞相很满意。别看自己这么长时间没巡营了，看得出来各个营寨中的将校没有丝毫的懈怠。又走过几座营寨，诸葛亮举目这么一看，一眼就看见了渭河北岸的曹魏大营。诸葛丞相转过脸来看了看自己五丈原上这些整肃的营寨，他又抬头望了望大营后面的巍巍的秦岭，啪啦啦啦啦啦。正在这时，刮过来一阵秋风，诸葛亮丞相机灵灵打了一个冷颤，倒吸一口冷气。怎么回事？丞相就觉得这阵秋风使自己是透骨生寒呢，打心里往外这么冷。现在确实是到了秋天，秋风就应该叫做金风，但是金风是送爽的时候，早晚是凉一点，但不至于凉成这样。何况诸葛丞相今天穿的衣服还多，还披着鹤氅呢，这阵风诸葛亮都有点经受不住，自己心里是非常难过，知道自己这身体确实不行了。

0: 冤。
1: 狄仁杰断案传奇之五朵祥云。冯松涛听狄仁杰说是自己杀了贺夫人，他当时一咬牙，
2: 是大人，你说我杀了他，那就是我杀了他。
1: 狄仁杰一听这个话，这个语气，哼，看来冯先生还是有些不服啊！啊，难道不是你杀死了贺夫人吗？贺夫人与贺春帆先生结婚三年以来，你无时无刻不私缠住她。如今贺夫人幡然悔悟，她要痛改前非，想在贺先生面前披露你的慧行，与你一刀两断。但是呢，你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你既愤怒又畏惧，于是乎你就生下了歹念，把贺夫人置于死地。冯松涛闻听此言，苦笑数声，叹了口气，把头一点，大人的解说真是不无道理呀。事实上，未牌时分，我也正是在后花园门外转悠。那贺夫人知道你来这里吗？
2: 当然知道，
1: 就是她把我约来的。今天上午，有一个小书童

分所喜呀！说到这里呀，冯松涛是突然一阵剧烈的咳嗽，最后一张口，噗，吐出了几口殷红的鲜血。肺痨啊，就这样。狄仁杰问贺夫人与贺春帆成婚之后，两个人的夫妻感情如何呀？小生没听说过他们有什么矛盾呀。从贺夫人嘴里，小生听到的都是她的婚姻是非常美满的，他们夫妻两个人相敬如宾，非常的恩爱。大人呀，小生与贺夫人的友情。

也有衙役带着到衙里去了，拘留起来了。狄仁杰回到衙门之后，来到衙厅之中，一看这三个人还都在这里坐着呢。贺春帆旁边围着夏明，围着叶守本，两个人现在呀也无话可说了，因为该劝的话都劝了。贺春帆呢，一个劲的哭，一个劲的唉声叹气，这两个人呢，现在也无计可施。一见狄仁杰过来了，赶紧过来施礼。狄仁杰一摆手，让两个人坐下。狄仁杰望。

0: 起了杀机呀。这个时候，两旁听着的夏明和叶守本两个人坐不住了，尤其是夏明递了眼色给叶守本，那个意思咱俩别听了，这事儿啊咱们知道多了不好看。于是乎两个人站起身来就想拱手告辞。狄仁杰一看，把手一摆，不妨不妨，两位先生暂且坐下，我正想让两位先生也知道知道这个案子的全局。
1: 啊，
0: 这俩一听什么让我俩知道，那好吧，不敢违命啊。两个人又坐下了，他们坐下了，贺春帆坐不住了，他噌的一下站起来，那个姓冯的为什么杀了我夫人，我撕了他的皮。说着话呀，这贺春帆恼羞交加，痛恨至极，气得脸红脖子粗啊。狄仁杰说，贺先生你先不要激动，这个冯松涛啊先是一拳打昏了令夫人，正打在令夫人的太阳穴上，然后将预先备下的红绫子做了个套环，把令夫人活活勒死后，再悬吊在横梁之上，布下悬梁自杀的一阵。凶手作案时不慎碰翻了方桌之上的一柄茶壶，茶壶里的茶水浇灭了那个梅花形的荒铜香炉。从熏香熄灭的时间推算，令夫人遇害在未牌时分，而这之前恰恰有人看见冯松涛在后花园门口转悠。狄仁杰不说这话还好，一说这话，这贺春帆呐更加的情绪激动，神情恍惚了。狄大人，那我现在就要回府看看。且慢，狄仁杰这个时候把脸往下一沉，你先坐好喽，下官还有一句话要问你。
1: 啊，
0: 贺春帆一看狄仁杰神色有变，他非常茫然，只得坐下。狄仁杰这个时候拖着茶盅就问了，贺先生，我来问你，五牌至申牌，你都在这衙里坐着整整得有半天的时间，你府上的管家来报凶信之时，我清清楚楚记得你脱口而出说我离家才一个时辰，他怎么就走了？这意思，贺先生，莫非是你早已经知道令夫人死于未牌时分吗？
1: 啊，贺春帆没想到狄仁杰会问这句话，一问这句话，当时他一愣啊，当时我并不知道卓京死于

0: 一说出魏牌一词，反露了形迹。你在衙门里整整待了半天，而尊夫人死在魏牌时，你又恰恰不在府里。这些话你只能记在你心里，静心地看我寻思觅计。你怎么如此的迫不及待，提前的给我强调提示呢？哼，所谓虚虚实实，实实虚虚，贺先生，你自鸣得意之时，却早已经坠入了恢恢法网之中。正是那五朵祥云坏了贺先生的邪恶诡计，替无辜遇害的贺夫人做了证词，洗了冤案，如此也可以告慰他在天之灵。贺春帆听到这里，当时垂下了头。
1: 我大人，你怎么能这样说呀？我怎么会杀害自己的法器呀？老爷，你不能这样平白无故的污蔑我呀！
0: 哼，是你发现了尊夫人与冯松涛的行迹，你不问青红皂白，便生出了这个歹毒之计，李代桃僵。你想通过此计一下子害死两个无辜人的性命，而且还可以保全门户的名声。好啦，这已经是有牌交尾了，明日在公堂上你再一一招供你的全部罪行吧，我不愿意今天再搭理你。说着话，狄仁杰一示意，两名衙役走进衙厅，就把这贺春帆给压下去了。两旁的叶守本和夏明一看，惊异十分呐。狄仁杰这个时候面色缓和了一下，对叶守本一笑：“叶先生啊，我这就派衙役送你上轿回宅啊，这一天你够忙的。”
1: 不忙不忙，大人，如此说来，小的就告辞了。
0: 夏明一看，我也别在这待着了，我也走吧。他起身也要告辞。狄仁杰说：“夏先生，你暂且的等一下，下官还有几句话要与你说呢。”
1: 啊，
0: 夏明啊，本来心中就有鬼，现在一听啊，腿肚子都有点转筋呢。夏先生，说实话，我还怀疑过是你杀死了贺夫人呢。这有两条证据：一，贺夫人偷偷与你相会过两次，这事瞒过了贺春帆。贺夫人求你宽缓他父亲的债务期限，但是你却对他起了歹念。二，贺夫人在亭阁之内被害前后，你恰巧就在贺府后花园里赏花。当然了，你毕竟不是杀人的凶犯，然而你也犯了两桩大罪
1: 啊。夏明一听，两桩大罪。
0: 对，两桩大罪。第一，你妄图诱奸一个有夫之妇，这一点冯松涛可以作证。第二，今天衙里议事之前，你又诱逼贺春帆在议事的时候偏向于你，并且企图行贿，贺府的管家可以作证，他听见了你与贺春帆的所有谈话。仅这两桩大罪，本官就可以判你坐牢
1: 啊。夏明一听，扑通就跪倒在地，大汗淋漓，捣蒜般的磕头：“大人呐，大人，望大人宽恕小民，再也不敢犯恶作奸了，再也不敢了。”
0: 嘣嘣嘣嘣，磕响头。狄仁杰看着地上跪着的夏明，哼，你要想赎罪呀，好吧，赎罪之方有两条，夏先生，你能不能答应？
1: 等等，别说两条、200条、2000条，我都答应。
0: 第一，你立字据允诺贺夫人的父亲缓期还债，不许逼他变卖田产。
1: 我答应，我答应。
0: 第二，你要重金聘请冯松涛作为你的画师，与你描画新传样本，你可愿意？
1: 愿意。哎呀，我就缺这么一个画家。
0: 那你就现在先预付聘金50两给冯松涛，因为他现在治病需要花钱的。
1: 是，
0: 你做了这两件事，赎了钱罪，

0: 但是你记住，日后但有不轨之举，病究既亡，我要重刑发落。小人不敢，小人不敢。夏明啊，吓了一身白毛汗，磕头，这才退下去。狄仁杰审理了此案之后，这才长出了一口气，背着手站起来，来到衙厅前，抬头看了看天。哎呦，今天这天闷热闷热的，看来要有大雨来临了。这一场大雨过后，不料在这蓬莱县却又发生了一件离奇的命案，请听狄仁杰断案传奇之黑妖雨尸。
1: 我们有多久被城市的高楼？

0: 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9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4钻酒店，2晚升级高端5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1: 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

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0: 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重生，
2: 世界受到致命的打击，
0: 每一次迸发，
3: 9秒83，
4: 新的亚洲纪录，
5: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
0: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追随体育的光芒。

0: 北京时间清晨的7:01，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大家好，我是康乐。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楚烟。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您来到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雄鸡唱晓，加入到今天一个半小时的直播互动。另外你也可以登录北京体育广播的官方抖音账号，进入到视频直播间当中，我们一块聊目前正在进行的世界杯。
0: 世界杯正在进行，这场比赛是四分之一的一场较量，挪威和英格兰双方90分钟打成了1-1平，接下来即将进入到加时赛的争夺。这场比赛其实双方在场上显得非常的煎熬啊。
1: 是啊，其实也能理解为什么要说煎熬呢，这一个一个看球员这个脸都红温了。确实现场啊是在迈阿密的硬石球场，迈阿密现在的体感温度在37度到42度之间，关键是这湿度也是相当的高，65%到78%之间，这个体感就相当于昨天北京这个下雨之前的闷热高湿高温的一个状态，球员们明显能够感受到啊，两支球队这个体能都有所下降，大家踢的都有点没劲儿了。
0: 但是也能看到双方应该是这个都是100%的拼尽全力了。但是谁能够咬到最后呢？英格兰队是刚才是先丢一个球，挪威队其实有机会2-0的啊，但是呢有一个球瑟洛特2-1没有传给哈兰德啊，否则有可能这个英格兰队局面会更加的被动，贝林厄姆之后是扳平了比分。

0: 双方在这个缠斗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到后来挪威队刚才有一个进球被吹掉了啊，因此呢这个整体看下来这90分钟英格兰队并不占据什么完全的主动啊。
1: 嗯，确实整场比赛呢现在90分钟已经结束，目前双方呢是1-1平。确实这两种打法是全程是相互克制啊，英格兰

0: 现在呢也是把双方的体能啊技术已经拉到了最后的极限时刻，那最后谁会是这场比赛的赢家，我们也是保持着期待。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跟您一边看球一边聊。
1: 哎，感觉现场啊双方队员像洗了一个桑拿这种感觉，浑身都已经湿透了。
0: 嗯，
1: 有球员赶紧更换一下这个球衣啊。现在在加时赛之前双方进行最后的这种调整，也看到了在场边挪威的队医在给哈兰德摁摩一下，这个舒缓舒缓他这个疲劳的大腿。
0: 嗯，
1: 有朋友说了这场比赛英格兰的后卫应该盯防的还是不错的。
0: 对，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环境高温高湿，对于挪威队来说可能挑战要更大一点。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挪威队它是一支北欧球队嘛，北欧的这个气候一直都是很干爽的，而且很少有那种特别的这个热的情况啊，所以说能够明显感受到北欧球员一直以来都是以这个体能见长哈，能跑，然后同时呢也身材很高大，但是今天我们看到打到现在啊，体能下滑的都比较明显啊，替补的深度也不太足，他的整个的短板。

0: 亨利啊打得确实不错。音乐天使谈到了挪威如果能够熬到点球的话也许能够创造历史，但是如果大家看比赛的话就会觉得挪威队其实有威胁的这个进攻更多，刚才打横梁一个，然后进球有一个被吹掉了，所以呢不要认为英格兰队的名气更大他们就一定能碾压挪威队。其实赛前有很多分析认为挪威队完全有可能复制上一场击败巴西队的这种路径，所以今天这个球看来是照这个方向去了。而且呢英格兰队的体能之前也给我分析了，他上一场是在高原墨西哥的这个主场长时间40多分钟10打11，所以他的体能受到很大的消耗。那今天这场比赛桑拿天这种感觉，那英格兰队这体能我感觉是好像越到后来有点抢不动的这种状态了。
1: 对，这两队半斤八两吧，都是挺难熬的哈。那我们也在听听直播间呢，欢迎您加入到直播间当中，我们一块儿来关注世界杯，也看看咱们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国安4955就说到了，球踢到这还是希望这个挪威赢，英格兰一到关键的比赛就有点掉链子，打的还是有一些保守哈。另外也有朋友也都提到了，说英格兰队正式从贝克汉姆进入到了贝林厄姆的时代，确实今天这场比赛能够非常极致的体现出来这位朋友说的这句话了。
0: 其实挪威队差一点就是90分钟之内就能赢英格兰。

0: 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这场精彩对决之外呢，我们将会继续关注世界杯其他球队的情况。其实同时我们会看到会前瞻哈，咱们之前一直在关注的半决赛法国对阵西班牙的比赛，这也可以说是一场世界杯的巅峰对决。五年四次恶战，亚马尔来挑战姆巴佩，青春风暴挑战正好是正当年的姆巴佩，又会有着怎样的火花？我们稍后也会邀请特约的评论员一起来为大家前瞻解析。
1: 哎，没错，半决赛这个法国和西班牙，很多朋友想说，咱们一会儿都给各位说到啊，就是法国现在你说唯一有一个队能克法国队的，那应该就是西班牙队了，因为之前的两次的主要的比赛，欧国联的比赛和2024年的欧洲杯的比赛，西班牙都是赢了法国的，而且法国的头号球星姆巴佩在皇马现在。是吧？上赛季联赛当中的表现很挣扎，他主要是被巴萨踢得比较破防，而巴萨这一套这个体系现在就是完全是西班牙的体系啊，是吧？所以这个很多人都对西班牙队的后防线防住姆巴佩感觉很有自信啊，所以这场比赛也是等一会儿给各位详细的解读。当然，我们也会给各位来前瞻，等一会儿在北京时间的早上9点，阿根廷对阵瑞士的这场1/4决赛。也非常的有意思啊，所以今天世界杯真的是特别精彩，有两场比赛啊。
0: 是的，那9点呢，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对阵瑞士队是一场力矛和尖盾的一场比拼哈。阿根球队呢，目前是5场比赛打入了14球，梅西的8粒进球呢是目前本届世界杯并列第一，并且每场比赛都有破门，状态很不错。那瑞士队呢是5场比赛丢了3球，2场淘汰赛都是零封对手，门将科威尔的表现是特别的出色，力矛和尖盾的比拼。特别的值得期待，同时呢，也是我们在今天当中啊，这个对于球迷朋友来说还是挺友好的一场比赛。这两场巅峰对决，一天全部都看完。
1: 没错，今天呢将会产生世界杯的4强的另外两支球队，英格兰和挪威的胜者将对阵的是阿根廷和瑞士的胜者，所以我们今天将会。

0: 家，女排世界联赛香港站遭遇了第二场失利。
1: 哎，正在介绍的时候，这边英格兰队进球了。英格兰队是一脚外围的远射，这个挪威队门将脱手之后呢，给英格兰队造成了补射机会。英格兰队的这个贝林厄姆完成了这脚补射，应该是并没有越位啊，非常漂亮。贝林厄姆刚才是上半场打进一球的啊，所以今天如果能获胜的话，是英格兰队晋级的最大的功臣啊。所以这个加时赛刚开始三分钟，英格兰队就率先的进球了。
0: 嗯，贝林厄姆还是体现了自己这个定海神针的作用啊，确实无论是在这个中场梳理还是破门的攻击力方面，都是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起到一个一锤定音的作用。我们持续保持关注目前比赛。哎呦，又有一场进什么，哎呦，这是一个，
1: 这个就是刚才、
0: 刚刚的回放啊、
1: 没错，这个是对方的门将脱手了啊，所以但是这比赛还有悬念啊，加时赛一共是上下半场30分钟的，现在刚刚三分钟，英格兰就是先入一球，我们也会持续给各位来关注这场比赛的一个最新的局势的变化。当然赛前的一些声音呢，也看到了这个英格兰的队长哈利凯恩说了，

0: 强当中，这是时隔16年，西班牙队再次闯到半决赛当中，他们将会在半决赛里对阵的是实力强大的法国队。
1: 嗯，又是梅里诺，又是绝杀哈！梅里诺现在已经被很多球迷被称为是替补奇兵，大家也很好奇他为什么总是能够打进绝杀球呢？那就在昨天的比赛当中，替补登场仅2分钟的梅里诺，在第88分钟是攻入了制胜球，帮助西班牙队2-1力克比利时队挺进了4强。那之前的16强赛同样也是梅里诺替补上阵之后，是在补时阶段破门，最终呢是对于葡萄牙队实现了绝杀。其实从本届世界杯数据上来看，梅里诺的出场的效率是非常高的，时间很有限，6场比赛累计登场180分钟，场均呢只有30分钟。在西班牙队一众传球成功率超过90%的中场球员当中呢，他88%的传球成功率也不算突出，但是他的进攻效率是非常高的啊，速度也不占据优势，尤其是对阵葡萄牙队的时候，他的最高跑动的速度是23.9公里每小时。

虽然保证法国队进入到四强，但还是存在一些短板，比如说中场的控制力、中场的创造力。从小组赛迄今，我觉得这就是法国队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那么西班牙队呢，本届世界杯踢到现在啊，前五场比赛649分钟零封对手，确实无论是他们的传控、他们的防守都是做到了极致，包括斯利决赛和比利时的较量啊，虽然是丢掉了一球，但他们的防线的稳定性依然是不容怀疑啊。而且像罗德里、佩德里、法比安啊，他们的所构建的这个中场控球能力、传导能力啊，可以说是出类拔萃。亚马尔呢，也是展现出了非常强大这种突破能力。而且从小组赛期间，我们可以看到西班牙队不仅是控球好、防守好，而且非常擅长利用高位压迫，所以和法国队的比赛呢，就要看西班牙队的高位压迫能不能够压制住法国队的反击啊。所以这一点呢，其实对于西班牙队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当然呢，西班牙队从小组赛踢到现在，大家可能略有一种感觉啊，他们的这种锋线的得分能力、终结能力，与法国队有所差距。我觉得这也可能会影响到比赛战局的进展。所以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我觉得两支球队呢各有千秋，但是各有千秋的地方和侧重点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从综合实力、从综合经验上来讲，已经在2018年夺得世界杯冠军，2022年打进世界杯决赛的法国队还是具有明显的优势。而且啊，两位巨星之间的对

国队的进攻，自己有的时候还能打出一些反击来。但现在的问题就是法国队拥有这种超级巨星姆巴佩，这真的是没人防得住。虽然说打丢了一个点球，但也是及时将功补过，为法国队首开纪录。紧接着登贝莱又破门了，这两个人能够在法国队打不开局面，或者说是面对这种严防死守的球队没办法的时候，能够有办法，他能够通过个人能力去解决问题，这就是球星的作用吧。另外我们看到奥利赛在助攻

0: 在这方面。而与梅西并列射手榜首的同时呢，姆巴佩也成为了史上首位连续两届世界杯打入八球的队员啊，所以呢，这个姆巴佩的确最近的状态非常的火热。而相比之下呢，亚马尔受到伤病的困扰比较的明显，本届世界杯只打进一球，但是呢，他的20个突破现在是位居突破榜的榜首啊，因此这场比赛的确是姆巴佩和亚马尔之争。这边英格兰队是不是没进球啊？这个是到了加时赛下半场的啊，应该是一个之前的一个短暂的休息的时间啊，这边比赛还是1-2，英格兰队现在2-1暂时领先于哈兰德领先的这个挪威队啊，挪威队应该是还有机会的呀。
1: 嗯，那在世界杯赛程方面呢，我们除了关注到西班牙对阵法国队这场巅峰对决的比赛之外呢，也关注到了在9点钟即将开始的瑞士队对阵阿根廷队的这场比赛。可以说这场比赛呢，也算得上是一场矛盾之战哈。阿根廷队是5场比赛打入14球，梅西的8粒进球是目前本届世界杯并列第一，并且每场比赛都有破门，状态正佳。而瑞士队呢，5场比赛是丢了3球，2场淘汰赛都是零封对手。门将的科贝尔表现非常的出色。

0: 确通过高强度的一个身体对抗来切断阿根廷中场和梅西的一个连线，来消磨对手的一个进攻锐气，矛与盾的这样的一个精彩的比拼即将上演。那两支球队呢是在2014年世界杯淘汰赛当中是有过交手，当时阿根廷队在16强赛当中是以1-0获胜，历史战绩上阿根廷队是5胜2平保持不败。那虽然说在纸面实力上阿根廷队其实是占据优势的，但实际上呢比赛打到这份上了，阿根廷队体能上确实是目前最大的一个隐患哈。32强赛他们经过加时赛是以3-2险胜佛得角，16强赛面对埃及队，他们在0-2落后的逆境当中，最后时刻是连追3球。那球员的身体的体能也好啊，还有他的整个状态也好，已经是逼近极限了。
1: 哎，当然阿根廷队和瑞士队赛前怎么表述的呢？瑞士队说呀，这个赛前有信心给阿根廷队制造麻烦啊，这是瑞士队的队长扎卡在赛前的一个很有自信的表述。当然瑞士队这场比赛呢，他们在进攻线上20岁的新星这个曼赞比啊，是因为膝伤的原因将会缺席本场比赛。主教练雅金也说，的确对球队是一个进攻方面的打击，但是他表示还是有自信面对阿根廷队时候制造足够的麻烦。而阿根廷主教练斯卡洛尼说，如果再获得点球的话，还会让梅西来继续来选择主罚点球，就是对梅西的自信还是依然保持非常的充沛啊。但是梅西之前的这个本届大赛2个点球都是罚丢了，

有了 VR， 其实没有太多模棱两可的空间。有人踩到了立马的脚，无论是重重一踩还是轻微的这个触碰，都是犯规，导致球权的这个转换，进球就会判无效，根本没有别的解读的方式。他说呢，社交媒体可能会放大很多事儿，争议就由此诞生了。但是呢，绝不存在任何的偏袒，恰恰相反，他说呀，如今裁判想偏袒任意一方都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现在。

0: 非常年轻，并且非常表现很有这个进攻犀利性的新星曼赞比，可以算得上是 X 因素。但是曼赞比呢，是因为这个膝伤会继续缺阵。这么一看，这个瑞士队确实还是稍微为他们捏把汗哈，略占下风了。现在
1: 没错，我们来首先关注一下这个挪威这场比赛啊，哈兰德刚刚是被换下了。哈兰德刚才在场边被换下来也是直摇头，感觉非常不甘呢，但是可能是不是体能已经是见底了，所以把他换下来之后，现在这个加时赛下半场刚刚进行了1分钟，挪威队依然有时间也有机会啊，我们会识趣来观察。

0: 觉得不比阿根廷队强多少啊，这也是瑞士队的一个短板之一。那么这场比赛呢，显而易见啊，将会成为一场攻守之间的对决。阿根廷队呢，啊，梅西、老塔罗、德保罗啊这些球员的个人能力是他们的破局利器，而瑞士队自然会收缩防守，放弃球权。恩波洛的速度肯定是要面对阿根廷队的后防线啊，去撕开阿根廷队边路的空档，但是能否有所效果，我觉得还要打上一个问号。所以从整体实力上来讲呢，阿根廷队自然还是会占据上风。但是如果瑞士队能把比赛拖入到加时赛，可能就会有所悬念。但是我个人认为，既然是踢到三分之一决赛，阿根廷队还是有着强大的这种作战的这种心理能力啊，特别是这种硬仗的心理承受能力，应该会强于瑞士队。打进四强，阿根廷队还是会占据上风。
1: 好，现在的比赛英格兰还是2-1领先于挪威啊，加时赛还有大概10分钟的时间，现在贝林厄姆被换下去了，哈兰德也被换下去了，双方进入到了最后的这种体能的缠斗。当然这边也提醒各位啊，也可以关注本台相关的这个西藏游啊，可以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打出关键字西藏就有相关的这个产品的介绍，欢迎各位来多多的参与。我们稍一段片尾广告之后，等一会儿第二时段将会聊到更多。

狱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

0: 那也是始终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兴奋剂的违规行为，严格遵守反兴奋剂相关的条例及规定，坚持公平竞赛的原则，维护篮球运动的纯洁性。那此事件一爆出呢，有很多球迷也是纷纷发问说，上海男篮的这个总冠军的资格会不会因为怀特塞德服用兴奋剂这件事情而被取消，也是成为了大家一个争议的焦点。
1: 哎，上海队这边也是官方也发表了一个声明啊，就是高度重视调查结果，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这个兴奋剂的违规。所以这件事情的确是最近引起了社会各界，尤其是篮球迷的关注。我们来听听篮球评论员刘潇对于这个事件的点评。
2: 这两天呢，这个关于这个大外边怀特塞德啊，这个在联赛期间啊违规使用药物啊，违规使用这个兴奋剂的这个问题，已经被

0: 队闯入到了半决赛，已经是结束了。
1: 嗯，
0: 可以说双方进行了一场非常惨烈的这种体能大战啊！这个凯恩已经激动的站不起来了，这真的是特别消耗人的一场比赛啊！现场的这个温度，体感温度可能高达40度啊！所以恭喜英格兰队闯入到了四强当中，他们的半决赛的对手将会是一会儿在9点登场的瑞士和阿根廷队之间的胜者。所以这个等一会儿世界杯的话题我们在第30段继续各位来进行详细的解读啊。好，继续来进行篮球方面的话题的探讨。很多朋友也关注到了这个中国男篮的情况啊。中国男篮为了备战世界杯预选赛第4个窗口期的比赛和2026年的亚运会啊，再次开启集训，时间是7月13号到9月10号。集训大名单呢有一点点的改变，包括了曾凡博啊，这是曾凡博小曾是入选了，还有廖三宁、赵继伟、李洪权、谢李永伟、蒋浩然、庞征林啊，庞征林这次有可能被予以重任了，还有胡金秋啊、朱俊龙、程帅鹏、李月洲、杨希浩、高诗岩啊依然入选了，还有这个焦伯乔、崔永熙、徐昕。

能够做出一个他所需要的这种帮这种贡献或者帮助吧。如果能够在这些老将啊，或者说这些经验丰富的老球员身体状态好的情况下招他们回去，把这个世预赛打好，我觉得也并不是一个不好的选择啊。当然你这个那个球员更替是随着时间不断的推移不断的会发生变化的。那么目前当下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这个世预赛打好，所以你用什么样的人啊，我觉得教练组肯定还会有非常仔细的一个设计和甄别吧。

0: 不了解，是吧？哎，
1: 体感温度达到了40度以上，而且这个湿度也是相当的高，70%-90%的这样的一个温度啊。刚刚又看了一下，
0: 湿度很高啊。
1: 湿度这个变化就有点像是昨天咱们北京在这个下雨之前的高温高湿的一个闷热高压的状态。那球员哈兰德从手。